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情感过载将导致实验人员不可逆神经损伤。
2: 可如果我告诉你，
3: 这次过去就会必死无疑了。
4: 爹爹答应你，
5: 我不是咱们得拉倒。
2: 但就算是死了，我也要试一试。

0: 太爷，太爷，浩磊，浩磊，太爷，太爷，你怎么样？你刚刚又晕倒了，胡先生，我没事。 不用担心了，你已经好几次这样了，我很是担心你。侯先生现在是几月啊？几月？四月啊？哪一年的四月？民国16年呐，你怎么了？1927年。 侯先生，我还是要劝劝你，不能去南京。刚刚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吗？南京我必须去。
1: 但你知不知道这很危险？
0: 到外面说。

正是因为危险，所以我才要去。为什么？君子不立危墙，这是你教我们的。我知道你是为了唤醒劳苦大众。 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为了让这个国家民主富强，所以你放弃良好的教育跟家庭，这些我都理解，我都理解。但是为什么你现在民智俱难？

0: 好嘞，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1: 好吗？
0: 之前我有很多想法的时候，你都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甚至有些想法我自己都不能确定的时候，你依然选择支持我。
1: 我问你为什么？
0: 你说因为你想跟随我，想要跟我一样，想要加入共产党。 这是为什么？回答我。

0: 回答我，我看到了你的明天，我看见了你要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还记得，我说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就感觉我们好像认识很久了。我也相信你说的那个明天。 即便我可能看不到了，但是我仍然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那个明天。
1: 霍先生，
0: 你为什么会选择走这条路啊？你看这天。 黑沉沉的，黑了太久了。我想让天亮早一些到来。那天亮之前呢？
1: 天亮之前，我们就做一颗流星，
0: 划破这个天际。总得有人要燃烧自己来照亮别人吧？否则，怎么鼓励那些有勇气夜行的人等到天亮呢？
1: 所以，胡先生，您真的不怕死亡？没有人不怕死亡。我很喜欢一首诗，作者叫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2: 郝磊，你记住，既然我们选择了共产党，就要以最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所以，哪怕此去真是有去无回，那就有去无回。

0: 袭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

0: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哼，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叫他点文化啊？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1: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么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

0: 了，你再多舀点。
1: 够了吧？
2: 哎，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就找点咸菜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拴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4: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
4: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4: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哎，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4: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4: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0: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4: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4: 备案了吗？
0: 备什么案啊？
4: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4: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的？
0: 我当模特啊。

0: 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
0: 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2: 这是他跟你说的？
1: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
0: 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2: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2: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啊，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2: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2: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2: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1: 别走，
3: 干什么呀？
1: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来来来，快！
4: 你那个肩怎么了？
1: 你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2: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1: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2: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1: 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2: 我吃什么醋啊？我
1: 老陈醋。
5: 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6: 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
5: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6: 是啊，都是的。哇、
5: 哦，长得真秀气啊，
7: 真漂亮，
5: 像你一样，好看。
6: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5: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6: 哎，
5: 再见。
1: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8: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1: 长什么样？
8: 就他那个样呗。
1: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0: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1: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0: 我高兴成哪样了？
1: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0: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6: 潘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0: 基本上当完了。哟，
6: 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0: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6: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0: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6: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0: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6: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
1: 我关心关心，不行啊。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1: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

0: 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0: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1: 那组织上的事儿，提醒管屁用。
0: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

0: 管组织呢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啊，不如我一个家属。嗯，
0: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嗯，
0: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1: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0: 奶奶的，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
2: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3: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1: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2: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儿吃啊？
2: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1: 吃吧。
4: 哦，我吃饭了。
1: 饿死鬼哭声。
5: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2: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1: 回来了？
0: 啊。
1: 怎么吃得这么快啊？哎
0: 呀，吃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1: 谁来了？
0: 军区的梁副政委。
1: 来干嘛？
0: 审核班子。
1: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1: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0: 哼，

0: 亚宁，亚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梁伯伯不吃啊！
0: 我哪儿落着见梁伯伯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站在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亚飞呢？
1: 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
0: 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
1: 切，
0: 他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1: 哎。
2: 嫂子，
1: 嗯，
2: 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3: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
2: 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3: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2: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啊？
0: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3: 什么事儿啊？说吧。
2: 俺家四燕回来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3: 什么？
0: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的都快气死了。
3: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
2: 嫂子，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
0: 啊，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3: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0: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等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晚。
3: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0: 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呀？
3: 思想听谁说的？
0: 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们撕烂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4: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5: 那就好。老蒋啊，
4: 啊，
5: 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得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4: 啊，我知道，我明白。
5: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4: 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5: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4: 啊，是。
6: 我们回家。哦，
1: 睡了，
6: 睡了。那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1: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6: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1: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6: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1: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6: 丁小燕，
1: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6: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1: 哎，你别回家，我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6: 我妈干嘛发疯？你要回家
4: 啊？啊，
6: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4: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6: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0: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
1: 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2: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1: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0: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0: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1: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0: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
1: 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 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哎，爸，您这是要上哪儿？我要出差。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哼！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我被军区首长到二十九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1: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2: 再见。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滚！
1: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2: 模特不当了，
3: 不去了，没意思。
2: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
4: 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还没下班呢是吧？
5: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笑>
4: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呀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个，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5: 就放那儿吧。啊，好，放这儿啊。哎，行，这别放这儿，放这儿。啊，也行。
3: 谢谢啊。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看下午行不行啊？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5: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3: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2: 哎，王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啊，咱不说这话了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哎，再见再见。再见啊，夏老师。
3: 哎，再见再见。
2: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3: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2: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3: 你胡说八道什么？
2: 哎，我怎么胡说？

0: 回事？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1: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0: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1: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0: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1: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0: 呀，又有咖啡喝了。
1: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嗯，
0: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1: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0: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1: 哎，
2: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全国光明行动大型护眼公益补贴工程100天专项援助计划现在全面启动，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毛，你没有听错，9.9毛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毛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可以缓解视疲劳，改善眼底微循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4: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毛，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一片呢补3样，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5: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6: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3重精华，一片呢、补3样，蓝莓花色干护眼底，枸杞子养肝明目，叶黄素酯过滤蓝光。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全补，坚持吃缓解视觉疲劳，眼睛水润又舒服。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0: 第四，护眼养全身，保护心脑血管，增强抵抗力，每天两片，眼睛舒服，身体啊也舒坦。
1: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0: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今天参加全国光明行动护眼公益补贴，享受百天专项援助，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毛9。
1: 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啊、也没得到实惠。今天借着光明行动直接上电视，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1: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权威研究证实，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氧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一片补三样，每天嚼2片，帮助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每天嚼2片，缓解视疲劳，眼睛水润又舒服，每天嚼2片，保护心脑血管，增强抵抗力。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视力疲劳，每天嚼2片，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
3: 我这眼睛啊不舒服好几年了，眼睛胀，眼睛花，这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了，太受罪了。本想帮忙带孙子，结果呢还得让儿女天天操我的心。后来呢，我闺女给我带了这个正氧健蓝莓花色干，我坚持吃，这眼睛啊亮堂多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我呀就是眼睛不好，瞅啥都雾蒙蒙的，看人重影，去年我下楼的时候踩空了，那骨头都摔裂了，养了大半年才好。这正氧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现在啊看东西比以前亮堂多了，看书看电视倒垃圾都没有问题，睡觉踏实了，血压也稳当了，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毛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0: 眼睛不舒服的根呐、在于体内氧化损伤，自由基多，眼底微循环不通，

0: 花草丹呢是公认的天然抗氧化成分，活性是维 C 的20倍，维 E 的50倍，吃下去进入血液，帮助清除垃圾，坚持吃啊就能感觉眼睛舒坦，身体轻松。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血不足，目失所养。蓝莓花草丹，清肝明目，枸杞子滋补肝肾，叶黄素酯防护蓝光，三管齐下，每日啊嚼两片，给眼睛多一份呵护，让眼睛啊越用越舒坦。
1: 就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三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2: 开车呀就怕眼睛不好，上回红绿灯没看清差点出事儿。后来啊老婆买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吃了2礼拜不胀不疼，看人啊也不重影了，开车出门啊他也就放心了。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000-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三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3重精华，一片补三样，眼睛干涩酸胀嚼2片，看东西模糊重影嚼2片，迎风流泪视力疲劳嚼2片，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5: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6: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0: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啊也没得到实惠。今天借着光明行动直接上电视，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4: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

0: 只要9.9毛。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权威研究证实，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一片补三样，每天嚼2片，帮助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每天嚼2片，缓解视疲劳，眼睛水润又舒服，每天嚼2片，保护心脑血管，增强抵抗力。眼睛干涩酸胀，迎风流泪，视力疲劳，每天嚼2片，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
1: 我这眼睛啊不舒服好几年了，眼睛胀，眼睛花，这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了，太受罪了。本想帮忙带孙子，结果呢还得让儿女天天操我的心。后来呢，我闺女给我带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我坚持吃，这眼睛啊亮堂多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我呀就是眼睛不好，瞅啥都雾蒙蒙的，看人重影。去年我下楼的时候踩空了，那骨头都摔裂了，养了大半年才好。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现在啊看东西比以前亮堂多了，看书看电视倒垃圾都没有问题，睡觉踏实了，血压也稳当了，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毛，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4: 眼睛不舒服的根呐，在于体内氧化损伤，自由基多，眼底微循环不通。花色干呐是公认的天然抗氧化成分，活性是维 C 的20倍，维 E 的50倍，吃下去进入血液，帮助清除垃圾，坚持吃啊就能感觉眼睛舒坦，身体轻松。中医讲肝开窍于目，肝血不足目失所养，蓝莓花色干清肝明目，枸杞子滋补肝肾，叶黄素酯防护蓝光，三管齐下，每日啊嚼2片，给眼睛多一份呵护，让眼睛啊越用越舒坦。
1: 就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毛，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开车呀就怕眼睛不好，上回红绿灯没看清差点出事儿，后来啊老婆买了这个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毛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吃了2礼拜不胀不疼，看人啊也不重影了，开车出门啊他也就放心了。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毛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

0: 实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1: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一片补三样，眼睛干涩酸胀嚼两片，看东西模糊重影嚼两片，迎风流泪视力疲劳嚼两片，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3: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经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市里，结果来了以后，

0: 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镜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6: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7: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5: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8: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5: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9: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5: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

0: 景。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葛老师啊！哎，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1: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啊，
0: 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2: 老师，哎，我来啦！我等你呢。来，
1: 快进来。
0: 安老师，
2: 夏老师，
0: 哎，
2: 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0: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 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了！
2: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啊，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2: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0: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0: 要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1: 既来之。
0: 自安之，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1: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
0: 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2: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1: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
3: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4: 啊。英文的咖啡。啊，夏老师请。
3: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1: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3: coffee 的起源吗？ 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

0: 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1: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
1: 对对对对。
0: 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啊？
1: 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
0: 哎呦，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
1: 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咱们得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
1: 哎呀妈呀，
2: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1: 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说要2-3天的吗？
1: 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2: 哦。
1: 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2: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
1: 哎，我在喝咖啡呢。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的？你猜。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哈，我一会儿就来。哎，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1: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0: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
1: 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面必要。
0: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1: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
0: 行，江德福，你等着。
1: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
2: 弄的。
3: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2: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4: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3: 哎，那我就不送了。
2: 哎，再见。
4: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你妈呢？是我妈惹你了。我问你妈呢？
1: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0: 哦。哎，丁小燕，过来。
2: 你就抱吧，来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爸爸，你真馋，一听有豹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0: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2: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0: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2: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姑父去。
0: 第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哎，
2: 哦，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1: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
2: 去，还待着去。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

0: 哪儿学的毛病？
1: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外人。

0: 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去了？哎，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
1: 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嗯，
0: 行了，别站着了。
1: 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开战了！好像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2: 姑娘，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1: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
2: 这组织一个家庭。 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呀，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
3: 你受得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1: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3: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1: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3: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这不是，吓跑了一个吗？
4: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我量他也没这个胆儿。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父，姑父，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4: 你妈上哪儿去了？
5: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4: 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
1: 在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3: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1: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3: 怎么管人家？
1: 你凭什么管人家？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嗯，哎，咱们俩喝。
6: 我要沿着这条瘦细的小路。哎，说你呢？
7: 干什么的？
6: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7: 写生？
6: 哎，
7: 你还写熟呢？
6: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让我的话。
7: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6: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喂，
1: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0: 我干什么了？
1: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0: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哼。喂，怎么不说话呀？
1: 说你个鬼呀！

0: 怎么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嘛。不错，确实不错，只是不错呀。不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这不是实事求是啊。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1: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0: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你看。
1: 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你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你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还有首长，还有这些。
0: 这是什么呀？
1: 哎呀，速写和素描，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0: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1: 嗯，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这张画的好。 关键是传神，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就留下，
0: 当然留下了，
1: 这张也没收，剩下的呢？
0: 剩下的还给人家，
1: 都还，
0: 都还了。
2: 一桶脑袋地上，高低起不来了。<笑>
3: 妈，你怎么了？
2: 我怎么了？你不高兴？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1: 给我打电话呢。
2: 给你打电话干嘛？
1: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2: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1: 我听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跟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哎哎，对对对了，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哎，
2: 杨，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什么？要走啊？
1: 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这哪是我的目的啊，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我忘，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呀？

0: 我敬你啊！走一个，来走走走。哈，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行了，喝不过你，赔不了你啊。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1: 亏了没让他来。你说什么？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哎，吃菜。谁呀？啊，谢谢谢谢。
0: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儿？
1: 有点什么？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说嘛。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我说，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0: 哎，是这样的。
2: 看我的眼神儿，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0: 那这是什么眼神儿？
2: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
0: 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哼哼，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你想起什么了？
2: 哎呀，我想起啊。
0: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呐，砰砰在跳两下呢。跳，
2: 你还死了呢？真的？哎，不信你摸摸，你现在还直跳呢。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
0: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2: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0: 讨厌，
2: 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0: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2: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0: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 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2: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0: 对嘛，这才是你嘛。嗯。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看着妹妹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1: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

0: 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

0: 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

0: 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

0: 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你是不是偷偷

0: 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布置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7: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了你？
1: 谁不要脸了？
2: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1: 这哪是

0: 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0: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0: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1: 艺术是谁呀？她是谁家的人呢？
0: 你们家的人。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哎，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
1: 不是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0: 你扯淡！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你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1: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0: 你还说？
2: 老师，下班了。
3: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咱们是一路的吗？你说呢？我看见一路走呗。
2: 妈妈，妈妈妈，怎么了？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2: 你的画像过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吓得彻脚丫子熏跑了。
3: 嗯，走，看看去。
2: 哦，俺娘嘞，这臭干啥呀？哎，不走。嗯，这臭脚丫子味儿。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3: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4: 天哪，这是我吗？
1: 妈，这不是你是谁？
4: 就是你眼坏了。你没见过？
2: 这是你
4: 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你说呢？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2: 哎。
4: 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嗯，值得嘉奖。雅娘，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2: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4: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2: 就是。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嗯，
4: 撤退。
5: 你们干什么？
4: 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5: 姑父，我们干革命。
4: 偷东西还有理了？
3: 怎么会是偷呢？
4: 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5: 是我妈。
3: 不是，是
5: 什么？
3: 什么？
4: 依你娘个头！依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2: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0: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0: 对牛弹琴。
2: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0: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3: 心情不错。
4: 当然不错了。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3: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4: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3: 简直是卸磨杀驴。
4: 你是驴吗？
3: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哎，
4: 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3: 对我有什么意见？
4: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3: 哎，我有问题。
4: 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3: 馊不馊试试看吧。
4: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3: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4: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0: 谁呀？
1: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啊，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2: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3: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1: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4: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1: 哎，
4: 来，你坐。
1: 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3: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啊？
3: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2: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3: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2: 工作需要呗。
3: 那他不报幕了？
2: 你问那么多干嘛？
3: 我就觉着奇怪。
2: 有什么奇怪的？
3: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4: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客服看到签个字，然后听着看到看一下。
1: 好的，
4: 好。
1: 那司令，我先走。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怎么样？
4: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3: 还行，不错。
5: 怎么就不

0: 错了，
1: 有点反应了。
0: 这么快就倒牙了？
1: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0: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2: 司令，这有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1: 嗯。
3: 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4: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3: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4: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3: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4: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3: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4: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3: 当然有问题了。
4: 什么问题？
3: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4: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3: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进进出出你们的家，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4: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3: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4: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3: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4: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3: 小拱，小拱是谁啊？
4: 刚才那个保密员。
3: 你叫拱什么？
4: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3: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4: 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词儿。
3: 哼！老姜，过来帮帮我。
4: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3: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4: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司令。
4: 啊。
2: 司令。
4: 啊。
2: 您签下文字。
4: 啊，来来来。什么呀？
3: 这毛巾被你洗。
4: 来来来来。

0: 啊。
1: 司令，您看完了？
0: 啊，看完了。
1: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0: 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啊，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4: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4: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4: 吃饭，吃完饭再说。
5: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6: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4: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6: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4: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6: 白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4: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6: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4: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6: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7: 这不加快进程吗？
6: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结束战斗，演戏不搞了。
7: 怎么了？露马脚了？
6: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7: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6: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扫战场。
8: 我走了啊。
7: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6: 哦，那你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7: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8: 嗯，就这样吧。
9: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6: 你不是闲天天有电报吗？
9: 我闲就不来送了？
6: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哼，
9: 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6: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9: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6: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9: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6: 这古人呢，就是放屁。嘿嘿，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10: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丫丫？哎呦，睡得多香。嗯，哎，老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6: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10: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6: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10: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6: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就杵就杵吧，那两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脸笑
10: 啊？这说明什么？
7: 有个词儿啊，
6: 嗯，
7: 对，
10: 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
6: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

0: 掉了好几下，心都掉光了。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1: 这说明啊，你看人家了。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她什么呀？那一黄毛丫头。
2: 你干什么？
1: 嗯？
2: 你俩刚才说啥呢？
1: 说啥了？
0: 没说啥呀。
1: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
0: 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哎，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1: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0: 干的好事。
3: 说话那么大声干嘛？安老师，有加班加点了？
4: 哼，他这是哼谁呢？你说呢？哼，你也不对呀，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3: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4: 他有什么气啊？
3: 你说呢？
4: 我说他是活该。
3: 哎哎，他怎么活该了？
4: 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5: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这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4: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你不知道啊？
3: 我当然不知道了。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5: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6: 你咋这么晚呢？啊？
5: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你慢点吃，又没人给你抢。我饿死了。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6: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5: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6: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了。
5: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6: 黄毛丫头？啊，什么黄毛丫头？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
5: 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6: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5: 哎呦，我就是随便问问。
6: 不对。
5: 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6: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哦哦，
5: 你说呀，你说话呀！
6: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 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儿。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5: 心烦？他心烦什么？
6: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5: 他哪儿心烦？高兴还来不及。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6: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5: 哎，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也拉肚子。
4: 就是就是。

0: 让他吐出来！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1: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来我。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2: 哼，
0: 你横什么？
2: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1: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2: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1: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3: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2: 啊，你们来干什么呀？
4: 胡干什么？串个门。
2: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1: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2: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吗？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1: 你又胡说什么了？
0: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2: 她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能出事儿来了吧？
5: 叫爸爸，叫爸爸！
6: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走一，
7: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2: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7: 哦，安然，来。
6: 4 2 3 4 6，
2: 接着
6: 走，一二
2: 三四五六。小姨，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你呀、啊。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6: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7: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8: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7: 好。
6: 小姨，坐。
8: 1 2 3 4 6 7 8 1 2 3 4，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的？
2: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8: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2: 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她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8: 这么说，她还是个香饽饽呢。
2: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她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她。
8: 她这人怎么样啊？
2: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8: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2: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她干嘛呀？
8: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2: 真是随便问问。
8: 那我还能干嘛？
2: 我这不问您呢吗？
8: 死丫头，这儿等着。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

0: 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

0: 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五十二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
0: 白水杜康。

0: 大家都认识。这白水贡糠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富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000-300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

0: 岁，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

0: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车室里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2: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3: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7: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8: 国军队长何政委，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快炸桥！
9: 这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奈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10: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1: 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拉面饭。
5: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啊？
2: 你没事吧？
3: 卫生员，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4: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5: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 哎呀，不用紧张。
6: 有些人呐，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的。
4: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

0: 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1: 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2: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见，少教也是你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3: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1: 行行行，都出去都出去啊！
2: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上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
1: 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0: 真的不用住院了？哎，不用。没事。
1: 谢谢陈医生。
0: 哎，不客气。
1: 在家真的没事儿啊？
0: 哎呀，没事没事。
1: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0: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哎呀，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
1: 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那我陪你一起睡。
0: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1: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0: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
1: 干什么？要命了！
2: 你看看，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哼，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4: 爸妈，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没事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嗯，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3: 对。血压正常，
1: 高压低压都正常。
3: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1: 谢谢你啊。
3: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军，你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妈呀，来过来过来，等会儿，过来，快，你干嘛呀？
1: 妈给你量个血压，来来，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0: 我怎么不会呀？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自己活。别动，别动啊！
1: 怎么没那咚的一声？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啊？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
0: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1: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
0: 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2: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
0: 亚飞，妈叫你。哎，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哎，回来了。 你都知道了，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下好了，你又家庭医生了。
2: 你行吗？
0: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2: 什么咚咚的声？
0: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呢，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1: 哦。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1: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1: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1: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哼！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1: 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上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1: 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把我抻出床单。
1: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1: 《红楼梦》算一个吧，《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1: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水浒传》呢，哼哼。
0: 什么船？
1: 水浒船？
0: 你坐船坐多了吗？你脑袋都坐晕了吗？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1: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1: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1: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声，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了。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

0: 对啊，哎，好了。
1: 妈，你最近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2: 小麻，你不是给我了吗？
1: 那把19克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2: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你真的让我看？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1: 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
2: 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秀的东西吗？
0: 妈，你出去，你别进来。
1: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0: 哼，你这是。
1: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
0: 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0: 你看看你啊，
1: 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
0: 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2: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哎，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要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妈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对。
1: 哎哎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0: 嗯。
1: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0: 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0: 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0: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1: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0: 我问你啊，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1: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0: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1: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0: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1: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真没数了是不是？
0: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就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0: 哼，
1: 你看看你自己，你这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0: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1: 谁是色狼？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1: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0: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1: 这没人拉你，你走。管着毛。
2: 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儿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他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3: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5: 啊，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5: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3: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5: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3: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5: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3: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5: 哎呦，好了好了。哎，我有主意。

0: 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呀？是谁干的？
0: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1: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0: 干你俩去了。
2: 谁干的命谁去。
1: 佳爱明，你去。
3: 一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2: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2: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2: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2: 切，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1: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5: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1: 打开。来来来。
4: 你等一下，
2: 干什么？
4: 我问你，
2: 你问我什么？
4: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2: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6: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5: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6: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5: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6: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5: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6: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7: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8: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9: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7: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

0: 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 都是纯

0: 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5: 一定得多囤点。
6: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

0: 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2: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1: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 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颗，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8: 中午好，来看天气。周末两天我省有雨的地方不多，仅在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朗。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洗车晾晒。天气晴朗时，紫外线很活跃，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同时也要提醒爬山或露营的朋友，今天我省北部林区草原火险迹象等级较高，在户外避免使用明火，

0: 严防火灾的发生。气温的表现仍然是早晚凉，午后有点热。以保定为例，未来几天最低气温多在15度左右，而最高气温能够接近或达到30度，昼夜温差有14-15度，要注意合理着装。而在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明天到14号，最低气温还会有3到6度的下降。降温后，张家口北部和承德北部可能会出现霜冻，霜冻主要影响农作物，当地的农民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的措施。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7到16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5到16度。南大岗湿地晴，24到15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5到16度。塞罕坝多云，20到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9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4.6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4.7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5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5度，浪高0.6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6: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我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

0: 双妙计。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安娜漂亮吗？
1: 当然漂亮了，要不无论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0: 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你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 李铁梅、小长宝他们，哎，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听。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
0: 有多好看？
1: 你想它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1: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唉，
0: 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1: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0: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1: 可她不漂亮，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0: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
1: 哎哎，
0: 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1: 没有，有就好了。
0: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1: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

0: 写的什么呀？
1: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0: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1: 金二娘，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落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0: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1: 你哪来这张照片？
0: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1: 真的？金二娘，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0: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2: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是什么呀？操，谁呀？
0: 不知道。
2: 哪来的？
0: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1: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3: 你这不也说了吗？
1: 我是不让你说。
0: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呀？
0: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3: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哎呀，
1: 你跟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3: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1: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0: 对啊。
1: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0: 对啊。
3: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啊，你对。
4: 老妈，开会啊。
5: 开会啊。
4: 好嘞。
0: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4: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0: 你看了就知道。
4: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0: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4: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0: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4: 谁？你想看谁？
0: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4: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1: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0: 跟爸爸说怎么了？
1: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3: 我操！
0: 真的？
1: 但愿不是真的。
6: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7: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2: 安小姐是谁呀？
1: 安小姐是你妈。
2: 来，嫂子。嫂子。
8: 他怎么喝成这样？
2: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8: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2: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是吧？
4: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哎呀，那是，哎。

你为什么藏我照片干什么？你说，你为什么藏我照片干什么？

0: 二哥，你看你这包的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2: 话你说，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
2: 去干嘛？你去。
1: 我来不及呢。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来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0: 你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安姐，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蛇不慎的骗子。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节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 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1: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0: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1: 你现。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亚飞，你住嘴。

0: 你这个孩子呀，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姑姑，咋了？这孩子，啊，
1: 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着，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走走走走走。
1: 回去。
2: 啊！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3: 娘的，都糊了！
2: 看着妹妹。
3: 那人长什么样啊？长着农村样。
2: 农村样什么样？
3: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2: 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2: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小江长椅。你叫啥？叫什么？
1: 那你爹妈叫什么？啊？
3: 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
1: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4: 姑姑，
1: 这
4: 海什么寒？我耳朵又不聋。这
1: 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4: 我去，我去。
5: 那个，去我屋吧。
4: 好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张桂兰？姑，问你话。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这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哎呦！
3: 干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0: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家像不像？
2: 就是眼睛大。

0: 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0: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
2: 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你干嘛呀你？
1: 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
3: 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0: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
1: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0: 我为什么要哭？
1: 江卫国，你完了，江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2: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1: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4: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江阳飞，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江哥，你不吃了？
2: 不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2: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2: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2: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4: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2: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6: 夏薇，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2: 我也想扇你。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7: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7: 下了，她也该过来。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她给气着了，也不怪她，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

0: 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子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1: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0: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抽干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1日3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对，抽干。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4: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5: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4: 时间到了，
0: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

0: 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3: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4: 巧剪金刻，
3: 雕琢毫厘，
4: 锻造美好生活。
3: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0: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1: 吃一样调两样。
1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4: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十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你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0: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0: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1: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0: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0: 说啥呀？你胡说！
1: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啊？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
1: 哎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你这还用你嘱咐？我走了。

0: 么个事儿啊？
1: 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2: 不生气。
1: 不生气哈。
3: 对喽。
4: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1: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祸吗？
0: 来，小样，来，
1: 再来一大口。哎呀，好。
2: 妈妈。嗯。妈妈。
1: 啊，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嗯嗯嗯，
4: 走嘞，走了，好，走，咱们到屋里去。
1: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2: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1: 有你什么事儿？在这瞎凑热闹，吃了。
5: 你还没洗漱呢吧？
6: 啊，
5: 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啊，
6: 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5: 啊，我们这到点就熄灯了，抓紧点时间吧。啊，
6: 啊，那我去吧，
5: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6: 哦，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啊、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1: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发，你眼瞎了？
0: 你生这么大气干嘛？
1: 你不气呀、啊、
0: 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谁呀、啊、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啊、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么呀？都这么晚了。
1: 他用我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0: 请你出去，我不想再见到你。这孩子们都回来了，你让我上哪儿去睡呀？
1: 好，你别动，你别走了，我走，我找地儿睡。

0: 干嘛呀？
1: 出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咱妈不辞而别了。
0: 回青岛了？
1: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

0: 怎么就吃这个啊？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1: 行了，别现在不忠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2: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2: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3: 行，别说了，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白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有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你这不要脸！
3: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吃。
4: 我这个妹妹不太懂事儿，你别在意，
1: 别往心里去啊。我没事。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的烟味儿，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
1: 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
0: 你来一根啊？
1: 我不抽。哎，
0: 这架修的，
1: 是不怎么来劲啊。
0: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盼这个判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窝囊，看着我就憋气。
1: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儿来干什么呀？看着闹得鸡犬不宁的。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那他
0: 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1: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0: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1: 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跟他住一个屋，找个机会问问他。不，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儿，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
0: 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小女孩嘛，哎，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

1: 他从小又那么厉害，你能接受这个通天二将的大哥？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2: 那是谁的错？
3: 你说呢？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4: 在干嘛？
3: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4: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3: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畅毅啊，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
1: 我。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的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爹才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吗？虚岁55吧。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的？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0: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0: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0: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到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安安的。说我，别说俺。
0: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0: 哎，算了，不说了。

0: 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1: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0: 睡觉。

0: 来吧，
1: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0: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1: 哎呀，这架修的呀，真丧气。
0: 来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嘛。
1: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0: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1: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1: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哎，

0: 炕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2: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4: 在后面呢。
3: 好，在后面。
5: 二人，哎，你表哥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5: 正在台下坐着呢。
6: 是吗？
0: 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0: 咱白来了。哎，
1: 就是就是，
0: 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7: 奶奶，
5: 哎，
7: 来，你上。
5: 哦，那我先过去了。
3: 嗯，你先走吧。
0: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1: 说什么呢？
3: 你看上他了？
0: 行吗？介绍一下。
3: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1: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0: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党卫军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8: 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0: 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8: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0: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像领着散步的

0: 你也说兄弟
1: 啊，我俩平起平坐。
2: 你以为我靠你俩差不多？哎呀
3: 别动了。
4: 爸，
3: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4: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嗯，
3: 是闲的。
4: 哎，爸，你干什么去了？啊，
3: 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哎，
4: 爸，
1: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
4: 就是。
3: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5: 一将向右看齐，向前看。
6: 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7: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3: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7: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姜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3: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1: 你怎么就知道了？哎呀，
7: 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3: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坐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7: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3: 爸，看你说我哪个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
8: 就是，爸，你太客气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0: 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

0: 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包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

0: 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牺牲5000余人，
14: 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10: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

0: командуй!
1: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й, Шинчу.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2: жертвы.
3: 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卒，就像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4: 楚山，
5: 你要讲话嘞！
4: 关你是故军，该如何选择？
5: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个时机，一旦要是打下来，终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那就能活成。拿下淮城再。

0: 我最近吧，脸发烫，口发干，牙出血，喉咙痛。
1: 可以吃一些这些苦味的这些食物，
2: 刮虎皮椒，
0: 一根青椒一碗饭。
3: 让你觉得这个苦是你能接受的，
4: 荠菜爆荷虾。
2: 对，把这荠菜打散，把虾整个下去。
4: 就这一瞬间，
5: 迅速的翻炒，
4: 这就可以出锅了。
5: 今天做一个麻辣小龙虾，
2: 焖煮
5: 5分钟。好嘞，哇，
3: 这香味儿出来了，
4: 这盘不便宜。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本来说好的要照陈家福的，没想到这次又照不成了。
1: 咱们三个人照顾上面，两代巨人合个影，
0: 哎，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好，那就全票通过。
2: 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3: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4: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0: 为什么？
4: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2: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4: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0: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4: 老五变成老六了。
2: 啊，对对对对，就是。
4: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阿姨，请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5: 哎，
4: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好，照，带上你们，
5: 再照一张。谢谢爸爸。姐，你真不去啊？不去，坚决不去。
6: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4: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呀、啊？
5: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咱们走，
7: 照相去喽。
8: 来，高兴一点，好。
9: 你这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8: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9: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8: 江德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9: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10: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11: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10: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裤子都赶跑了。
11: 他又不姓江。
10: 哎，姑娘，您上座。
11: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10: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2: 来来来，
10: 二姑，敬你
12: 一杯，
13: 敬你。
11: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12: 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11: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2: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师敬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10: 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11: 哎呀，你坐，你坐，坐。
10: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11: 哎，
10: 我干了。
11: 我也干了。
10: 姑厉害，
12: 姑，
11: 你我得吃口菜。
12: 吃点吃点，先吃点，
11: 快快快吃啊！
12: 来，家
11: 好。
12: 姑，

0: 我也记得，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1: 你小子，你嫌菇油味儿啊你？
0: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这是人味儿，你忘了？
1: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0: 我一辈子都记得古城的味道，那么好闻。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要冷姑姑你？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1: 干了。
0: 好。
2: 别吃别吃。
0: 姑。
3: 俺又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来，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那江成义呢？他也走啊？
4: 江成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3: 那江成义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来，来，你以为谁怕谁呀？怎么搞？来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4: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3: 来，来吧，来，严哥仨，你敢不敢？敢，来。
4: 绿豆，过来帮我个忙。来了，姑，等着我啊！帮什么忙？干嘛呀？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掏那小子的话呀？啊，真的？你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了，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3: 好，哎，第几杯啊？来，第三杯。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灌不到你一个人，还套不出你一句真话来。
5: 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3: 哦，哎，大哥。 来，大哥，啊，满上。哎呀，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哦，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

0: 走啊，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来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干！
1: 行，看不出来，能喝，能喝一点，这哪是一点，这都好几点了。嗯，喝吧，
0: 来，
1: 来第三杯，哎，这酒里了啊，哎，喝酒。
2: 你怎么也吧嗒嘴啊？

0: 聂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 那我也八的。
2: 你们都八的，那我也八的。
0: 爸爸，你也八大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你不知道是咋回事？俺知道是咋回事。你这点像俺二哥。 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还没害怕。害怕啥呀？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
1: 还有啥可怕的？
0: 倡议，有句话咋说来着？
2: 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3: 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哎，干什么去了？
4: 食堂吃饭去了。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3: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4: 为什么呀？
3: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再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花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5: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不知道。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胡让喝的。
6: 说，他让你喝的，为什么？说要套那小子话。
0: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平常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
6: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我高兴，我痛快。
0: 我坐那儿啊！你痛快什么呀？问他。
6: 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怎么了？

0: 兄弟媳妇儿跟大伯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作孽呀！哎呀，怪不得，怪不得啥？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彼此不是彼此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啥？
1: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中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
0: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不，我不能去呀。
2: 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3: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4: 哪儿的大哥？
0: 新大哥呗。
2: 你叫谁大哥？你这汉奸，你这个叛徒。说。
5: 快拿个盆来，快去！哎哎，大哥，给你盆。
6: 好。
5: 哎，爸，他喝多了。
6: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7: 爸。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过。
1: 哎呀，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
2: 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吧你呢？
2: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2: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叶姐，你给我闭嘴。
2: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
1: 不认下咋办？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呀？
2: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提他干啥？这事儿啊，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
2: 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他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2: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2: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
1: 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们。
0: 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0: 别下，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3: 为什么不来？
0: 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4: 哎，你不用去，
3: 我去。
4: 不像话，老特，
0: 我跟你一块去。
1: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3: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1: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0: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3: 贾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打死也不去。
3: 你去不去？
2: 那个
1: 什么，告诉他不去。
3: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别理他。
1: 亚宁，来继续开会。
2: 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跟你开会。开会？开什么会啊？
1: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2: 家庭会？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哦。哎，那你怎么？
1: 我有事请假了。哦。
3: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
4: 慢点跑！小心摔着！
5: 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
6: 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
3: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0: 你能把他怎么着？
4: 干什么呀你？
6: 哪儿都少不了你。
4: 活该，倒霉。
0: 那个，你来坐吧。哎，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
4: 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
7: 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0: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

0: 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

0: 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9: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5: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2: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2: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8: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9: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0: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21: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22: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5: 1年、2年、3年。

0: 便，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
1: 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
2: 你快点去吧。
3: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
4: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5: 爸，
3: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你一条烟。
6: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3: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招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还
6: 空手？这顾都部门准备好了，
2: 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3: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7: 是，首长。
2: 在家以后要多听话啊。
7: 不是你顶嘴，
2: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行，不错，老大长。
8: 大哥，多保重。
2: 谢谢你，兄弟。
7: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2: 你叫哪个大哥呢？
8: 两个都叫。
2: 不叫，只能选一个。来，保重，
3: 保重。
2: 走吧。

0: 好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2: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0: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啊！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爸爸刚才说什么呀？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混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去，我也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点心。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4: 我去，我去。
2: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4: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4: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
2: 那坏消息呢？
0: 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
3: 当什么兵？
0: 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4: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5: 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
4: 孩子，

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0: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0: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1: 不真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2: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1: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2: 哎，我有个好办法。
1: 什么办法？
2: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1: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2: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
1: 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0: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他回来啊？哎，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嫂子，哎呀，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哎呀，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这我还不想回去呢。那你咋又回来了？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哎呀！
1: 来来来，
2: 奶奶，
3: 晕的还是不够。哎，
2: 我看那事还是跟您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1: 你看，那事打死都不能说。
4: 来来，我来。

0: 咱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你还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0: 喂，总经啊，你敢见俺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呢？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哼，
0: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哼，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0: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5: 安老师，
6: 下班了。
5: 哎，下班了。丁小燕啊，
7: 妈，你猜这是什么？哎呦，
0: 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7: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0: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
5: 来，小妈给你擦擦。哎呦，
8: 把都往脸上去了。
9: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0: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9: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0: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9: 我走了。
5: 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0: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7: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0: 啊，玩去吧。

0: 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的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2: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3: 喂，
4: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3: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4: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3: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4: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3: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4: 张阿姨死了。
3: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4: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3: 怎么死的？
4: 病死的。
3: 得什么病了？
4: 这个我不知道。
3: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4: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3: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4: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5: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4: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3: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4: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5: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4: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3: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4: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5: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4: 这个人，你猜是谁？
3: 他看中谁了？
4: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3: 喂，
4: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3: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0: 又是亚飞吧？
3: 嗯，
0: 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
3: 啊？

0: 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1: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0: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1: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0: 啥事儿？
1: 张桂英死了。
2: 是吗？他死了。啊，你咋知道的？
1: 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2: 亚飞咋知道的？
1: 王副政委告诉他的。
2: 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1: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
0: 什么？马海洋他妈死了？
1: 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
0: 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
1: 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哎呦，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
0: 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拉嫂子。
1: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0: 哎呀，说正事儿，那张桂英咋死了？她咋说死就死了呢？
1: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
0: 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1: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2: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
1: 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
0: 谁？葛老师呗。
1: 是啊，会是他？
0: 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
1: 啊、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2: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
0: 这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1: 那倒是。
0: 啊，过来一下。
3: 什么事儿啊？
2: 啊，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3: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2: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3: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哼，
4: 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3: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4: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3: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4: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那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3: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啊、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他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他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4: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3: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4: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
3: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咱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4: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3: 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来，我跟你说说。哎
4: 呀，怎么当啊？
3: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4: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0: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
1: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0: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的，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是吧？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2: 下课了，
1: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3: 没有，没课下节。
1: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3: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1: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4: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5: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4: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5: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6: 风景。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0: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7: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0: 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

0: 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8: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7: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1: 大将军是亲自上。

0: 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国军队长、何政委，
1: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的国土和了，快炸桥！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2: 配镜专线400618 2626 400618 2626

0: 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她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等着我找她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府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她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小平，张小平，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啊？
1: 好事儿，客厅里说。哎，
0: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呢。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美明，嗯，你没意见吧？
3: 我有什么意见？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3: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3: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3: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3: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4: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4: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4: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啊？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4: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4: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突然竟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4: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0: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吗？

0: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1: 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啥意思啊？
1: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你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0: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
1: 笑啥你？你，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1: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0: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
2: 行，谢谢我们雅飞同志。看
1: 吧，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出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
1: 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穿这个。
1: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1: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2: 行了，
1: 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多大难受。
2: 哎，好，
1: 快去。
2: 哎，帮我拿着。
1: 去。
2: 爸妈，
1: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以后别老气你爸了。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3: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1: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0: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3: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这孩子那么被整形了，你这样快去。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4: 妈，
3: 你瞪我干嘛？
4: 说这个干什么呀？
3: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3: 这小子。
0: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0: 谁说不是啊？
1: 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
0: 当上了兵，
1: 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我说
0: 是不错。
1: 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2: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3: 真想不到。

0: 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1: 你说呢？
0: 不会。
1: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你笑什么？
0: 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1: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2: 亚飞，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
3: 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2: 姑说什么话了？
1: 这孩子没正形。
4: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5: 说。
4: 您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馅都没有啊。
5: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啊？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的。
4: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的，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0: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
4: 嗯，
0: 说出去谁相信呢？
4: 那问你妈，这是。哎，
0: 用一下。
2: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0: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金亚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4: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2: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0: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2: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0: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2: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0: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2: 哼，什么东西？
0: 嗯，还有呢。嗯，
2: 还有什么？
0: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4: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0: 闲着无聊呗。
4: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
0: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4: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2: 飞，你干嘛去啊？
4: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2: 医生不让你吃肉。
0: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2: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0: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2: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0: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2: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嗯，不许走。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0: 哎呀，能不能不说？
2: 不行。
0: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
2: 我不生气，你说。
0: 肯定不生气。
2: 你说吧。
0: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2: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

0: 我们俩也不是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这一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
0: 真是对牛弹琴。
1: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这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
0: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1: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哪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画家有好感。
0: 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招酸。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1: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
0: 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
1: 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
0: 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1: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0: 什么？
1: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
1: 哎，我看你呀，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那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
1: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0: 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2: 你真没劲！你有劲，
0: 没处使了，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江司令，上班去。
0: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2: 啊，
0: 快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 老丁，老丁啊，来，兵部参谋长，别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的越快。
4: 有事吗？
0: 没事儿，没事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4: 瞎扯什么呢？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
0: 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吗？
4: 我很好。
0: 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哼，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你说是不是这么一道理啊？
4: 你少扯立根楞，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0: 你。 你叹什么气啊？
1: 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
0: 好吗？
1: 好。
0: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
1: 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
0: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1: 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0: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1: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儿。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0: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嗯，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1: 对，
0: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嗯，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她的班。
1: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0: 你怕他什么？
1: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0: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1: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0: 是吗？
1: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0: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1: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0: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1: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0: 王府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1: 嗯。
0: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1: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0: 是吗？
1: 嗯。
0: 真不错哈、啊。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1: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0: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1: 你们家老姜
0: 直夸子弟。
2: 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3: 我们高兴。
2: 高兴什么呀？
0: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2: 啊，是吗？

0: 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呀，看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你那傻笑啥呢？
1: 我是因为他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0: 那倒是。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2: 咖啡。
0: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你去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洋荤。哎呀，
2: 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1: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哎，
2: 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0: 他怕我，我怕他还差不多。你看他多怕你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我哪能不信呢？他不是那种人，他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风！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
3: 喝了就会让人傻笑。妈，妈，你日思夜想的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妈，我回来了。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妈，哎，哎呀，哎呀，怎么样啊？考的怎么样？来给我。哎呀，
4: 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0: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4: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哎，行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我拼不过你。哎，
0: 你被褥呢？
3: 送人了？
0: 送谁了？
4: 送给需要的人了。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0: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4: 那都是小说，我没舍得。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0: 妈，
4: 妈，
0: 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
4: 哎呀，哎，还是家好啊，连床都这么舒服。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嗯。 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

0: 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爱。

0: 金我拍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

0: 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发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0: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7: 我呀夜里翻来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用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2: 你看我们团队
1: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淤堵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

0: 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爹。

0: 睛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戈，
5: 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2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8: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9: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0: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1: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2: 因为我与众不同。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
5: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2: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5: 你到底什么速度？
2: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5: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2: 零油炸，毫无负担。
5: 你到底什么赛道？
2: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
6: 啊！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叹什么气啊？
1: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0: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1: 那个不算。
0: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小样来了，
1: 我姐姐呢？
2: 在里屋呢，去玩去吧。
3: 慢点。
2: 笑什么笑？
3: 你可真像一个长工啊！
4: 你老婆像地主婆。
2: 那地主呢？
4: 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0: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
2: 怎么不想当小姐了？不想当地主婆了？
4: 去你的！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了你。
4: 你们这两口子打啥语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3: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1: 妈妈，救命啊！救命！救命！
3: 快看看怎么回事？
4: 大开眼睛跟他拼命呢。
3: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啊？
0: 你就不用盼了。

0: 很可能没戏。
1: 那万一有戏呢？
0: 那我请客啊，茅台管够。
1: 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0: 那你想干嘛？
1: 我想啊，送我两瓶茅台。
0: 行，没问题。
2: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3: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么呢？我看魏国他不是住哪儿吗？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还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还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
0: 嘿，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又在说我坏话。
1: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高兴？
3: 哦，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啊！哎呀，
0: 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3: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还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你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2: 这，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4: 我来接。
5: 好，小杨姐。
4: 喂，找谁呀？
6: 我找你呀。
4: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6: 我没什么事儿啊。
4: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3: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6: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2: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嗯。上班时间的没事干，那净知道我家里打电话。
1: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2: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7: 我爸怎么不来？
8: 哼，还用找你爸来接？
7: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8: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7: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啊。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4: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8: 这个好，准确，鼓掌。
9: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0: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9: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

0: 这是坏话。
1: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2: 哎，你们看，我哥。
3: 我有点紧张。
4: 什么？
5: 我有点紧张。
4: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5: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1: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4: 那是我妈，旁边那个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1: 肯定配不上我哥。
5: 你妈好像不高兴。
4: 哪儿不高兴了？
5: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像。
4: 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他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5: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啊！
4: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5: 你当我傻子呀？
4: 行，快走吧。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1: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
6: 穆桂英挂帅。
4: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6: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4: 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这是我妈，
7: 阿姨，
6: 哎，
4: 这是我姑姑，
6: 姑，
7: 哎。
1: 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4: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1: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4: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给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8: 你好。
4: 他叫江亚宁。
8: 你好。
5: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4: 哎呦，我们家小样忘了啊。他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8: 你好。
9: 你好。
4: 不好看。
0: 走吧走吧，回家吧。
4: 走。
1: 江参谋，对不起。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0: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3: 委屈你了。
10: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1: 很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10: 肯定不喜欢她。
11: 你们喜欢啊？你呢？
1: 我当然。
11: 当然什么？
1: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10: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1: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1: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10: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11: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1: 没笑什么呀？
5: 你们明明笑了嘛！
1: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10: 好，不说了，闭嘴。
1: 司令，您下班了？
12: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1: 当然来了。
12: 怎么样？
1: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12: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4: 爸，这是我爸。
13: 叔叔好。
12: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13: 不用不用。
12: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啊，让小白多捡点菜吃。
1: 哦，吃个虾。来，这谁去？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6: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6: 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嘛。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4: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4: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4: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4: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土不雅。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他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4: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都没有，就像只猫，猫吃东西才那样。
0: 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扒的嘴，你看不惯，我说没教养。那不扒的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到底让不让人家活呀？
4: 我哪有那么大权力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0: 你有，你有，你什么都有。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啊，客客气气对人家。
4: 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更客气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了，
4: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哎呀，安姐，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
4: 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我怎么看怎么不喜欢。你说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
0: 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意。不用表里如一，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4: 哦，那我试试吧。
0: 别光试试，要努力。
4: 行，我努力试试。

0: 你看见了吗？我简直就是热脸贴个冷屁股。嗯，
1: 我是看出来了，你们俩呀没缘。是吧？我们就不是一类人，两种人，真别扭。哎，别扭怎么办？你儿子喜欢。
0: 我看他能喜欢多久？
1: 他们俩也不是一类人，长不了。
0: 长不了，短不了，不是咱们该管的事儿。
1: 即使他们分手了，哎，也不是因为咱们父母的原因，是不是？咱们做好咱们自己的事情，省得将来闹埋怨。哎，话
2: 是这么说，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哎，
3: 我这心里真堵得慌。
2: 哎，
3: 再坚持两天，他们住不长。
2: 好啊，只有这样了。
4: 嗯，我上班去了。
5: 什么鬼哭狼嚎的呀？

0: 妈，你回来了。
1: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
0: 妈，他在练声呢。
1: 我没问你。
2: 阿姨，我在练功。
1: 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你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
3: 这姑娘懂什么呀你？
1: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继续啊啊啊的叫吧。
4: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5: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2: 小江。我想走，我想回去了。
3: 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
2: 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的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
3: 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6: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7: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
6: 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
7: 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
6: 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引人注意，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3: 我想跟你谈谈。
7: 谈什么？谈吧。
3: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7: 哎呀，我们又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着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啊，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各位，江司令家吗？
4: 对，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要给她点时间啊。
1: 嗨，我怎么就摊上这么干嘛？什么都得由着他心思，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真可怜。

0: 包个虾。
1: 你别让你妈吃这个。
0: 事儿。
2: 我拿眼镜儿，
0: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2: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0: 这还能得了？
3: 录取通知。

0: 出。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1: 哎呀，你呜啦什么？你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2: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0: 雅宁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谢谢你，
2: 谢谢爸。
0: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2: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0: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3: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
4: 嗯，
3: 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0: 哎，亚飞啊，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3: 我要是生在五十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0: 别提他，我懒得听。
3: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 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

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

0: 心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一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

0: 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波，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得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2腘。哎，这个2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3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

0: 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穴位，开通四肢经络，开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0: 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京城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我最近吧，脸发烫，头发干，牙出血，喉咙痛，
8: 可以吃一些这些苦味的这些食物，
9: 刮虎皮椒，
7: 一根青椒一碗饭，
10: 让你觉得这个苦是你能接受的。
11: 荠菜爆河虾，
12: 对，
13: 把这荠菜打散，把虾整个下去，
11: 就这一瞬间，
14: 迅速的翻炒，
11: 这就可以出锅了。
15: 今天做一个麻辣小龙虾，
16: 焖煮5分钟，
15: 好嘞，
17: 哇，这香味儿出来了，
18: 这盘不便宜。
19: 康复回家，行动不便，我选百家户，非急救护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最近吧，脸发烫，头发干，牙出血，喉咙痛，
1: 可以吃一些这些苦味的这些食物，
2: 刮虎皮椒，
0: 一根青椒一碗饭。
3: 觉得这个苦是你能接受的，
4: 荠菜爆河虾，
2: 对，把这荠菜打散，把虾整个下去，
4: 就这一瞬间，
5: 迅速的翻炒，
4: 这就可以出锅了。
5: 今天做一个麻辣小龙虾，
2: 焖煮
5: 5分钟，好嘞，哇，
3: 这香味儿出来了，
4: 这盘不便宜。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最近吧，脸发烫、发干、牙出血、喉咙疼，
0: 是不是什么得了什么大病啊？我在想，
1: 这季节这症状，除了上火没别的。
2: 姐，那上火了，我该怎么办呢？
3: 就可以吃一些这些苦味的这些食物。那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有苦瓜呀、芥菜呀、荠菜呀，还有鸡毛菜，都是有一点点苦味的。因为苦味的食物它都偏凉性的，它是清热去火的。哦。而且苦味的食物呢，它含有生物碱，它能刺激我们人体的这个中枢神经，让我们很快的兴奋起来，也有解疲劳的作用。
0: 不是心里话啊。
4: 不好吃是吧？
2: 我们看看大厨做这苦瓜能做出什么样来。
4: 对，
5: 来个那个苦瓜虎皮椒，
4: 不是吃不下去饭。
2: 连连，这苦瓜和这辣椒能一块儿吃吗？可以的，而且这两个呢搭配是绝配。
0: 因为这个苦瓜呢，它是偏寒性的，那么尖椒呢，它是偏热性的，刚好两个一中和。哦，两者中和。哎，
2: 对。
0: 那你这是有尖椒，我们知道苦瓜、香菜、
2: 对，
0: 葱姜蒜，这是醋，哦，这一碗醋，醋水是吧？啊。
2: 所以这小孩多大就开始可以能吃苦瓜了呢？ 小孩因为太小的时候还是不建议让吃苦瓜，因为，脾胃虚寒的人呢吃苦瓜呢，他会更寒。
0: 都在说这个苦瓜寒凉，苦瓜寒凉，那会不会有些人不适合吃苦瓜来去火呢？
2: 就像我刚才说的，脾胃虚寒的人就是不适合的。哦。一般脾胃虚寒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他不光是会发胖，就是会有虚胖的这种现象，有的人还会手脚冰冷。手脚冰凉，它跟这个脾胃虚也是很有很大的关系的。哦，
0: 脾胃虚弱的人，他们要去火怎么办呀？
2: 一般我都建议呢，就是最好是先去找中医去调，因为中医它是治本，然后再加上食疗再慢慢改善。哦，哎，
0: 明白了。
2: 而且苦瓜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不太在意的，就是因为它含有一种类似于胰岛素多肽的物质。那么这种物质呢，它是有降血糖的作用。像糖尿病人的话。
0: 话就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苦瓜了。哦，哎，那我看好多人这个苦瓜什么直接榨汁儿喝，
2: 那太寒了，
0: 太寒，太凉了，
3: 就坚决不能喝冰镇苦瓜汁，对吧？太凉了。
0: 哎呦，我还说没事儿，喝点苦瓜汁跟什么梨汁、苹果汁榨在一起，
2: 那可不行，梨汁也是凉的，
0: 太寒凉了，是吧？哦，所以我跟你说，各位。
5: 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什么，注意什么，还得多来我家厨房看看。
3: 是啊，
0: 10勺的米醋，8勺的冰糖，哎，
5: 所以刚才你一问我，
0: 这比例可不能错了。
3: 这超过10我就不行了，哎，算不上来了。您这数真少。
0: 这智商啊，来加什么呀？
5: 生抽，来，
3: 2勺，
5: 再来，好，
3: 2勺。
5: 您再给我们来点味精就行了，看。
0: 10勺米醋，8勺冰糖，再加上2勺的生抽。哎，你这直接放进去啊，连籽儿什么的都不用剔啊。
5: 对呀，这还用显用刀工吗？对吧？
0: 我看出来了，姜老师，你这回头你就直接是厨房零技术，然后就都可以来跟你学，是吧？ 不需要任何的，让所有的面点师走热菜的道路，
3: 让热菜无路可走。
0: 这苦瓜你们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说跟大家分享分享，既能去火，吃起来不那么苦？你们去苦有什么好妙招吗？
6: 太多了。
7: 我们家吃苦瓜酿。 酿苦瓜，因为有肉褶它，所以它就没有那么苦了。而且好像南北方的这个苦瓜差异也还是挺大的，像南方那边颜色浅，个头相对大一些的苦瓜，味道要比我们北方这种翠绿翠绿的苦瓜清淡。
3: 刚才你说那个，比如说咱们白玉苦瓜就是这样。
2: 对，白玉苦瓜其实白玉苦瓜清炒凉拌都特别好吃。
0: 哎，你这就煎好了，刚才葱姜蒜直接放进去。
5: 对呀，哎，来兑水。
0: 凉水热水，都可以。我来热水吧。好。
5: 最关键的，就是咱们家女主人最不喜欢吃的
0: 香菜，
5: 一定要割。
0: 香菜味儿可以接受，但是不能吃这菜，你只要不剁的稀碎就行。
5: 没有整根儿下，一定要带根儿。哦。葱姜蒜下去了，冰糖下去了，
3: 还带根儿啊？
5: 带根儿。

0: 香从哪儿来呀？哦，
1: 香从根儿上走。哎，
2: 这个苦瓜吃的时候呢，我们是会把它先焯一下，当然要把那个白色那个仁儿全给去掉，要不然太苦了啊。然后切薄片儿，我们是切的比较薄，然后焯完以后它会比较软。然后在调拌的时候呢，会适当的放一点白糖，然后跟这个尖椒切成丝儿一块儿拌。
3: 哎，那你看，我们老说这个苦瓜去火，就是说因为它苦，里边那个白心是最苦的。我们把它都去了，
1: 还去火？
3: 对，还去火，
2: 还去火，还是还可以去火的，只是说它就没那么寒了。啊，
3: 哎，你这怎么炖了半天？我看你把这葱姜都摘出去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影响麦香。
3: 我能说你这菜，卖相其实挺难看的，但可能应该不难吃。啊，最后还要加上点醋吗？
0: 对，哎，
4: 这手厉害，因为这个醋啊，它整个在制作过程当中基本挥发的差不多了，它把醋香味留下来，但是酸味呢很小了，所以它最后在这个收汁的时候再加点醋，把那酸味再给找回来。
1: 那您这里边这有白色，就靠这蒜找气的，是吧？
0: 哎，装蒜，
1: 装蒜。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平常喜欢写字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这要做个什么呀？
9: 我这寻吧寻吧，这黄酒找不着。
8: 黄酒这有黄酒，
9: 您还给藏着呢？
8: 我没看着黄酒，
9: 都藏起来了。
8: 你要用这黄酒做什么呀？
9: 哎，这个黄酒啊，我告诉你啊，你看这是什么？
8: 虾，
10: 虾，
9: 这是小的海白虾。
8: 哦，海白

0: 虾，
1: 河虾更好啊，海白虾也可以。然后呢，我们先用黄酒。
2: 您先别不让我们，您要做嘛呀？
1: 做什么？万绿丛中点点红啊！你看这绿的啊，荠菜爆河虾。哦，
2: 哎，这荠菜爆河虾。
1: 对，
2: 刚才张老师也说了，在这个季节吃点苦的，这苦子当中就包括这荠菜，
3: 对，
2: 是吧？
3: 有
2: 荠菜，有鸡毛菜，什么苦菊、
3: 苦瓜，这些都是
2: 哦，这是荠菜。就我们老百姓都上那个山上的地里挖荠菜去啊。您这个是海白虾，小河虾也行，
1: 没事，
2: 先泡上黄酒，先腌腌。
1: 对，黄酒腌一下。
2: 您这刚才往这水里放了点
1: 两勺白糖，
2: 一勺
1: 盐，
2: 这是要什么？要焯这荠菜吗？
1: 对，要把这荠菜焯。
2: 我平时知道焯这绿叶菜的时候都是放点盐，放点油。您这放糖是？
1: 来，放点糖呢是去去它的苦涩味道。哦。所以呢，这个我们的里边要加一点糖，我们把这荠菜。直接下水，这个焯烫呢绝对不能过了啊！就是一翻个，只要它一打蔫儿就齐了。
2: 来，我给您来点凉水吧。
1: 对，
2: 是不是还得拔一下？
1: 没错，太棒了，一翻身就齐了啊！哦，
2: 一蔫儿就得捞出来了，是吧？
1: 一下就得。然后我们迅速的入到凉水里。
2: 您这个用荠菜焯一遍水，是为了让它熟得更快吗？还是有什么作用吗？
1: 一个去一去它的这个，各种的异味，还有消一下毒。我们呢，把这个荠菜啊，给它捋一下。
2: 还是捋顺了是吧？
1: 对，必须得捋一下。
0: 形也好看。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荠菜呢，那个根儿的地方啊，有的地方是老的啊，所以要把那根儿的老的地方一定要给它切掉。哦。因为我们这道菜呢，做起来以后，你看前面准备工作有一点，但是后边最后熟制的时候特别快，
2: 很快，
1: 一转眼就完。它切成多大？你看我们这个
4: 虾
1: 做完以后是这么长吧？它又要卷起来，所以我们这荠菜也切着。哦，哎，就跟虾卷起来这个长度就可以了。
2: 我们自己在家里做菜也得讲究着点哈，从这样子上最起码漂亮。
1: 没错。好了，然后我们把这荠菜打散。我们把这虾里边这黄酒是不要的哦，
2: 要再洗一下是吗？
1: 不洗
2: 、啊、
1: 就直接因为虾已经洗干净了，把这黄酒逼出去，就让黄酒浸到咱们这个虾肉里边去。然后呢，我们要用点厨房用纸。
2: 好，你把这水汽擦掉是吧？
1: 对，这个呢不能擦掉这个水汽，
2: 蘸干，
1: 一定要蘸，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虾肉里边已经充分的吸满了这个酒，然后水汽也充分的很饱满，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虾摊在这个纸上，就是让它把外皮
0: 那点水吸走，
1: 对，那点水汽给它吸走，然后轻轻的一蘸，轻蘸。
2: 哦，轻蘸还不能使劲压是吧？
1: 没错没错，不能使劲压，一压
0: 那黄酒就走了，
1: 对，水汽就出来了。然后下一步很重要，下一步呢，我们是拿什么呢？盐，这时候加点盐，对，
2: 在这儿给您。
1: 好，我们这盐呢，一定要用手
2: 往上按，
1: 高高的给撒上，撒上点盐，加一点底口。
2: 哎，像这种虾，它自身有咸淡味儿吗？
1: 自身没有，
2: 没有。
1: 对啊，
2: 它不像海虾里头有本身就带一点咸味儿。
1: 没错。然后我们下一步是，你看我这准备的面粉，
2: 干面粉。
1: 对，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爆这个河虾的时候呢，很多人使淀粉，淀粉不好，不好在哪儿呢？下锅以后啊，它容易坨成一坨。哦。所以面粉下去以后，我们爆。完以后，这一个一个的都是粒粒分明。
2: 要等到什么时候就可以炸这虾了？
1: 等到它微冒青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不闲着啊，这个上边该调味了。哦，就是最后我们现在要把这道菜来定位。
2: 好，
1: 定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来点料酒，我们这一勺呢大约是10克，我们来5克的黄酒就可以了。
0: 哦，就一勺。
1: 对，来点酱油，生抽。
2: 生抽这个。
1: 生抽来10克，
0: 一满勺，
1: 对，不搁的是盐，然后我们葱丝姜丝也都撒
0: 上，
1: 对，然后把它们啊一拌。
2: 哎，你为什么不搁盐呀？
1: 对啊，盐底是这个一会儿撒在虾上边。哦。
2: 面粉什么时候放了？
1: 下面呢，我们就是面粉，面粉要干什么呢？这个要跟这小河虾 整个。哦，
3: 这样。
1: 对，它虾整个下去。

0: 哎，这不就是那个现在很多那个特别火的油爆虾那个感觉吗？
1: 没错，
0: 是吧？
1: 那比那要强多了。我这你看啊，你下来没有？呵，这酥劲儿出来了吧？啊、来，
2: 您这直接就把油逼出来了。
1: 对，直接一倒，然后看啊，把这虾来给我吧，直接入到这里边。哦，
3: 过去一个可知道吗？
1: 然后这时候撒盐。
3: 啊，这么撒盐？
1: 对。
2: 这盐味就吃进去了。
1: 对，撒完盐以后，看这锅现在很热吧？嗯。迅速的翻炒。
2: 哦，这就可以出锅了。
1: 对，装盘。
2: 对。这荠菜新吃法啊，今儿我们又学会一招。
3: 是。

0: 你这我的妈耶！这是你今天？
1: 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啊！今天做一个麻辣小龙虾。
0: 我们一看这料这么丰富，你得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料啊。
1: 首先我们用的是清水的小龙虾，对，非常的干净。那另外呢，我们用一些调味料呢比较多。首先有这个川菜的必备的豆瓣酱，
0: 郫县豆瓣酱，
1: 还有辣椒，还有八角。
0: 白醋，还有料酒，那还有桂皮、花椒、十三香。
1: 哦，这十三香。
0: 对，
1: 还有我们的陈皮，还有麻椒，还有香叶。那另外这个粉末呢是五香粉。
0: 五香粉。
1: 对，还有八角、白醋，还有料酒，那还有桂皮、花椒、十三香。
0: 哦，这十三香。
1: 对，还有我们的陈皮，还有麻椒，还有香叶。那另外这个粉末呢是五香粉。
0: 五香粉。
1: 对，然后葱姜蒜，是吧？
0: 对，
1: 葱姜蒜是必不可少的。嗯，
0: 这个很多这小龙虾我们买回家不知道怎么收拾。
1: 对，是这样的。首先呢，小龙虾我们要挑选干净啊，你看我们的小龙虾。
0: 这活粉哈。
1: 今天我们的小龙虾呢选的非常的棒，你看它这个腹部底下
0: 我们把小龙虾放进来。好，我们来开大火呢，快速的把这些龙虾呢给它焯一下。焯的时候呢，我们要加一些白醋哦，还有
1: 去腥的，
0: 哎对，料酒，我们来去腥。
2: 哦，这叫什么？吸水是吗？
0: 好，我们把小龙虾捞起来呢，我们给它吸一下水。
1: 那会儿要过油是吧？
0: 对，一会儿我们要过油，
1: 对啊，这样就崩哪儿都是。
0: 对对对。
2: 那你所有的那个麻辣小龙虾，在制作的过程中，最后都要过一下油吗？
0: 是的，是的。哦。因为这个环节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这个小龙虾这壳呢，一定要是酥脆。啊。我们掰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把它壳给它掰碎。
1: 对。
0: 这第一，第二个是我们通过油炸呢，让这个肉啊迅速的变得紧实起来，壳和肉分离，我们吃起来的话就非常的
1: 也好包着。
0: 对对对，就非常方便了。好，我们小龙虾呢已经炸的颜色的非常的红亮了啊，现在把它倒出来。好，我们借着锅底呢，我们接下来进行
2: 就开始炒料了。
0: 没错，我们先放点油。
2: 点油。
0: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些菜籽油。
2: 哦，菜籽油。
0: 对，味道会更好。好，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咱的葱姜啊给它放进来，进行一个煸炒。蒜，对，还有我们的
2: 蒜、
0: 香葱，还有姜片啊。其实做这种辣菜呢，我们这个葱姜不要吝啬，我们多一些没关系啊。
2: 这川菜好像也是用料都比较，我们说比较狠，
0: 我们小火来煸炒，把它煸香就可以了。
2: 在这个食物搭配的时候，像吃是麻辣小龙虾，又是辣的，再加上凉啤酒，这在吃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点什么？
3: 这在吃的时候，如果本身是胃口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脾胃本身比较虚弱的人，这样刺激是不建议的。就因为你尤其是在空腹的时候吃吧，这两个都属于比较刺激的。其实我觉得在吃这个的时候，不要就整个这一餐都是麻辣小龙虾，它也是一个搭配，可能是。

0: 在不想吃饭的情况下就吃点辣的能刺激食欲，可有一个前提，如果自己感觉上火的时候就少吃一点。哦，
1: 我这桂皮都放进去了。
2: 没错，刚才我把这些个香叶、花椒、麻椒还有辣椒还有八角桂皮啊，还有我们的陈皮呢，
0: 就把您所有的调料都放里了。
2: 哎，
1: 这我得问问啊，因为之前我见这牛老师做这个菜的时候，包括在炖肉的时候，这桂皮呀、啊、什么的，这都不能说放这么多，因为有的时候就怕它味道太过就苦。
2: 对，
1: 像这炒菜的时候，这放这么多合适吗？
3: 因为它这个要追求一种特殊的芳香气味，啊，吃的要过瘾。你要我们要做这，比如先炒这个花椒辣椒，先煸香了，后讲葱姜蒜。但是今天看那个这故事不错呢，哎，他先变葱姜蒜，
2: 对，
3: 那我们就有点不太一样，
2: 对，还是要突出这
3: 巧妙，嗯，
2: 还是突出这些个葱姜蒜那种香气，嗯，我们把这干条煸香以后呢，开始下入我们的豆瓣酱，啊，豆瓣酱呢，我们可以多放一些，
4: 真是够足的，这
2: 个，对，必须多放一些。
0: 重料吧，这
2: 我们的小龙虾要出这种啊十足的香味儿，那必须得多放一些料，
1: 料得很。
2: 对，我们的这个豆瓣酱呢，其实已经煸得非常香了。现在呢，我们开始加入我们的汤汁。
5: 我说一个我简单的一个见解，因为我没有赶上啊，我的姐姐是1970年生人，比我大几岁，奶奶经常到南京的我们所说的田野野地里头就捡这些回来，就是浓油赤酱的那种家常的炖，炖完了之后带着汁儿就这么吃哦，所以呢就慢慢的怎么样啊，反正我知道的好像南京那边应该是就是这种形式，后来北京慢慢就出现了麻辣小龙虾。哎，哦，
1: 就今天这麻辣小龙虾这做法也是你自己的？
2: 不是，这个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做法。哦，
1: 就传统做法，
2: 只是我下料的时候呢稍微有一些我自个人的偏好，就是其实我做的并不那么辣。
1: 明白。
2: 对，
1: 这你刚才是加了点
2: 加入一些五香粉，我再来点十三香。你看刚才加了那么多干条，其实我觉得还味道还不够，我又补充了一些这种十三香和五香粉，哎，它味道更浓郁。好，
1: 来，这时候
2: 再放一些特别好的一些黄酒，多放一些没关系。
0: 不，这吃一次小龙虾可费调料。
5: 能卖您几块钱一只？
2: 对呀，
5: 要不这调料钱
1: 这也得论只卖啊！我跟你说，
4: 加蚝油，
2: 加蚝油，蚝油呢，我们来提鲜，多放一些。
1: 我能问一下吗？回你岳父岳母家，你
4: 也这么做
1: 做饭吗？你要做完了以后，家里就说行了，下一次再也不用做。
0: 今天得尝尝，
1: 我们这吃一个月的料，今儿一天就让你一个人给吃了。
5: 我跟你说，这都有套路的，
2: 没错。
5: 这个回家料一重了，这丈母娘一心疼，得了，别让姑爷干了，对吧？哎，我们自己来吧。
1: 加酱油，
2: 对，我们的生抽，生抽要多放一些，来提鲜。你的老抽放一点呢，来多点颜色。另外呢，我们调味的时候不要忘了放糖，
1: 好，
2: 和味提鲜，对吧？哎，糖呢，我们适当的放一些就可以，不要吃出甜味来。我们再放点鸡粉。
1: 这时候就要把这个，
2: 把小龙虾放进来，我们进行一个焖煮。记住了，我们是焖煮啊。
1: 哦，焖煮。
2: 对，我们的火呢关成一个中小火，让它微微开就可以了，千万不要用大火。
1: 啊，为什么呢？
2: 用大火的话，我们的龙虾在煮制的时候呢，不是入味的问题，而是一下肉变得特别紧，都吃起来没有这种弹滑的口感了。那我们加盖来焖煮5分钟。
1: 这
2: 好嘞。
1: 哇，这香味儿出来了啊。
2: 好了，我们经过这种焖煮啊，可以说是一个浸泡的一个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就5-6分钟吧。嗯，好，我们把小龙虾呢给它取出来。
1: 哦，这就可以出。
2: 对，可以出锅了。哎，
1: 就像这一锅料，是不是其实这一锅用完了以后，咱们还可以再煮一锅？
2: 没错，像咱们常见的一些个鸡翅啊、鸡爪啊，还有猪蹄啊，都可以用它来煮。哦。对，那我们一下期的这个喝酒的这个佐料呢就有了。啊，
1: 所以我刚才就说这一锅料，咱不能只煮这一份虾，是吧？
4: 没错。
1: 煮其他的。
4: 对，
2: 好，最后呢，我们再稍微的再浇点汁儿，
4: 料加点啊。
2: 对，上桌之前呢，咱把这个香葱啊，哦，
0: 还有这个
2: 香葱给它放进来。哇，好嘞，
0: 这盘不便宜，
4: 不便宜，
1: 爱您了，80，一点都不贵呀。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

0: 50才花嘛，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姐，您往这儿看，
7: 上好的里脊肉，
8: 给大家做一个传统菜，锅塌里脊。
9: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
10: 具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一道菜肴。
9: 有的是做一道什么菜啊？
11: 水煮柳肉，说时迟那时快，
9: 变色就在一瞬间。发什么脾气呢你？
11: 这摔人听话。
12: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9: 我看你这肉条切得挺粗的。
12: 放了油炸完之后不容易崩。
13: 等于这次我炸完之后往里头。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5: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视力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7: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1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9: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山河蒙尘，民生凋敝，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无数工人在压榨与苦难中挣扎求生。而在燕赵大地的唐山矿区，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抗争，积蓄着撼动山河的力量。
1: 红色精神传燕赵，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帆。今天我们和唐山市路南区各小学的同学们，跟随讲解老师段欣然，一起走进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滦博物馆，追寻唐山工人运动的红色印记。
2: 一帆，同学们，大家请看展柜中的这面旗帜。这面旗帜的背后是30000多名煤矿工人发起开滦五矿大罢工，为了生存和尊严奋起抗争的故事。当年这场运动像一束火炬，点燃了北方工人运动的熊熊烈火，而带领工人们高举这面旗帜的就是邓培。
0: 邓培，1883年生于广东三水。年少时，他辗转来到唐山，成为一名铁路工人。常年的底层劳作，让他亲身饱尝了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五四运动后，他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他作为中国工人代表赴莫斯科参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此后，他全身心投身工人运动，带领工人们走出了一条觉醒与抗争的革命道路。
3: 老师，当年的煤矿工人的生活是不是生活得特别辛苦，所以才发起大规模罢工呢？
2: 没错，当年的开滦煤矿被英国资本家霸占，工人们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劳作10几个小时，基本的温饱得不到保障，还要时刻面临着塌方、爆炸的生命危险。1922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邓培等人带领唐山、临溪、马家沟、赵各庄、唐家庄五矿的30000多名矿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工人们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保障人权的正当要求，却遭到了英国资本家和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面对敌人的枪口和棍棒，工人们没有丝毫退缩。
3: 老师，工人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和镇压，难道不害怕吗？
2: 这个问题，我们请邓培同志亲自回答一下。
4: 孩子，说不怕是假的，

0: 但我们更怕一辈子抬不起头，直不起腰，更怕咱们的工人兄弟世世代代都活在这无尽的苦海里。所以为了工友们的生存与尊严，就算豁出性命，我们也绝不后退。
1: 面对血腥镇压，邓培带领工人坚守阵地，毫不妥协。这场罢工整整坚持了25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嚣张气焰，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工人群众中的威望，更标志着河北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邓培始终坚守在工人运动最前线。1927年，在国民党反革命政变中，他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2: 您当年带领工友们豁出性命而争取的美好未来，现在都已经实现了。
0: 是啊，孩子们，看到祖国如今的繁荣富强，我特别欣慰，希望你们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珍惜当下，将来报效祖国。
3: 百年风云过，精神永流传。开滦煤矿里的抗争呐喊至今仍回荡在燕赵大地，那面高举的罢工旗帜，那份不畏强权坚守初心的红色血脉，将一直流淌在我们心中。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沧州市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为京津科研院所搭建中式平台，推动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开幕，王正甫出席开幕式；
0: 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发展质效。今天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共话算力产业新图景，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1: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至15号在沧州举办，记者带您提前探访。
0: 京雄快线今天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快线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沧州市立足绿色化工、新能源产业禀赋，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与京津科研院所合力打造先进模材料中式平台，模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2: 在沧州高新区海派特模科技公司，一批高性能中空纤维模组件刚刚完成封装，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这些看起来像一根根面条的管状纤维，管壁上布满纳米级微孔，就像无数根智能吸管，污水流过来，水分子可以顺利穿过，水里的泥沙、细菌、污染物却会被牢牢挡住。
3: 和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呢，这套模设备占地少，净化水质含高，还不容易

0: 被脏东西堵塞，食用寿命更长，可以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项目中大显身手。
1: 这项厉害的技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它从实验室里的试验样品变成可以卖到海外的成熟商品，靠的就是沧州完备的中式转化体系。
2: 它帮我们解决了关键的一个步骤，叫验证，明确了我们产业化的各项技术参数。我们用的

0: 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对高性能膜材料有很大的需求。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先进分离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手握700多项专利，却苦于没有转化的场景和资源。2022年，沧州高新区主动对接天津工业大学，双方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合力打造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
1: 沧州呢，主要的优势呢是它的一个产业链的完整化，上游里边做膜材料许多聚合物它可以自产，而下游呢，对于化工行业或者是新能源以及医药以及海水淡化都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0: 为全面保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沧州高新区给研究院提供了8500平方米的科研楼、26个标准化实验室，配建了7.7万平方米的中试厂房、检测验证中心、交易展示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设施，全部面向入驻团队开放。目前，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已集聚30余个研发团队、100余名科研人员，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孵化科创企业20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的低膜组低渗清聚苯硫醚纤维隔膜等一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聚力打造专业化中试创新载体，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膜科技成果落地。沧州市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今年，沧州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京津10余所高校合作，新引进中试项目7个。
2: 企业需求什么，我们就为企业补什么。聚焦企业的场景，我们帮助它去配备虚拟电厂、能源站等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真正做到将实验室、中试、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0: 中试加生态体系持续优化，选择落地沧州的企业及团队越来越多。2025年，河北金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沧州高新区，建设了行业首套全自动多品种柔性大型注释膜浇筑线以及连式膜自动排丝线，为沧州补齐了海水淡化及工业水处理膜技术产业链。今年6月，沧州明珠公司年产22亿平方米湿法锂电隔膜项目启动2期建设，全部投产后，企业锂电隔膜总产能达到30亿平方米。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材料项目也在今年落户沧州高新区。如今，沧州市膜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1000家，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
3: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试首选地。
4: 9月12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开幕，省长王正甫出席开幕式。
5: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算力大会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集中展示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最新场景，旨在搭建算力领域产业交流、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性平台。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为主题，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2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外场特色活动，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副省长赵大春致辞，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启用仪式，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仪式，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大会期间组织开展算力产业科创路演、算力产业链招商、算力供需对接等多场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算力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河北算力产业加速发展。 开幕式前，王正甫参观了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了解算力产业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

0: 新场景等。
1: 算力基础建起来，还要用得好、协同好。在今天举行的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2: 大会主旨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刘运杰分别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以及确定性网络助力算力网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做了专题分享，并为河北算力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3: 首先必须算力真正落地，赋能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把算力的效益发挥出来。第二点呢，未来的算力节点呢，国家要求一个是 PUE 这能效要比较好，第二个呢要求绿电的比例比较高。在这上面呢，未来我觉得河北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开发这种储能的技术。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以廊坊或者张家口为中心，两个地方怎么实现算力的这种协同，算力有些计算资源怎么能优化，包括我们跟电力的配套怎么错开的应用啊，我觉得这种如果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还能够更好的发挥效果。
4: 因为我们国家 AI 的应用的目标很高，2027年要达到70%的普及率，怎么把这个算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必须跟网络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互联互通打不好这个基础，大家都是一个孤岛。
2: 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截至2026年6月，全国在用标准机架达1556万架，在用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存力规模突破2000亿 B， 为数字经济发展筑牢算力底座。
5: 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综合算力能力较强，算储双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河北硬件底座优势更突出。
2: 河北省始终坚持把算力作为制胜未来的核心要素，抢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着力打造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556亿 flops， 在用机架规模达250万标准机架，均位居全国第一。以本届算力大会为契机，企业家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共同推动更多算力领域创新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
6: 我们现在建一个 AGI 是一个，就是通用算力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个小算力，而是一个大算力算出来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基瓦级的，能做到50万张卡吧。
7: 比方说，我们张家口有很好的绿色能源，廊坊有很好的低延迟的这个优势，所以未来呢，我想我们会积极的加强和河北省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服务河北的企业，
8: 既提供算力，也提供这个智能服务的平台，也提供这个联网的这个服务，这几个加起来以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算力的大省啊，逐步迈向一个算力的强省。
2: 开幕式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9: 作为全国第一批获批率先启用的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唯一实施的主体，我们将发挥中国移动通算制能力的优势和生态协同的优势，努力为各类算力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生态伙伴提供优质的弹性供给、高速互联、安全可信、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网服务，
10: 标志着河北算力跃升至国家级枢纽地位，算力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加快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完善算力网络，深耕算力产业，夯实算力基础，优化算力生态。
11: 算力大会上，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
2: 今天，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今天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 Token 调度服务，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今天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9月1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至23号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9部法规的决定草案，审查批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等3项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审议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6项报告和2个决定，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决定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等项目增补入2026年立法计划。
1: 第10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至15号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跟随记者抢先看。
2: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这儿，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江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
0: 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市井空间，嵌入兵器、石锁等20余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艺互动新场景。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3: 目前呢，我们大到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4: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体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境，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联动运河沿线50余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全新魅力。
0: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长河揽翠益润诗城文化惠民演出昨天启动。本次惠民演出依托8大核心场馆点位，推出二百六。

0: 62场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到9月16号。
1: 武术、高跷、舞狮、秧歌等等，都是我们沧州本地的优秀的民俗和非遗传统的节目，也是呢我们沧州以及外地游客能领略到我们狮城大运河文化风采的一些个活动内容。
2: 我喜欢京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得也特别好。
3: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4: 昨天感知运河读懂中国国际运河文化交流活动在沧州启动，首站来自中东欧加勒比地区14个国家的媒体记者，以及来自俄罗斯、法国等国的青年代表等90余名嘉宾走进吴桥。
0: 登大纲、顶板凳、上刀山，嘉宾们走进江户文化城，精彩的杂技表演引得现场阵阵欢呼。
5: 这里所有的杂技演员都技艺精湛，每一个节目我都特别喜欢，演员们的热情刻苦会感染我，我非常开心激动。
0: 作为非遗展示窗口，江户文化城常态化上演各类经典民间杂技绝活。在这里，嘉宾们近距离观看杂技表演，并和杂技艺人互动。
6: 我觉得特别好玩，我们今天看了很多非遗的一些表演，杂技太厉害了，他们能变出来好多东西，他还用脚去射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7: 说实话，参加这次活动之前，我并不了解中国有这么精彩的杂技艺术。这次看了很多表演，我非常开心。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表演柔术的小女孩，我也想像她们一样，但是我做不到，我非常佩服她们。
0: 除了感受原生态杂技表演的烟火气，嘉宾们还来到江湖大剧院观看大型情景杂技剧《江湖》，剧目融合杂技、武术、舞蹈等多种艺术，生动展现了吴桥杂技千年传承走向世界的历程。
8: 我就感觉好感动，原来你有这样的，但是我们没有做这样的故事，每个分开他们只看到你的技术，但这样做变成了故事，他们会记在心里的。
0: 活动中，嘉宾们还走进吴桥杂技博物馆、吴桥杂技欢乐城等地，全方位了解吴桥杂技的发展与传承，感受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魅力。
9: I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is.
10: 通过参观，我对杂技有了更深的认识。意大利也有很多有形的物质遗产，但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格外丰富。我也体会到杂技这门艺术有多么的博大精深。
11: Well, I definitely know more about.
12: 我确实更多了解到河北杂技的历史，传承几千年，太了不起了。这里的杂技学校也办得这么好，我也是一名记者，我愿意把这些故事传播出去，告诉大家世界上有吴桥这样一个地方。
13: 下面来看简讯。
0: 今天，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让跨京冀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4: 日前，塞罕坝机械林场联合河北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84.04%，森林覆盖率、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塞罕坝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日前，历时21天的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圆满闭幕。汇演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来自北方15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在廊坊上演16台优秀保留剧目、25个精品折子戏，涵盖29个戏曲剧种，全方位展示了北方戏曲艺术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活力。
0: 日前，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市开幕。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河北省体育局、沧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共有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与。大赛安排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等13。

0: 项活动将持续到9月13号。今天为期两天的2026亚洲韦波滑水系列赛中国十佳庄站在赞皇县天台湖举行，有来自中国和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余名选手参与角逐。比赛设置韦波滑水和韦波冲浪两个大项，涵盖国际公开组、青少年组、大众组及体验组，这也是该项赛事连续第4年落户十佳庄。日前，由省总工会、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河北省职工攻坚操和太极拳比赛在石家庄开赛。来自全省国防、装备制造、教育等多个重点行业的24支攻坚操队伍、19支太极拳队伍，共计497名职工展开激烈比拼。据了解，作为省职工健身赛事活动的第3部分，河北省职工匹克球比赛将于9月下旬在秦皇岛举办。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一览古城古韵，文脉风华。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来看天气。眼下降水很少，大部地区晴或多云天气将持续再现。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洗车晾晒。但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沧州中西部、衡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雨少风多，干燥问题越来越明显，火险等级随之升高。恰逢周末，提醒爬山或露营的朋友，在户外避免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到14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14号，也就是后天，张家口、承德最低气温不足10度，那么其他地区多在16、7度，体感偏凉或偏冷。而最高气温变化不大，未来几天我省还有不少地方能达到30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要注意合理着装。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张家口晴，11到28度。承德晴，11到25度。秦皇岛晴，16到30度。唐山晴，18到30度。廊坊晴，18到29度。保定晴，16到30度。沧州晴，17到31度。衡水晴，18到30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29度。邯郸晴，18到32度。雄安新区晴，17到30度。定州晴。

17到29度，心急晴19到2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转小雨3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7到31度。感谢收看。

0: 酸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

0: 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

0: 杨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1: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0: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2: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5: 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6: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

0: 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1: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地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2: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3: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一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5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1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 很多像粤方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

0: 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六成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粤方开启焕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五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2: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3: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1: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

0: 公示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 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

0: 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拉面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0: 现在我宣布，中华苏维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11: 已经得到确切消息，中毛红军待在遵义不走，而且还开了个什么苏维埃大会，要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
12: 是时候进行新一轮的围剿了，可以让薛岳即刻发兵。
13: 不，薛岳的兵力必须全部待在贵阳。
11: 既然朱毛红军立足黔北，威胁到了川滇两省，我想是不是可以让云南王龙云出动他的滇军了。
4: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

0: 台，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它还叫做

0: 晚九点十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入目，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3: 拉面饭。

0: 老庚啊，这几天打扰你了。
1: 你们这支队伍跟前军还真是不一样啊。哦，
2: 哪里不一样啊？你说说看。
0: 这个别的不说，就这一点，有哪家军队的长官能这么和气地对待一个小老百姓啊？就你们红军做到了。老庚啊，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
1: 哦，你说啊。
0: 你们红军收不收像我这样的老兵啊？
1: 老庚啊。 你这说的哪里的话呀？我随时欢迎你加入我们红军，跟我们一起闹革命。啊，只不过参加红军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如果你想通了，愿意的话，随时来遵义参加我们红军。如果你有什么顾虑，啊，不想参加我们红军也没关系，我们还是朋友，还是老庚嘛。总之啊，只有一句话，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来找我毛泽东啊。
0: 要得，好了，老哥，我走了，再见了，老哥，
1: 慢走啊，老哥，
0: 保重啊，
3: 好，
0: 来，
3: 哎，
0: 走，
3: 老哥再见，
0: 哎，再见，
1: 慢走啊，
3: 哎，老哥再见啊，
0: 慢走，慢走，慢走，
3: 老哥，
0: 哎，再见了，
3: 再见呢，哎，我走，
1: 别送了，
3: 快回吧，你回去吧。

0: 前面就快到遵义了，啊，这个路啊实在是不太好走啊。哎，
1: 是啊。主席，
0: 哎，
1: 快点走啊！
0: 走啊，我跟你说啊，前面就到夜郎国了。
2: 夜郎国？
0: 啊，夜郎国和遵义有什么关系啊？哎，我跟你说啊，哎，我旁边啊就是一个红色教授，你啊就不要问我这个师范生了。 哎，罗佛啊，你也给刘英同志讲一讲什么是夜郎国。
3: 老王，你也太谦虚了。
1: 那张教授讲讲。

0: 行，在唐朝的时候啊，朝廷在黔北地区设了一个县，就叫做夜郎县。到了唐朝末年呢，改名叫播州，一直到了明代啊，这个地方才改名叫遵义。
1: 原来是这样，
0: 张教授知识好渊博啊。没有没有，走走走走
1: 走。
2: 哎。
3: 下了几天的雨，终于晴了。贵州的特点就是天无三日晴嘛。哎，还有两句话呀，叫做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呐。这两句话是形容贵州的，一是到处是山，平地不出，三里远；二是说当地的老百姓很穷，被称为干人。
4: 周副主席，有电报。老总啊，你看这刘伯承真会打仗啊！
5: 哟，刘伯承兵不血刃占领了遵义城，而且把敌人赶到了娄山关板桥一带。
3: 主席啊，这个刘伯承啊，硬是用两个团打败了黔军的四个团啊。好啊，来，蒲谷同志，从突破乌江到突袭陕西，再到拿下遵义，这刘伯承可谓是四战四捷呀。我们的四川龙啊，不愧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等生啊。以后我们红军打仗就得这么打。
6: 危险。
4: 主席啊。 刘伯承让咱们去接管遵义的城防，咱们得接着赶路啊！
6: 好啊，走吧，走。
3: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这个草鞋的底啊，一定要打厚一些，抓紧时间多打一些。
1: 好，没问题。
2: 大伙儿休息的怎么样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整啊！咱们也好，杀猪过年。
0: 好，好，好。
2: 总团长，参谋长来了。
4: 总参谋长，
1: 嗯。
4: 总参谋长，
1: 好热闹啊！
4: 这是准备过年啊？
2: 是啊。
4: 战士们连续行军作战七天七夜，实在是累坏了，也都饿坏了。
1: 我们准备买几头猪来杀了，给战士们补过新年，再让大家舒舒服服的睡觉，恢复体力。
5: 慢点。
6: 有三个团的敌人逃出了遵义城，目前正在遵义城北面60公里的板桥娄山关集结。这酒还睡得着吗？
1: 这。
6: 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马上就要进城了。娄山关是遵义城北边的屏障，却控制在敌人手里，所以遵义并不安全。所以你们必须马上出发，和红一团一道，坚决地夺取板桥娄山关，进而占领桐梓县城，稳固遵义的北大门。你们要给我们的战士们讲清楚这个道理，克服一下困难，部队到了桐梓县城再做调整，补过新年。
7: 是。
6: 要抓紧时间，敌人刚刚败退到那里，还没来得及坚固工事，如果敌人有了准备我们再进攻，那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1: 明白了，我们这就出发。
6: 好。
1: 四号员
8: 到。报告，
1: 立即吹集合号，命令全团紧急集合。
8: 是。

0: 实这些都看好了，
1: 所以做怎么样？
0: 趁他不知道来了，
1: 算了，不着急啊，
0: 等我看你很久了，
1: 我上课了，
0: 再见。
1: 你看这个裤子。
2: 小霞，愣着干嘛？来，快帮我忙！来，来来来，来来定一下。来，
3: 你们平时都是隐蔽工作，怎么今天这么大张旗鼓了？
2: 你难道就没发现这几天最近有什么变化？
4: 哎，这是不是还得粘上？
5: 嗯，再给我拿点纸，
6: 还有这作业先写上。
4: 好，
7: 这个你再抄两份，我这边给你弄去。
5: 把纸给你拿几张。好嘞，
7: 你再把这写一下。
2: 来，先停一下。来，我呀，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来来来，大家伙都过来。老乡们，同志们，我相信啊，到场的各位有很多都是看过先进的文学作品和革命书籍的。今天啊，我就要告诉大家，这些写过洋洋洒洒救国文字，还有提出过热血沸腾救国口号的人，已经啊到了我们遵义城郊了。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
7: 太好了。
2: 接下来啊，我们现在有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发动群众拥护我们的红军。
8: 周会长，遵义城的百姓对红军是不了解的呀。
9: 这个没问题啊，我觉得可以书写标语、文艺演出，甚至是街头演讲，都可以让遵义的百姓了解我们嘛，对不对？
2: 小霞同志说的对啊，我们可以发动群众开一个群众大会，教一些革命的歌曲，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件事情啊，就交给小霞同志来负责吧。
9: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0: 好，好，好，好，好，好。
2: 那接下来啊，还有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发动群众，欢迎我们红军的到来，行动起来，迎接红军！
11: 迎接红军！
12: 你们好，老毛啊，
13: 啊，
12: 老朱啊，来来来，来来，大家都过来，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13: 哦，
12: 目前我们各路红军进展的是比较顺利啊。你们来看，
13: 来，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
13: 走啊。
12: 目前啊，一军团控制了娄山关、桐梓，并前出到川黔边境的松坎；三军团占据了川黔公路的咽喉乌江大渡口。占领了鸭西，向西警戒打鼓新场。五军团占领了江界河到余庆县的主要乌江渡口，向南派出一部进驻乌江南岸的侯场。
14: 很快啊！
12: 九军团占领了遵义以东的湄潭、绥阳、凤冈三个县啊。这样一来，我们南北400多公里，东西宽200多公里，六个县的广大地区啊，哈哈，
13: 好啊，啊，这简直就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雏形啊，
12: 嗯、
13: 啊。看来我们在黎平会议上设想的，要在川黔边境上建立新苏区的设计。

0: 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是啊，
1: 咱们自从去年10月份离开瑞金以来，一直渴望有一个落脚点啊。
2: 是啊，看来呀，经过实践的检验，老毛的建议是正确的呀。
3: 主席。
4: 哎，伯承来了。
1: 伯承。
4: 伯承啊。
3: 主席啊。
4: 哎，伯承啊。
3: 好，主席
4: 回来了，
3: 老总，
1: 伯承，
3: 老总，
1: 辛苦了，
5: 辛苦了，
1: 伯承，
3: 介绍一下，他们是遵义地下党的负责人，周继和同志，这位是李小霞同志，
4: 好啊，
0: 周继和同志，
4: 是，
0: 哎，你好，
4: 你好啊，
0: 哎，你肯定是党员吧？
4: 我是，
0: 哦，哪年的党员呢？
4: 1931年，
0: 哎，老同志了，
4: 主席过奖。
0: 李小霞同志，
6: 主席好，
0: 你好，你好啊！这一看装扮，一定是个学生，这一身衣服就说明了嘛。伯承啊，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渡过乌江，不仅渡过乌江，还顺手拿下了遵义呀！不仅打下了遵义，还带来了遵义的百姓代表。你这一路上的工作，简直是犹如无人之境嘛！
3: 他们二位还是遵义红军之友协会的负责人呢。准备动员群众，欢迎咱们进城啊！
0: 没想到啊，遵义的群众基础这么好，看来我们能在遵义立足喽。
3: 给你介绍一下小霞，他就是周副主席啊。
6: 周副主席好。
1: 你好啊，小霞同志。
4: 周副主席
1: 辛苦了，同志。
4: 不辛苦。
3: 朱总司令。
6: 朱总司令，朱总司令您好。
1: 你们好。
4: 司令好。总司令您好。
6: 可算见着您了。
1: 有了你们，我们可以热热闹闹的入城了。
0: 是啊，不仅要入城啊，还要办一个热热闹闹的欢迎仪式啊。我们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看一看我们红军的形象，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对我们有信心。关键是啊，让他们知道我们到底像不像蒋介石宣传的那样啊，青面獠牙呀。
1: 主席啊，那我建议啊，就让干部团来当仪仗队吧，他们的装备不错。
0: 好啊。
1: 小霞同志，季和同志，你们回去准备一下，这个欢迎仪式就交给你们了。
6: 好，保证完成任务。
4: 一定。
0: 好啊，辛苦喽。
6: 不辛苦，主席。
0: 辛苦喽。
4: 不辛苦。
7: 飞机来了，注意隐蔽，注意隐蔽，
8: 注意隐蔽。
7: 大家不要怕，这是敌人的侦察机，不要怕。
0: 哎，不要怕呀，同志们。我们到了夜郎国，还没有通知这个蒋委员长啊，就让他回去报信儿吧，啊，省得蒋介石又说我们夜郎自大喽。好啊，我们准备一下，进城吧。
6: 徐进，
0: 好啊，
6: 主席再见。
9: 委员长，据飞机的侦察报告，目前中毛红军已进占遵义、桐梓、娄山关一带，在此集结，去向不明。
10: 去向不明，
9: 是的。
10: 我该听听你们的分析啊。
9: 好。委员长，直下判断，中毛共军在遵义一带集结，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他们是往东，去湘西与那里的贺龙、萧贺所部会合；第二种可能就是北上进入四川，与那里的张国焘、徐向前所部会合；第三种可能就是在遵义立足，建立新的根据地。
11: 委员长，还是北上入川的可能性最大。
12: 委员长，我倒是认为朱毛红军很可能待在遵义不走了。
10: 慈修，你的分析呢？
9: 委员长，既然飞机侦察说去向不明，那我们就静观其变，先看看动静再说。
10: 好。去把我准备的书拿来。
12: 是。
10: 电告薛伯龄，支持他下一步行动，趁着贵阳城城防空虚，中央军可以进驻贵阳取代前军，政府的人员需要大幅调动，提醒他，无论他有什么大的动作，但必须

0: 我先要稳住贵阳，明白？委员长，在南昌提到的驻川参谋团之事，是不是到时候了？是的。啊，国光，在。这川军呢，虽然有很严重的排外情绪，可是你呢，与刘湘、韩文华、杨森。 都是早年在四川陆军速成学校的同学，是吧？
1: 是。我还听说你们的私交很好，你去四川组建这个参谋团，我想他们是不会为难你的吧？委员长，您如此信任，国光一定会竭尽全力。委员长，来，国光。
2: 这可是曾文正公的书，值得好好的读一读。如果让朱毛共军等成为第二个石达开，你就会成为第二个曾国藩。
1: 委员长，请您放心，国光定不辱使命。
3: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一军团调往了北面，进到桐梓、松坎一线，警戒北面四川敌军；三军团安排在遵义南面，在兰坂凳至吴江一线，警戒薛岳部及黔军王家烈部，提防他们渡江袭击遵义；而五军团呢，会安排在遵义的东南朱场、团西一线，防守住吴江的袁家渡、孙家渡和江界河各个渡口点。
4: 九军团驻防在遵义城东，没谈一线。哎，
5: 老总，
4: 那西面呢？
5: 西面目前没有敌人插足，我就不派兵了。我让干部团留守在遵义。
3: 好啊，让各部队啊，都在指定地区休整。嗯，
4: 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这样一来啊，咱们就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了。
3: 是啊，放心吧。
6: 这个薛岳，啊，他还反客为主了。他，哎，
7: 夫人，你可不知道，他让九十九师的郭思衍接管了城防，就连老子进去也要盘查，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呀？反了他了！那些当兵的又不认识你，盘查一下也是应该的嘛。你一个人在这儿生什么闷气啊？贵阳城里本来就有很多驻毛红军的地下党，万一他们又派人化妆混进来呢？ 现在驻毛红军就在乌江北岸，大敌当前。你也不想想，他薛伯陵正需要我们配合他的围剿。再说，这第一师、第二师就在城外，他薛伯陵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0: 你说的有道理，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一点呢？老婆，你不愧是同仁名媛啊，想问题都比我周到。
1: 少攀板，
0: 大哥，大嫂，大哥，我要带兵打回遵义去。你这，你脑子没病吧你？就凭你第二师一个师的兵力。
1: 还打回遵义去，
2: 大哥，你不知道啊，从遵义败回来的那些兵啊，向我报告说，啊，那些朱毛红军当官的占了我家的大宅子呀！哎呀，你知道我那是花了好几万大洋，刚刚盖好的，没住几天的，我就
1: 行了，行了，这有什么呀？我童子老家的宅子不一样被共军给占了吗？
2: 我受不了了，大哥，我受不了了！我求你，你让我带第二师打过去。
1: 我跟他们拼命！放屁！拼命就凭你！你这就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我活不下去了，我！哎呀，我那好几万大洋盖的新宅子呀！哎呦！
0: 哎呀，行了，好，我们从长计议啊！
3: 兄弟啊，你大哥这不也是没法子吗？对不对？
1: 不是嫂子，你可得给我想办法。我知道你主意多，那可是我好几万大洋盖的呀。
2: 要不这样吧，让你大哥去求求薛伯陵，让他出兵相助。哎，
1: 这行啊。
2: 倒是个办法啊。大哥，你放心。
1: 啊！我亲自带着第二师官兵打先锋，成败在所不计。
2: 好，好，好，一切等我见完了薛岳再说。啊，行，回去了，我要回去整理部队，走了。

0: 请。每天人吃马嚼的这么大的费用，你说他们？进来，这个王家烈。
1: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来见。
2: 快请。
1: 是。
3: 哎呀，薛总指挥，
4: 王司令，
0: 有失远迎啊！哎呀，
3: 薛总指挥啊，我这次来啊，也是有事相求。
0: 哦，是吗？
3: 啊，
0: 哎，那好，坐下谈。来来来，坐下谈。
3: 好啊，
2: 来人，上茶。王司令啊，初来乍到，遇事会多有打扰，还请王司令见谅。
3: 哎，参谋长说的这是哪里话？我得
2: 请
3: 感谢你们千里转战，帮助毕省剿共安民呐，是不是？
0: 王司令，有话就直说，兄弟一定竭尽全力。
3: 那我可就直说了。
0: 直说，
3: 朱毛红军在乌江以北已经攻克了我童子遵义等六个县了。并且根据可靠的线报，这帮红军怕是想待在黔北不走了。如此一来时间久了，等这帮红军做大做强之后，咱们要是再想打他，那可就难了。所以我是在想啊，现在就趁红军他们立足未稳，恳请啊薛总指挥出兵渡过乌江，收复遵义。薛总指挥放心，我王家烈一定亲率本部打头阵，成败在所不惜。
0: 哎呀，参谋长，
3: 是
0: 王司令的这个计划太好了。
3: 嗯，
0: 哎呀，哎。哎，参谋长，
2: 啊，
0: 贺国光贺主任给我们发的那份部队调动命令在哪儿呢？
2: 什么命令？
0: 哎，哎呀，就是那个计划，郝梦玲

0: 上官云香的部队什么时候到？下个月。下个月？你确定？我确定。哎呀，错失良机呀！王司令，你看，我们现在的部队少了，要等到四川的中央军郝梦龄、上官云香所部到达之后，才能完成你这个计划。
1: 达到南北夹击的目的，
2: 总指挥，等不了了。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等这帮红军做大做强之后，你们想想看，委员长他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吗？
3: 王司令，据飞机的侦查，朱毛红军目前还不明去向。
1: 怎么不明了？他们已经吃掉我六个县了，还不明？
3: 王司令，我也不瞒你。
2: 蒋委员长有明确的训示，让我们全军在贵阳及乌江南岸整训待命。
4: 好，明白了。
2: 王司令，我送你。
4: 留步，不用了。
5: 来看看啊！来，同志们。

0: 任之啊，任之，哦，
1: 是我。
0: 哎呀，老师啊，快请进。侃叔呢？是啊，我们在黎平的时候不是决定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吗？可是我一到这里啊，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啊，抓紧时间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和风土人情啊。
2: 还真是巧了，你猜猜。
0: 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哎，老师啊，那我也跟您卖个关子，您看看，我这一桌子上关于遵义的书籍，唯独缺了哪一本啊？
2: 我要是没猜错啊，应该是缺我手里这本。
0: 哎，我来猜一猜，一定是被梁启超先生誉为天下第一志的。 遵义府志，对不对呀？什么事儿也瞒不住你。给，谢谢老师啊。哎呀，老师，你看我这个人一看书啊就发痴啊。来来来，快请坐。哎哎，烤个火。
2: 贵州有位著名的教育家，叫黄其生，是我们王若飞同志的舅舅。您请。啊，黄先生，虽然现在人不在遵义，但是他把这本《遵义府志》放到通俗书店里供大家阅览，我就给借过来了。<笑>这位黄其生先生，能把自己珍藏的书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0: 这种无私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是是，不过老师，您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呢，没有亲自调查研究，没有掌握第一手资料，就算是我看到书上写的，也会怀疑怀疑。是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你毛泽东的名言嘛。<笑>对了，你当学生的时候。 不是特别喜欢史学三通吗？当时你找我借，可惜我。

0: 我还以为你没有，今天啊，我在书店里找到了一套。哦，为了了却你多年的心愿，啊，看，这是杜佑的通牒，郑樵的通志，马端林的文献通考，都齐了。
1: 老师啊，真是谢谢你了，我真是如获珍宝啊！哎呀，老师，没想到我们遵义还有这么珍贵的书啊，以后啊，等我们自己有了图书馆，一定把这些好好的珍藏起来啊！啊，
2: 徐老，
0: 子振，刘英，你们来了。
3: 子振同志啊，
2: 徐老好，
3: 刘英同志。
2: 主席，你看。
1: 贺大姐已经行动不便了，还专门给你们送来了红烧肉，还有炒鸡块。你看，我先尝一块。哎，这第一块肯定是老师先吃嘛？啊？哎，
2: 你也太小气了。哎，
1: 等老师吃过了，我们大家再一起吃啊。
2: 你再叫我吃，我还不吃了呢。我走了。
1: 你看，你这张利嘴，早晚有一天找个厉害的人管住你。
0: 行行行，
2: 说不过你，我还躲不过你吗？其实我是真的有事儿，宣传队的队员还在等着我上课呢，我先走了。嗯，徐老师，再见。
0: 再见再见。
1: 人都被你气走了。
0: 哎，这小美子嘴快，心里啊不记仇。老师，您上座，我们一起吃。
4: 好啊，
0: 今天我还真有口福啊。
1: 来来来，子振，你也坐，来慢点啊。
4: 来，我们一起吃。哎，大家排好队，排好队啊，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排好队，排好队，一个一个来，排好队，来，排好队，排好队。大哥，我要参军。哎，
2: 小孩，
4: 还有我，
2: 你多大了？
4: 14。
2: 你太小了，过几年再来吧。
4: 不来，
1: 我不小姐姐，我真的什么活都能干。
4: 不会吧？
1: 帮我一下，帮我一下吧。
2: 你叫什么名字？
4: 主席好，
5: 主席好，主席好。
1: 主席，你怎么来了？
4: 我来随便看一看。
1: 主席，我想参军，你能不能帮帮我？
4: 你想参军呢？啊？为什么呀？我爹娘被地主老财打死了，我想为他们报仇。
1: 我们红军呢，就是穷人的队伍。
4: 红军，汇报兵。
1: 像这种穷人的孩子，我们红军不管，还有谁管啊？
4: 啊！
1: 刘英同志，
4: 我批准了。好。 那过来吧，登记一下名字。
1: 谢谢主席。哎，快去吧。
4: 我也报名。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甘仁。
1: 甘仁。哦，这个甘仁呢，就是穷苦人的意思，就是那些被地主老财压榨的一干二净的。
4: 哎，
1: 孩子呀，你姓什么呀？
4: 听同村的人说，我爹姓杨。
1: 哦，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啊？
4: 好啊。
1: 我叫杨甘仁，哎，
4: 杨甘仁
1: 就是苦尽甘来的甘呐，怎么样啊？
4: 可是我不识字啊。谢谢啊。
1: 哦，没得关系。刘英同志，我看就把他安排在休养年吧。
2: 好。
1: 这样你可以一边当红军，一边学习文化。
4: 啊，
1: 记住啊，以后有了文化，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4: 这么说，我有名字了。
1: 有名字了。
4: 我有名字了。
1: 把他们记下来，我叫杨甘仁，我叫杨甘仁。
2: 好，你去那边领衣服吧。哎，
4: 谢谢主席。哎，
2: 后面啊，后面都排好队啊，排好队，一个一个的来。
1: 谢谢啊，谢谢。哎，
2: 你叫什么名字啊？多大？来，去那边领衣服吧。
1: 主席，
2: 您还有事儿吗？
1: 没有事了，我看你啊，工作很辛苦啊。
2: 不辛苦，一点都不累。哎。
1: 在工作之余，还是要注意休息的。刘英小老乡，你的个人问题怎么样了？
2: 主席，你别开玩笑了，我已经发誓不结婚了。
1: 哎，这个是发的可不好啊！啊，这个决定下的也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工作生活要两不误才是嘛。我给你介绍个婆家怎么样？
2: 主席，你看我还好多工作呢。
1: 哦。好啊，那我就先不打搅你了。但是这个问题你要好好。

0: 我考虑考虑，我还要找你谈嘞。
1: 好，
0: 去吧。哎，慢慢来，慢慢来呀。
2: 排队啊，排队。
3: 哎，主席来了，老哥。
4: 呦呦呦呦呦，
0: 陈老根啊，
4: 你总算回来了。
0: 哎，哎呀，
4: 真是急死人了。你不是说我要是有任何事情就来遵义找你吗？
0: 对呀，
4: 我现在有一个十分要命的事情需要你帮忙。
0: 哦，一家人呐，不说两家话啊，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帮这个忙。
4: 是这样的，这个遵义附近有个叫桑木崖的地方，我有好多亲戚在那里住着呢。
0: 嗯，
4: 最近村里人呐，不晓得得了什么怪病啊，哎呦，只要得上了，没过几天都死了。
5: 老耿啊，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啊。这样，我们一起啊去医院，问问副院长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来，
4: 哦，好好，
5: 老耿，你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4: 村里人呐，都吓得不得了啊。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傅医生啊，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呐。
5: 怎么，有困难吗？
6: 啊，陈老伯。您先别着急啊。
4: 好，
6: 主席，且不说能不能找到这个病因，药品短缺你是知道的。
4: 那我
7: 这个我知道啊，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呀？
6: 这个病的情况我也了解，我们这儿啊有一位神医，他们家世代都是行医的，也许他会有办法。
7: 哦，好啊，那快请过来吧。
8: 小李，
9: 到，
8: 去把龙思泉叫过来。
9: 是。
4: 哎呀，
6: 主席啊，
10: 陈老伯，
6: 这个事情
10: 您别急了，
11: 放心吧，神医不是马上就来了吗？
4: 我这不是着急吗？
6: 说啊，
4: 院长，这神医什么时候来啊？
6: 您先坐，先别着急，他马上就到了。
4: 院长，我这。
11: 报告主席。
6: 陈老伯，您先坐下。主席，陈老伯，这位就是我给你们推荐的神医。
4: 傻子，一个小娃娃，哎呦，你这。
11: 我叫龙思泉，是广西人，我爹呀，是一名老中医了，从小我就跟着我爹一起学医。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已经打听过了，村民们得的病啊，叫做鸡窝寒，是一种典型的传染病。不过小时候我见我爹治过这种病，我知道药方的。
4: 真的？
11: 当然是真的了，我一个小孩还能骗你是大人不成？
4: 哦，
6: 陈老伯，您别看他只有十七八岁，他可是懂得很多的偏方的，这一路上还治好了不少红军战士呢。
4: 哦，太好了，太好了。还真是个神医啊。
7: 好啊，年纪不大，本事不小啊。来来来，那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你一定想办法治好桑木亚百姓的病，
11: 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吧。哎，陈老哥
4: 啊，
7: 带着龙医生快去看病吧。
4: 哎呀，谢谢啊，谢谢老耿，谢谢副院长，我算是想清楚了，要是换做以前呢，有哪个管我们老百姓的死活呀？一听有这种病，躲都来不及呀。只有我们红军，才是我们老百姓的亲人呢。啊，好，好，好，我去看病了，
7: 快去吧，
4: 去看病。
11: 好，
4: 走，走，走。哦，哦，对了，老耿啊，我给龙卫生员带完路，马上回来给你当红军。
7: 好啊，速去速回，我还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呢。
4: 好的，好的，那我走了。谢谢啊，
7: 祝你们马到成功啊。哎，
4: 好嘞。
7: 哎，副院长，
6: 哎，
7: 看来我们红军队伍里还是有很多能人的啊。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

0: 袋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4: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马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10: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11: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2: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3: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又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4: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5: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6: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个是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7: 那就等我城拿下遵义城再说。

0: 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

0: 糖高钙中老年
1: 狗粮，
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4: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带。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8: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2: 因为我与众不同。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
11: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2: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1: 你到底什么速度？
12: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2: 零油炸，毫无负担。
11: 你到底什么赛道？
12: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3: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4: 周副主席，就是这里了。
15: 包谷同志，包谷同志，
16: 哎，恩来啊！啊，哎呀，恩来，
15: 休息呢。哎，哎呀，这个军委安排的住处还不错呀。
16: 你找我有事儿？啊，
15: 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
16: 行，坐下说吧。小康，哎，
15: 好，来给我吧。
16: 好，
15: 博古同志，我们渡江以后进入遵义城了，我们的困难呢也得到了缓解，敌人追赶咱们的时间也延长了。啊，你看。我们在黎平会议制定的适时的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不是时机已经成熟了？
16: 恩来啊，这2个月以来，同志们对我有意见，包括你也对我有意见。哎，这我都是知道的。大家开个会，讨论一下。第5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行动问题，也是可行的。不过，

你确定我们在遵义这里有足够多的开会时间吗？当然了，我已经询问过朱老总了，他已经做了详细的部署，至少能保证我们10天到半个月的时间。伯国同志啊，现在啊，同志们要求开会的呼声很高啊，而且有很多同志都是憋了一肚子的牢骚。不过我认为，让他们把这些牢骚发出来。 总比憋在心里强啊！啊，你说呢？

0: 呢，就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过恩来啊，你看这样好不好？会议的议题呢，就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得势的原因，和调整好下一步的军事路线方向。我呢，主要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事，你来讲军事方向的事，这样这个会议不至于偏离主题啊。
1: 博古同志，开这个会可不仅仅是讲这两个问题呀！啊，同志们想说的话太多了，而且他们想说的话，咱们都不知道。这一路上以来，我每天都在反思，咱们红军走到今天这种局面，咱们是要负责任的呀！
2: 我又没说我们没有责任，我是说。
1: 如果这个会议脱离了主题，偏离了方向，甚至否定了共产国际的行动路线，这个责任，你我是担当不起的呀！博古同志，现在是生存的问题。如果不让同志们把所有问题给谈透了，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葬送了中国的革命。到那个时候，你我们三人团，我们会成为中国革命的千古罪人。

0: 不过这个会还是由我来主持，毕竟我是副总责的人嘛。啊，那是当然的了。这个也是符合组织程序的。哎，报告同志，你看这样可以吗？这个会议啊，就由你来做主报告，
1: 要认真的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然后。 我来做一个军事上的副报告，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战术上提出检讨，好不好？我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博古同志，如果咱们不把这个说清楚，你想想，咱们怎么向中央交代？咱们怎么向党交代？
0: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好，那就这么说定了。那我去准备一下。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建议，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嘛，那你看，是不是让各军团的军团长都到会上来讲一讲、聊一聊？
2: 本来是这样的，这个会我已经同意开了。 但是各军团的军团长，战事现在这么紧张，他们不一定有时间。你看，要不然
0: 啊，好了好了，我去安排啊。

0: 主席，我是六军团的，本来想伤好了以后追上队伍的，没想到咱们
1: 中央红军
0: 赶得这么快。
2: 你们遵义党组织党工作做得很好啊，有了百姓的支持，我们走到哪里都不怕了啊。
3: 主席好。
4: 主席好。
2: 你们好啊。你说的那个王裁缝在哪儿啊？
0: 王裁缝。
5: 王裁缝。哦，
4: 哎呀，主席好。
2: 大家辛苦了。
0: 辛苦了，辛苦。
2: 你就是王裁缝啊。
0: 主席好。
2: 哎，辛苦辛苦了。我毛泽东代表红军感谢你们呢。
5: 不用谢主席，您看这些衣服，哦，都是我们按照老样式做的，做得不好我们再改。
6: 哎，不用，非常好。
5: 衣服不是很多，但是穿在身上干净暖和。
6: 看看
5: 主席那边还有。
2: 哦，去看看。

0: 家各户自愿送上来的，不用钱。
1: 哎，
2: 那可不可以啊！你看，这每一件衣服都包含了乡亲们对我们红军的关心，用钱可买不到啊！啊，我们红军赚了！
1: 哎，你看看洛甫，啊，您看就不是乡亲来的。
3: 哎呀，我还是差一点。
1: 哎，
3: 但是老王，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像是回到了苏区一样，有了群众们的支持？
1: 红军啊，就是如鱼得水啊！
3: 老毛，看来我们进军黔北是正确的，这样我们的部队就能得到更好的休整。
0: 是啊，而且我们会议的决定也是对的，我们红军必须要有自己的根据地。
1: 是啊，
0: 哎，你看那是弹棉花的，洛甫，你们家那边是不是这样的呀？
3: 走，看看去，来看看。哎。
1: 哦，你们好啊！
4: 主席好。哎，
1: 到时候你好啊！
3: 哎，主席好。
1: 您看到你弹棉花，我就想到我的老家了。哎，你们看啊，
3: 啊，
1: 这个棉花弹得多蓬松啊！啊，这做起衣服来肯定暖和得很呐。
0: 是
1: 啊，
0: 是
1: 啊，
0: 刚才我们俩还聊呢。
1: 有这么厚实的衣服，我们的战士就能熬过这个冬天了。
0: 周副主席，人到了。啊，同志们，先把手头的工作放一下，先出去吧。
4: 好，好，好，好。
0: 啊，请他们进来吧。
4: 是。
0: 请。啊。
4: 周副主席，这是贵阳来的同志，林清同志吧？啊，您就是周副主席。啊，快坐，快坐吧。好，林清同志，你们从贵阳到遵义这一路上还顺利吧？啊，
0: 这一路上国民党的军队、保安队、地主民团盘查得很厉害，我们是绕道来的。
5: 啊，辛苦了！啊，谢谢周副主席。啊，魏汉同志，哎呀，不容易啊！李静同志，你们在没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主动成立了贵州党组织，并且积极的开展工作，哎，这个很有开创精神啊，不容易啊！现在呢，我就跟罗迈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贵州省的地下党组织，并且。
4: 我们决定成立啊，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你来担任书记，你看怎么样？这实在是太好了！我一定继续努力，做好情报工作。我们要配合好中央红军的武装斗争，早日在贵州建立起我们的红色政权。
5: 说得好啊！我们呢，要在遵义。 建立起贵州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就叫中华苏维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并且决定由你兼任县委书记，你看怎么样？
4: 没问题，我一定能把工作做好。
5: 好啊，哎呀，明天就要召开大会了，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由于隐蔽斗争的需要，你就不要参加了，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4: 这个我明白。
6: 来，喝水。好。哎，瞧瞧，看来。嗯。看看呢。大哥。哦，怎么样？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7: 我有事向你汇报。
6: 大哥，
7: 你要去哪儿啊？
6: 去参加苏维埃大会。
7: 好吧，
6: 边走边说吧。
7: 好。 如今我们进了遵义城，各项运动都开展得很好，但我这个苏维埃银行行长的工作就不好做呀。我们从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根本不好使，商家们只认银元，不认我们的钱呀，市场是一片萧条啊。
8: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毕竟各种各样的纸币层出不穷。
0: 堆在老百姓手里就像废纸一样。

0: 他们害怕也是正常的，但是泽民啊，你要想想，在货币还没有出现之前，人类的买卖是如何开始的呢？
1: 自然是从交换货物开始。
0: 那如果将我们手中的纸币不当成钱，而是当成一种货物呢？大哥的意思是，你看看，现在。
2: 我们遵义老百姓最缺的是什么？哦，我明白了，大哥，我向你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咱们的货币在遵义的街道上用起来。<笑>好啊，我相信你啊。哦，
0: 那大哥，我就先走了。
2: 去吧。
0: 哎，你好啊，老乡。
3: 主席好。
4: 安静一下，现在我宣布，中华苏维埃
5: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现在开始。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进占黔北之后，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党中央决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川边革命根据地。 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期间大力扩红招兵，共有近5000贵州子弟加入红军队伍。1月12日，在遵义省立三中操场，隆重召开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及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号召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组织群众进行土地革命。
0: 开展武装斗争，传过来，再传回去。哎，拿得好啊！
6: 是啊。
0: 主席，你也去打一下吧。哎，那不是老耕吗？陈老哥。
7: 哎呦，
0: 老耕好了，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成为革命同志了。
7: 秦老耕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0: 好，陈秋，
8: 老毛，
0: 郭福啊，我
8: 一直在找你啊。
0: 郭福同志，
7: 这位
0: 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陈金榜同志。
7: 哦，陈金榜同志，
0: 是的，是的。
7: 哎呀，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陈老耕啊，现在是童子坡的农会主席。
7: 再加上游击队长双肩挑啊，我没有什么经验，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多多帮助啊。
0: 哎，客气。
7: 老毛啊，刚才开会没来得及跟你说，政治局已经决定了，在15号晚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次会议的宗旨呢，就是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我们还有3天的时间来准备这个会议。
0: 好啊，太好了，我们现在就赶回去。
7: 好好的讨论讨论，咱在这个会上能说点什么内容，好好的思考思考这个会议要达到什么目的。
0: 啊，老庚啊，你们忙，我就不打扰了，我还得赶回童子坡。
7: 好啊，陈老庚，那我们改日再见。
0: 好好好，后会有期啊。
7: 哦，
0: 主席啊，好啊，好，
7: 哎，
0: 你忙你忙，
7: 好，
0: 好好，
7: 陈老庚再见。
0: 哦，再见再见啊。
9: 哎，好枝丹，还真是敢说，谁不知道他这是望风而逃啊？竟还假称什么沉着应战、拼死抵抗。

0: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燕主任、吴院长的在书房跟杨永泰他们谈话的。
1: 好。
0: 他就是说破了天，丢失遵义，
1: 他就一死难辞其咎。
0: 吴院长已经得到确切消息，朱毛红军待在遵义不走，而且还开了个什么苏维埃大会，要在黔北建立新。

0: 吴延长，是时候进行新一轮的围剿了，可以让薛岳即刻发兵。
1: 不，薛岳的兵力必须全部待在贵阳，继续休整。电令，王家烈的前军单独去追剿黔北的共军。
2: 同时命令川军的刘湘、湘军何健以及桂军的白崇禧，让他们挺进贵州，合围黔北。
3: 是。
2: 郭延长，既然朱毛红军立足黔北，威胁到了川滇两省，我想，是不是可以让云南王龙云出动他的滇军了？
1: 提醒得很及时啊。
2: 电告龙云，让他出兵到贵州来，参与围剿。明白。
3: 郭延长，侯志旦一口气逃到了重庆，还得到了刘湘的庇护，要不要通知贺国光将其逮捕法办，以收敲山震虎之功效？
1: 作为军人，如此行径，要严惩不贷。
3: 是。
1: 通知贺国光。 必须要抓捕侯志旦。是。等等，郭延长，同时要任命刘湘为四川省省主席，这是我们之前就答应过他的。这时候让他履行其职，正是时候。明白。
4: 嗯，是啊，你说这意思是吧？今天都当真了，你说这意思。哎呀，
5: 抱歉抱歉啊，实在抱歉啊。
4: 让各位兄弟久等了。哎呦，刘总司令，哎，哎呀，老同学，你姗姗来迟啊。哎，
6: 抱歉。
4: 哎呦，潘师长，你好，
6: 老同学，来请坐。
4: 哦，坐。
5: 来来来，这是你的位置。
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6: 坐。
4: 啊，
5: 那诸位坐吧。
4: 啊，坐坐，
7: 带上来。何主任，我是被冤枉的。哎呦，各位长官都在啊。
6: 贺主任，你这是何意？
4: 啊，
5: 刘总司令，慢慢给你解释。
7: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 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4: 刘总司令，潘师长，
5: 嗯。
6: 诸位，兄弟来迟，是因为奉了蒋委员长的命令，把这个师徒纵敌、只身逃到重庆的前军副军长侯志旦逮捕扣押，天后法办。
5: 何主任，在我的地盘上拿人，怎么着也得和我打个招呼吧？ 刘总司令，我必须得为你考虑啊！来川之前，国民政府已委任你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只是委任令过几天才到。你想啊，如果把这个侯志旦这样胆小怕事、没有军人气节的人留在咱们四川，会造成多坏的影响？我不光是为咱们四川着想。 也在为你分忧啊！
4: 刘司令，刘司令，我是冤枉的，刘司令，刘司令救我！刘司令救我！我是去搬救兵，搬救兵的，刘司令。刘司令，
6: 啊，
4: 刘司令，我是被冤枉的，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
6: 哎呀，起来起来嘛，啊，起来起来，
4: 刘司令。 刘司令。

0: 头之弹。我觉得贺主任的话也颇有道理啊。军令你也敢违抗啊？把侯之弹压下去。
1: 刘司令，
2: 我是被冤枉的。刘司令，刘司令。
0: 贺主任。
3: 刘司令，这位兄弟，中毛共军陈兵黔北，威逼川南，又与川陕边的张国焘、徐向前部一道，对重庆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咱们四川已是危机存亡之时，所以盼望各位务必要以侯之弹为戒，忠勇作战，取义成仁。
0: 现在我宣布，从今日起成立川南剿共总司令部，总兵力30个团，作战序列为总指挥潘文华，
4: 到；
0: 第一路军指挥范子英，
4: 有；
0: 第二路军指挥陈万仞，
4: 有；
0: 第三路军指挥廖泽，
4: 有；
0: 第四路军指挥郭勋祺，
5: 有。
0: 你们都听好了，谁要是再敢违反军令，侯之弹就是下场。何主任，你看怎么样？
3: 好，望诸位精诚团结，消灭朱毛共军。
6: 真的假的？不知道呀。自然是真的呀。
7: 那你说怎么卖？怎么个地法啊？
8: 1元红军票可以买2斤盐。
6: 红军票我们没有，只有银元呀。
9: 不行，只能红军票。
6: 红军票哪里去换呀？
8: 去苏维埃银行去换啊。
10: 那也就是说，一个银元我们可以买20斤盐。
9: 对，一个银元能买20斤盐，但是只能要红军票。
10: 哇，太好了！
11: 一个银元能买20斤盐
10: 啊？那我们快去买啊！
9: 乡亲们，买盐呀、要用红军票。
6: 去苏维埃银行换红军票，来，赶紧回去去换吧，走，
11: 去换去。

0: 陈云同志，前几天看你黑衣服愁眉苦脸的样，怎么想到用红军的票去换严的主意啊？自然是有高人相助啊。哦，我调查了，遵义的食盐呐，都是来自四川的自流井，这路途遥远，运输困难，而且一直被军阀、官僚、奸商们所垄断。 这盐价昂贵啊，一般老百姓他们是买不起的。所以，一旦我们低价出售食盐，老百姓们肯定会来买。而且我们这个有规定，他们只能用红军票买，那他们自然就会拿银元换取红军票，再拿红军票买食盐。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货币流通的良性循环了。
1: 好主意啊！去做调查，我想我知道这位高人，他是谁了？现在这个贵阳城已经被薛岳的中央军给占领，
2: 制定一个包围圈，
1: 已然是没有了咱们的立足之地啊！啊，
2: 这样的
1: 办法呢，只有一个，就是打回遵义和童子。 这个求人啊，
2: 足球技艺，
1: 陷入进啊，只靠我们自己了。啊，这样，你们两个盖一师和二师去攻打遵义，我呢留在这边筹备伙食啊。
2: 表哥，两个师的兵力能打赢吗？
1: 据可靠情报，共军的一个主力军团已经调至童子松开一线，距离遵义城啊100多公里。 所以说，现在遵义呢，红军已经。

0: 就是，你怕什么呀？他红军有日三头六臂，我打头阵啊！等等，两个师的兵力根本不够，你别张狂。
1: 哎呀，好，好，好，我没有说只让你们两个师去攻打呀，啊，参谋长，
2: 来给他们讲讲。
1: 昨天晚上，我跟司令制定了一个三路出击的作战计划。 这第一路还是得由二位师长率领一师二师，从乌江大渡口上游修文县黄沙渡口悄悄渡过乌江，然后迂回向东，攻击共军。啊，这第二路嘛，由驻防西丰的李长章旅的两个团直接攻击乌江大渡口，吸引敌军的注意力。这第三路呢，就由
3: 驻防正安县的蒋在仁部和万事炯的第八团，
4: 攻击煤炭和凤岗，
3: 以三路夹击的态势，把共军赶出贵州去。啊，还有，我呢会亲自去求薛岳出兵相助，啊，在这个乌江的大渡口协助李成章旅渡过乌江，声东击西，咱们呢把声势搞得大一些，是吧？
1: 表哥，这个事儿，
5: 表弟啊，遵义童子可是你的老家，也是你们拉队伍起家的地方，总被红军那么占着，时间久了，可真就被他们赤化了。
1: 嗯，
3: 到那个时候，
1: 我们大家还有活路吗？好吧，我听表嫂的。
3: 好，那咱就这么定了啊。
1: 嗯。

0: 你们三路出击，可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再调一个中央军的炮兵营到吴江大渡口，以强大的火力支援你们。红军能渡过吴江，我们也能。
1: 哎呀，薛总指挥，太谢谢了呀！
0: 谢什么嘛？ 我们同举一杆，青天白日旗嘛！啊，
1: 是是是是，说得对。哎
0: 呀，王司令，我也知道你的难处。蒋在真的第三师，你即便调动得了，他也会出兵不出力。这样，我以委员长的名义，再给他下一道命令，强令他出击。否则，侯志旦就是例子。
2: 薛总指挥，你考虑的太周到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明天吧，明天一早就行动。
1: 好。
3: 作战部署都记住了吧？
1: 啊，记住了。
3: 就一点，天黑之前啊。
1: 一定要到达乌江上游的六广河，然后在天黑之前偷偷的过江。
3: 啊，
1: 这样明天一早到达打鼓新场，后天就可以向东迂回攻击这个刀把水和老军官的红军啊！哎，
3: 大哥，我亲自带领第二师去打前锋，哼，我，那你还不放心吗？哎，
1: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就是不放心你。我。 你现在啊，满脑子想的就是复仇，到时候侯吉吉仓促上阵，再把我的家底儿给拼光了。
3: 司令放心，有我一师做后盾，绝不会让二师吃亏的。
1: 行吧，你们两个就相机行事，但无论怎么打，就记住一条，把家底儿保住了。
3: 大哥，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咱这是偷袭，一定能打红军一个措手不及。我跟你说，
1: 好，好，好。
3: 啊，对了，司令，中央军能按时行动吗？
1: 啊。
3: 这个你们放心，我已经找过薛岳了，他答应啊，给我们一个炮兵营，配属咱们的李成章旅，明天再打渡口，配合你们发起佯攻啊。
1: 二位师长，请放心，啊，蒋在真的第三师和万世炯的第八团已经接受了薛岳和司令的命令，明天中午他们将同时向湄潭和凤岗发起攻击。
3: 那还行，
1: 行吧。 事不宜迟，出发吧。
4: 是，
5: 箱子上有砖。

0: 师长，中央军的炮兵已经到了。
1: 好，去吧。
0: 是。
1: 看来薛岳将军果然是言而有信呐、啊。明天只等王司令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攻渡江，给红军来个措手不及。
2: 有了中央军的炮火支援，对岸的共军是支撑不了多久的，说不定我们真的可以突破吴江啊。
1: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我们就把佯攻变成真的，打过吴江去，直捣孙毅。
3: 卓然、少奇，15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14日赶来遵义城。小孔，
0: 到。
3: 来，把这个赶紧发给五军团。
0: 是。
3: 来，
4: 谢周书记，
3: 我给你拿一个。这个火盆啊，一会儿都弄几个。啊，哎，小同志，
2: 来，
3: 这个地方也要擦干净。
2: 是。
3: 哦，这一溜都得扫啊。哎，快快往里走，往里走。
0: 是是。
3: 啊，这杯子一定要洗干净啊。
0: 是。
3: 桌面上的水渍都要擦干净。
2: 哎，好。
3: 啊，还有，这个气灯一定要保证亮度。啊，椅子不够，下去搬椅子。
0: 是。
3: 哦，对了。王家强同志身体不好，去给他弄一张舒服点的躺椅，不至于坐得太累。
2: 是，明白。
0: 小心点。哎，
3: 火盆两个不够，再来几个火盆，一定要让屋子保持暖和。
0: 好。
3: 啊，还有啊，一定要保证热水的供应。
0: 明白。
3: 两个暖瓶不够，再去拿一个。
0: 好。报告，彭军团长他们来了。
3: 啊，小孔啊，把细节都做好了，一定要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
2: 您刚说的我都记下来了。
5: 我看他们也差不多到了吧。
4: 啊，
6: 恩来，
4: 哎呀，辛苦辛苦辛苦，
2: 恩来同志，恩来同志，
4: 哎，辛苦辛苦，来来来，
2: 辛苦啊，
4: 走，
2: 哎，
6: 开会不积极，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尤其是这么重要的会。
2: 对对对，恩来同志，有吃的吗？都饿了，
4: 住的都安排好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好开会。
2: 好嘞，
4: 来来来，
7: 先忙前忙后的，还有时间写报告吗？
4: 通宵写吧。
7: 是这里，
4: 这点工作量算不了什么。
7: 好好好，
4: 哎，你们住上面。
7: 好，
2: 好，好，好。
8: 哎，老毛，听说你这两天搞了个调研，情况怎么样？
9: 啊，我认为啊，贵州人烟稀少，不利于我们招兵、筹款、筹粮，在这里建立新的根据地啊，不太合适。
8: 你这个情况很重要，我得写进我的报告里。
9: 前几天啊，我和刘伯承、聂荣臻谈过了。前几年啊，他们在川滇边境上做过战，对那里地形比较熟悉，所以呢，我认为由他们来提出这个建议更合适一些。
10: 这样好啊，我们就能全力准备报告了。
9: 哦，俗话讲得好啊，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啊。我认为我们三个一起写一个集体的意见稿，到时候呢让洛夫来念，怎么样？
8: 我不行，这方面我经验比较少，在军事上呢你比我在

0: 所以啊，你念比我合适。
1: 你是政治局常委，同样的话，你说比我说分量更重。
2: 我看行，这个意见稿啊，就由老毛出主意，洛甫来执笔，我来推敲，最后由洛甫在会上讲。
1: 是啊，你发表完意见之后，我们两个可以替你补充吗？
0: 那行。
1: 还有啊，你最好去研究研究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些典型的战斗，比如文坊、广昌等等。到时候啊，你就能知道我们到底是犯了哪些军事路线错误。这些都是真实的战例，任何人反驳不了啊。哦，对了，我呢，这一路上啊，找了一些一线的指战员，问了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都是在最前线的，说的想法呢，也都是最真实的。你看看，可以参考参考。
0: 哦。这个好啊，有了这个，我写起来就更有底了。
1: 还有啊，博古同志在做报告的时候，一定会坚持一部分自己的想法，而这一部分我们要完全的否定或者推翻，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哦。
2: 但是无论如何，老毛，你得进入政治局常委。
1: 哎，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啊，通过这次会议，能让所有人都知道，以前的老路是不能走的，这些错误的军事路线不能再引导我们中国的革命。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这个会就没有掰开。
3: 少奇啊，你来了，
0: 少奇同志，
2: 来来来
3: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0: 哎，坐坐坐。
3: 哎，润之啊，来来来，你坐你坐。
2: 少奇，你坐下，
0: 坐这儿吧，
2: 你坐我这儿，
3: 坐坐坐。哎呀，你来的够快的呀，啊！哎，这恩来才刚刚给各团发了电报，你就赶过来了。
4: 我傍晚就到了，安置完了以后就来找你们了。我也早就盼着这会开啊，我能不快吗？
0: 点，别着急，先喝口水。
3: 怎么样？对这次会有没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好了，首先我跟大家一样，希望尽快把这种瞎指挥、乱指挥的风气改变。其次，既然我们这次开的是纠错的会议，那我们就要治病治本，纠根纠底，旗帜鲜明地找出来这么多年我们党错误不断、灾难众多的根源。还有，我们不但要纠正军事路线问题的错误，还要纠正政治路线错误的根本性问题。

0: 少奇啊，我认为我们还是只谈军事，还是要抓主要矛盾的。我们现在要重点说一下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三人团在军事上犯的错误。嗯，
1: 老毛说的对啊，我们呢还是不要把打击的面积扩大，毕竟我们还是要争取绝大多数人对于我们的支持嘛。
2: 对，打靶要打靶心嘛。
0: 但是，我觉得我的想法没有错误。
3: 少奇啊，你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权利在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呢，没有权利干涉。但是我认为啊，做任何事情要找到一个好的时机。你觉得呢？

0: 对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4: 博古同志，尤其是李德同志，领导方式极端恶劣，现在一切工作都被李德同志一个人所包办，把军委

0: 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你们所犯的正是列宁同志
1: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提到过的
0: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2: 你
3: 时候不早了，大家明天还要工作，这个会我们明天再接着开。
2: Мы и как ему нет, пока то вы сам.
4: Товарищ Богу,
2: не забывай, что ты являешьс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Коминте.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最疼爱的学生，最亲近的副官，为了帮助他脱罪，写下这样一封绝笔信。我是想，如果让吴次长亲眼看到这封信，这会不会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会不会吴石会拿着他来脱罪呢，证明自己的清白？
0: 当然可能，所以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给您看。但是如果他坚持什么都不说，我们又没有掌握任何实证的情况底下，属下自问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1: 池塘堵了。
0: 吴次长您好。这是您常吃的降压药，昨天搜查公馆的时候顺手就给您拿过来了。您的孩子们都在家中一切安好，尤其是令爱把您的小儿子照顾得非常的好。不愧是将门之后，保重身体，按时吃药，吃完了就跟他们说。

您是中将，官至国防部参谋次长。按理说，我这样一个上校是没资格坐在这里对您进行问话的。所以今天不是审讯，您就全当是老相识，一起聊聊天。就好像年前在吴办您和我们那次聊天一样。那咱们开始。

0: 根据证据显示，聂副官通共的罪名确认。我来是想问问您，您和聂副官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1: 曾经的学生，副官，现在的同僚。
0: 您曾经在陆军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为什么单单对聂副官交往得如此密切，甚至亲自动用关系把他调往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任科长？
1: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有些时候用言语无法解释清楚。
0: 在对聂副官实施逮捕之后，我们在他的宿舍，我们找到了这封遗书。

0: 吴司长，若您能看见这封遗书，孔学生已身陷囹圄，或已丧命特务之手。民国35年抗战胜利之后，我追随您与国防部史政局工作，期间。 因见太多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独裁专政而陷入迷惘，我曾为之奋斗的国民政府，在学生心中轰然倒塌。后，与中共华东局接触，开始为他们传送情报。去年8月，于福州，我坚持要随您来台湾，也非什么舍不得与您的情谊。 实为想利用您参谋次长的职务之便，赴台继续情报工作。从台大医院遇险，到被特务构陷泄露军情，为您带来了诸多麻烦，实为学生意料之外的情况。你我虽信仰立场不同，但您是我此生最为尊敬的师长，迫使您裹挟进白色恐怖。
1: 是我作为学生最为愧疚之事，更是我作为副官的失职。我在给我的组织发报，说清楚点儿，请求他们替我照顾好我福州的家人们。交通员、老郑都被你们抓了，我大概能猜到，我回不去了。
2: 吴司长去作战厅，发了密码电文。
1: 就在你被捕之后，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且我们发报的内容也是一模一样的。我担心我发不出去，所以请吴司长以公务为由替我发报。
2: 他凭什么替你发报啊？
1: 我也不确定吴司长一定会帮我。但至少我是他的学生，又是多年的部下，他对我非常信赖。 甚至说是依赖，他应该会帮我。也是这个原因，我才能在他身边拿到那么多绝密军情。只是没想到，吴司长竟如此憨直，竟然愿意冒险帮我发报。
2: 密码本呢？
1: 烧了。
0: 年前托您将我调任东南长官公署交际科。 也是我在得知台工委危急，为给交通员办通行证之举，无奈交通员被捕，台工委彻底暴露，我想我的暴露也是迟早之事，怕再难以有机会，当面向您坦白一切，特写此遗书表达歉意。 托您发密码电报一事无需再办了，对您的多番利用已令学生羞愧难当，不必再因情义为学生冒险。
1: 为了给交通员办通行证，春节前夕，我得知台工委的负责人被你们抓了，我觉得情况不妙。

0: 所以请求吴次长帮忙，把我调到交际科去任职。您的一直不相信啊！我还承认了，我就是东海。去吴公馆也不一定就是要交接情报。一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这是总裁手下的干将，一家四口都在台湾。我怕我说他通共，您不相信，我就想明白了。 昨天给组织发报，被你们当场逮捕。再多的狡辩也是徒劳。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早日招供，也可以免受刑罚。
1: 从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那天起，学生必将生死置之于身外。围队追随学生来台的那人阿美，心有歉意。若我命丧台湾， 恐我太太阿美生活将难以维持，届时望次长念及我们师生一场，替我太太多多周旋，学生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书不尽意，感念万分，望您原谅，也望师母原谅。聂希，绝笔。

0: 是一封认罪书。看来您这位学生就没想过要活着走出保密局。关于这封遗书，您有什么反馈吗？我可以代您转达。
1: 我的回馈是不原谅，绝不原谅。
0: 好，我一定代为转达。
1: 另外，我想见见他。
0: 吴司长，您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聂副官的通共罪名已经确认了，您和他不宜见面。但是我会代为向上级请示。

今天是元宵节，这是你太太送过来的。聂科长，你在福州的家人有你的组织照顾，你在台湾的家人呢？

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0359-

0: 周总长吗？我是陈宝仓。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合胃口的，看你这么好吃。嗯。
1: 姜
0: 茶，快吃。
1: 姐姐也吃。
0: 听话，坚持坚持。厨房里还有的。

0: 宝如如，
1: 小张，你听宝叔叔说啊，你放心，你们的爸爸会平安回来的。

0: 这个陈宝仓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舟山方面汇报，他的老部夏老杜涉嫌通共已被击毙，而老杜去舟山的军机座位是陈将军特意安排的。我们第一时间捉拿审讯了陈宝仓，他承认自己是动脉，今夏情报、海东青情报的泄露，皆为他来台后的收笔。
1: 这些都是从他书房里搜出来的证物，包括他当时去台南整治新军时获取的各部队番号及核定人数。我们第二次搜查武功馆，发现了这个田荒石，可以佐证他的证词。
0: 我有一个在定海养伤的部下，雷队长，就是为了抓捕老杜，已经一审讯过了。
2: 吴司长，你们审了这么长时间。
0: 审出什么来了？什么时候能定案？按照目前的调查结果，尚未查明吴司长通共的真实证据，可能还需要点时间。周总长，这个案子本来您应该是避嫌的，但是现在国防部出了两位有通共嫌疑的将军。
3: 怎么向总裁汇报？你有什么意见？陈宝仓既然已经到案，而且保密局也已经收集到了这么多证据，我建议就以叛乱泄密案处理陈宝仓。至于吴司长，目前确实证据不足，我建议。 暂时羁押，继续审讯，这样也好，在国际上有个交代。
4: 建锋同志，陈宝仓到案，自供，海东京。

0: 海东青计划和金夏军事部署都是他泄露的，金夏军事部署倒是有可能，但海东青计划他很难得知，我怀疑他是在想保护什么人。您不觉得很蹊跷吗？
1: 蹊跷，你们就查清楚。
2: 是。

0: 陈宝仓将军已经被抓捕归案了，这些是他的罪证。据陈将军说，他知道您很喜欢篆刻，所以专门送了您这块田黄石。但是呢，他把微缩胶卷藏在了田黄石下方的隔层里，
1: 里边的胶卷我们已经洗出来了，这里边有包括台湾防区在内所有详细的军事部署，还有陈将军在台南整顿新军时候所获取的部队番号，然后交通员陈太太再到您家自行取走。
0: 在搜查武功馆的时候，我还见过这块石头呢。当时真没想到，这里边暗藏玄机。顾组长，
1: 你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0: 密码电文。
1: 嗯。
0: 台工委总书记老郑的笔记本。
1: 嗯。
0: 这里边写着无次长三个字，但是按照现在的证据来看，这些其实都是和聂副官有关的。还有，交通员陈太太借着和吴太太的关系多次出入武功馆，实质上是为了和陈将军交接情报。这么说的话。
2: 您只是被他们两个人利用了，充其量不过是个渎职罪。
1: 是保密局又发明了什么新的审讯方法了吗？
2: 保密局不应该这么办案的。毛局长之前批评过我了，但是真的没办法，必须要尽快的定案。要不然没有办法向总裁汇报，
0: 而且陈将军他已经失去一只眼睛了。 他是功臣，我又没有办法对他用刑啊。可是这整个案子，虽说有证据，但是有些细节还是说不清。陈将军有没有交代？所以我找您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帮我提供一些陈将军在武功馆交接情报的证据。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早日结案，您呢也可以回去和家人早日团聚。
1: 你是想帮我脱罪？ 如果按照陈将军提供的这些，我再给一些佐证，我就可以没事了。
0: 是，
1: 我就可以带着我太太出去，回家，跟两个孩子团圆。
0: 是，必须早日结案。
1: 那谷组长。 你岂不是白白辛苦了这么久吗？你能看一眼这个天皇石吗？

0: 给我读聂科长的遗书，然后又给我看陈将军的这些证据，你这分明是在帮我串供啊！或者，你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情谊，迫使我主动认罪？
1: 真的没有，我就是想利用手头现有的证据，早日把聂西和陈宝仓两个公敌给定罪，该结束了。
0: 你确实是审讯高手，冒着失败的危险，再做最后一搏。好，那我现在告诉你，
1: 你成功了，我就是东海。

0: 父亲，吴师开始招认了。是，是，我知道了。
1: 总裁决定亲自过来一趟。那看来吴次长完全不想替这两个人担责了。从聂科长和陈宝藏将军开口认罪那一刻起，他们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我要对得起这份情谊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觉得生死很重要，但是我们觉得其实也没那么重要。你确实很厉害，你在利用我们的软肋作为审讯手段，你找到了我的软肋。可是我要告诉你，这软肋恰恰也是我们的盔甲。

0: 陆司长，咱们开始吧。
1: 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我想见一下陈将军，之后你们想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0: 侯村长，
1: 侯村长，工程师说你要见我。
2: 是的，
1: 他还说您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
2: 我不信，
0: 不管他们保密局
2: 是什么险恶用心，我都要把事情跟吴村长说清楚。我很抱歉，我连累了您跟嫂夫人。不过您放心，等保密局他们把事情调查清楚，您跟嫂夫人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就可以跟孩子们团圆了。
3: 自珍兄，情报送出去了吗？

0: 情报送出去了吗？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你的无畏前来，想必我们已经成功了。
1: 吴正恩说的没错，我跟他说，我就是东海。
0: 子真秀，
2: 雪秋，
0: 你这又是何苦啊？我已经暴露了，我哪有学生的爸爸跟你回家呢？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子真秀。 你想过吗？如果我就这么认了，我又如何能心安理得地回家呢？
1: 以我这无用之躯，换取你的生命，换取你跟孩子的团聚，这多有价值啊！

0: 还记得我们在桂柳战役时许下的诺言吗？
1: 当年我们在第四战区桂柳战役最困难的时候，你我兄弟就许下诺言，
2: 同生共死。
0: 某某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1: 月兄，值吗？
3: 值，
1: 值，此生有你不孤单，
0: 到哪儿都不孤单。
1: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0: 不孤单，既如此便如此。
1: 好，既如此

0: 吴司长，吴司长，既然你已经承认了自己就是东海，那就交代一下你的通共事实，可以。
1: 速去定海接应交通员及情报，黄铜怀表为信，密码本就是那本曾文正攻击。
0: 你都给共军传送了什么情报？包括舟山群岛以及台湾岛，整个东南区的布防计划。
1: 我都亲自绘制出来，并且用微型相机拍了照，送到了解放军的手里。每一个部队的位置，每一块阵地的部署，你要详细的交代了。口述起来很麻烦，这样，烦请毛局长。 帮我把手铐解开，再给我准备纸和笔，我给你们画出来。

0: 他无状元，把这当成陆大的教室了。我想，自他通共的那天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就放着和我办公桌上
1: 一模一样的作战计划，非常感谢你的坦诚和配合。这么详细的供述，国军就能及时的调整布防，也算你立功了。
2: 怎么调整部署？阵地是死的。 整个东南绥署兵力不足40万，守金门、保台湾，还要管澎湖列岛和舟山群岛。
3: 要调兵舟山的话，台湾便兵必攻取。
2: 保台湾无虞，舟山便无兵可派。毛局长，你去问问国防参谋部的那些参谋们，问问他们面对这样捉襟见肘的局面，他们该怎么调整部署？

你我共事多年，我就想不通啊！你出身正统，又得总裁的青睐，以你的军事水准，完全可以前途似锦，为何要自甘堕落，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啊？我知道，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想不通。 我只想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我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

0: 你们偷的案可太多了，刚开始他们才几十个人，你们开始剿灭他们，可是剿来剿去越剿越多，到现在他们把你们赶到了这个小岛上，苟延残喘。
1: 看得出来，你对共产党那真是情真意切。你哪年加入的共产党？我从未加入过共产党。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敢不敢背叛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
2: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3: 9.99，
8: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 大将军是亲自上阵的，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2: 罗军团长，何政委，
3: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组合了，
4: 快炸桥！
5: 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他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6: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念，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7: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8: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9: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0: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1: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你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呢？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辙，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想想，哦，就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唐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总裁对你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
1: 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

难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0: 还是按照之前我们说好的那样，离婚吧。
1: 我懂了。

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

0: 你家还要团圆，听到了吗？
1: 顾晨之，有客会见。沈家女儿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

0: 夫人。
1: 玉勋，他们给你用刑了？
0: 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
1: 满嘴谎言，你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
0: 孩子们还好吗？
1: 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0: 全都碾碎了，一个都没有留，一个完整的都没有留给我。雨荨，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福利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哪怕就留一个完整的，好不好？
1: 夫人，夫人，夫人，可能。可能没有下次了。
0: 不，不，不，不，雨荨。
1: 夫人，你刚刚骂过我，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我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
0: 我不，雨荨，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妈呀！我不。
1: 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我不，雨荨，
1: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0: 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0: 虽然年岁老，可是味道不变。夫人，还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1: 月光光，悄悄荡。夫人，
0: 我想让你像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来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
0: 正王和被俘6万人。
2: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 台湾的屏障唯一，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的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啊！
1: 经过，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2: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有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经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奉化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溪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 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组长啊，你少吃点儿，这么大的喜事，晚上兄弟们还给你准备了大餐等您呢。
1: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2: 无神那间。
1: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世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0: 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凤、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得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
1: 同在异乡，为异客，
2: 相逢情感便相知。
3: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4: 欢迎你，叫我无事就行。
5: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6: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0: 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攘外，必须先安内。我这次就是要亲自指挥与朱毛共军的最后一战。
1: 蒋介石亲自上阵呢，正是我毛泽东求之不得的。
2: 国军队长何政委，
3: 为了中央纵队的安全，我们不渡河了，
4: 快炸桥！
5: 这一路溃败逃窜的共军，这到底是无畏之极，还是信仰的支撑？
6: 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坚定不移的走向。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7: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8: 巧剪金戈，
7: 雕琢毫厘，
8: 锻造美好生活。
7: 倒计时开始，
6: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9: 红军团牺牲4000余人，红五军团牺牲5000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1万人。
10: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8万多。
11: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12: 红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3: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4: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5: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6: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个决心一旦要是打下来，宗旨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7: 那就能活成拿下淮城再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盼盼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听经济，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沧州市立足绿色化工、新能源产业禀赋，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与京津科研院所合力打造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膜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1: 在沧州高新区海派特膜科技公司，一批高性能中空纤维膜组件刚刚完成封装，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这些看起来像一根根面条的管状纤维，管壁上布满纳米级微孔，就像无数根智能吸管，污水流过来，水分子可以顺利穿过，水里的泥沙、细菌、污染物却会被牢牢挡住。
2: 和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呢，这套膜设备占地少，净化水质含高，还不容易被脏东西堵塞，使用寿命更长，可以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项目中大显身手。
1: 这项厉害的技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它从实验室里的试验样品变成可以卖到海外的成熟商品，靠的就是沧州完备的中试转化体系。
3: 它帮我们解决了关键的一个步骤，叫验证，明确了我们产业化的各项技术参数。我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去这个做产业化落地。
1: 沧州拥有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对高性能膜材料有很大的需求。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先进分离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手握700多项专利，却苦于没有转化的场景和资源。2022年，沧州高新区主动对接天津工业大学，双方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合力打造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
4: 沧州呢，主要的优势呢是它的一个产业链的完整化，上游里边做膜材料许多聚合物它可以自产，而下游呢，对于化工行业或者是新能源以及医药以及海水淡化都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1: 为全面保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沧州高新区给研究院提供了8500平方米的科研楼、26个标准化实验室，配建了7.7万平方米的中试厂房，检测验证中心、交易展示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设施全部面向入驻团队开放。目前，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已集聚30余个研发团队、100余名科研人员，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孵化科创企业20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的低膜组低渗清聚苯硫醚纤维隔膜等一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聚力打造专业化中试创新载体，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膜科技成果落地。沧州市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今年，沧州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京津10余所高校合作，新引进中试项目7个。
5: 企业需求什么，我们就为企业补什么。聚焦企业的场景，我们帮助它去配备虚拟电厂、能源站等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真正做到将实验室、中试、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1: 中试加生态体系持续优化，选择落地沧州的企业及团队越来越多。2025年，河北金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沧州高新区，建设了行业首套全自动多品种柔性大型注释膜浇筑线以及连式膜自动排丝线，为沧州补齐了海水淡化及工业水处理膜技术产业链。今年6月，沧州明珠公司年产22亿平方米湿法锂电隔膜项目启动二期建设，全部投产后，企业锂电隔膜总产能达到30亿平方米。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材料项目也在今年落户沧州高新区。如今，沧州市膜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1000家，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
6: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市首选地。
0: 9月12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开幕，省长王正甫出席开幕式。
7: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算力大会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集中展示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最新场景，旨在搭建算力领域产业交流、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性平台。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外场特色活动，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副省长赵大春致辞，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启用仪式，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仪式，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大会期间组织开展算力产业科创路演、算力产业链招商、算力供需对接等多场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算力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河北算力产业加速发展。开幕式前，王正甫参观了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了解算力产业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等。
0: 算力基础建起来，还要用得好、协同好。在今天举行的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1: 大会主旨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刘运杰分别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以及确定性网络助力算力网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做了专题分享，并为河北算力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8: 首先必须算力真正落地，赋能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把算力的效益发挥出来。第二点呢，未来的算力节点呢，国家要求一个是 PUE 就能效要比较好，第二个呢要求绿电的比例比较高。在这上边呢，未来我觉得河北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开发这种储能的技术。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以廊坊或者张家口为中心，两个地方怎么实现算力的这种协同，算力有些计算资源怎么能优化，包括我们跟电力的配套怎么错开的应用啊，我觉得这样如果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还能够更好的发挥效果。
9: 因为我们国家 AI 的应用的目标很高，2027年要达到70%的普及率，怎么把这个算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必须跟网络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互联互通打不好这个基础，大家都是一个孤岛。
1: 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截至2026年6月，全国在用标准机架达1556万架，在用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存力规模突破2000亿 B， 为数字经济发展筑牢算力底座。
10: 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综合算力能力较强，算储双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河北硬件底座优势更突出。
1: 河北省始终坚持把算力作为制胜未来的核心要素，想抓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机遇，着力打造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556亿 flops， 在用机架规模达250万标准机架，均位居全国第一。以本届算力大会为契机，企业家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共同推动更多算力领域创新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
11: 我们现在建一个 AGI 是一个就是通用算力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个小算力，而是一个大算力算出来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基瓦级的，能做到50万张卡吧。
12: 比方说我们张家口有很好的绿色能源，

0: 廊坊有很好的低延迟的这个优势，所以未来呢，我想我们会积极的加强和河北省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服务河北的企业。
1: 既提供算力，也提供这个智能服务的平台，也提供这个联网的这个服务，这几个加起来以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算力的大省啊，逐步迈向一个算力的强省。
2: 开幕式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3: 作为全国第一批获批率先启用的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唯一实施的主体，我们将发挥中国移动通算制能力的优势和生态协同的优势，努力为各类算力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生态伙伴提供优质的弹性供给、高速互联、安全可信、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网服务，
4: 标志着河北算力跃升至国家级枢纽地位，算力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加快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完善算力网络，深耕算力产业，夯实算力基础，优化算力生态。
5: 算力大会上，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
2: 今天，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四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四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今天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 Token 调度服务，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今天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9月1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至23号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9部法规的决定草案。审查批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14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等3项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审议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6项报告和2个决定，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决定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等项目增补入2026年立法计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至15号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跟随记者抢先看。
9: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这儿，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江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
2: 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市井空间，嵌入兵器、石锁等20余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艺互动新场景。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10: 目前呢，我们大到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11: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体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境，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联动运河沿线5市1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全新魅力。
2: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长河揽翠益润诗城文化惠民演出昨天启动。本次惠民演出依托8大核心场馆点位，推出262场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到9月16号。
12: 武术、高跷、舞狮、秧歌等等，都是我们沧州本地的优秀的民俗和非遗传统的节目，也是呢我们沧州以及外地游客能领略到我们狮城大运河文化风采的一些个活动内容。
13: 我喜欢京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得也特别好。
14: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5: 在河北最北部，围场红松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着一片华北保存最完好的亚高山草甸。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今天我们走进这片空中草原，去触摸一棵200多年的功勋树，解密生态高地的地理密码和物种故事，去遇见草原上的万千生灵。

0: 在平均海拔1750米的高原草地上，只有迎面而来的凉风和满眼的花草。这里就是河北围场红松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北保存最为完好的亚高山草甸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北京农学院生物学专家黄提然老师，和我们一同踏进这片秘境，去感受坝上草原的独特生态魅力。黄老师您好，
1: 您好，大家好，欢迎来到红松蛙。
2: 围场红松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7970公顷，地处内蒙古高原与冀北山地交汇地带，独特的过渡性区位造就了凉爽多风、光照充足的高原气候，也孕育了兼具草原与山地特色的生态系统。这里草甸广袤，生灵繁盛，风电绿景与自然生态相融共生，是京津冀地区不可或缺的生态涵养高地。

0: 黄老师，我觉得咱们红松挖的草原跟其他地方草原不太一样。您看这儿的植被都这么的繁茂。
1: 这是因为啊，我们红松挖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处在华北、东北、蒙古植物区域的交汇处，是天然的生态十字路口。这里呢，高原台地，起伏丘陵，溪流、湖泊交错分布，森林和草原交错链接，多样的地貌孕育了丰富的植被类型。植被覆盖率90%以上，是华北乃至全球同纬度地区保持比较完好的山地草甸。
0: 原来这么高的植被覆盖率啊，怪不得咱们放眼望去，这儿就像是一个天然的绿色地毯一样。
1: 是的，这里的草根呢扎得又深又牢，能够把土壤固定住，这样呢既留住了水，又压住了土，还能挡风沙。所以说红松挖草原呢是整个京津冀北部一道天然的挡风墙和固沙卫士。前方呢，我们师生团队也正在做样方监测。
0: 样方监测，这是什么？
1: 所谓的样方监测呢，就是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选择一小块有代表性的样地，然后我们仔细数清里面长了哪些植物，每一种长了多少棵，长了多高，覆盖了多大的面积，然后把这些数据记录下来呢，目的呢就是用这一小块的抽样结果来推测这片草原或树林的结构类型和组成，最终呢为生态保护提供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撑。
2: 高度84、35。
0: 同学，打扰一下，正在做监测啊。
3: 你好。
0: 咱们都是第一次来保护区吗？
3: 不是，我们已经来了3次了。但是我们团队在这个保护区已经持续监测了很多年了。多年的数据表明，整个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植物长势非常的好，这也说明了整个草原的一个群落结构非常的稳定健康。
0: 哎，那咱们在这儿有什么新发现吗？
3: 在我们的监测过程中，我们在这儿累计发现了河北种子植物新纪录12种，并且这些植物都是首次在红松挖地区被记录的。
4: 红松挖是国内少有的以保护山地草甸生态系统为主的综合性草原草甸类自然保护区，它的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水源涵养功能显著，在同纬度地区具有全球生态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意义。多年来，保护区与高校深度合作，持续开展科研考察，这片完好保存的生态系统已经成为研究全球气候变化下草原生态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平台。
1: 红松挖呢，虽然定位是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但是呢，想要读懂这片草原的生态蜕变，一定要去认识一下保护区的活化石——一棵松。
0: 那我们马上去探访一下。
1: 好，走
0: 走。
1: 哎，小李，这是我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李阳。
0: 李阳你好，这就是著名的一棵松吧？
5: 是的，这是一棵树龄超过200年的华北落叶松。您看它现在枝繁叶茂的，它可是我们眼前的这片草原的见证者，也是萨罕坝精神的象征。
0: 一棵松又叫功勋树啊，它和萨罕坝一定有着很深的渊源。
5: 没错，在建国初期，这里几乎已经找不到存活的天然大树了。当年原林业部的一个考察队来到塞罕坝寻找植树治沙的地点，在茫茫的荒原上几乎绝望的时候，发现了这棵华北落叶松。正是用它的存在证明了塞罕坝能种树，才有了今天百万亩的人工林海，后世乌林人尊称它为功勋树。为了保护这棵功勋树呢，我们在这里划定了专门的保护区域，也是尽全力来维护这份独有的生态印记。
0: 所以说，一棵松不仅是承载着一段历史，更是凝聚了一种信念。
4: 平缓漫甸，绿意绵延，丘陵坡地起伏如波，湿地河谷星罗点缀，独特的高原美景自然融合，多样的地貌和特殊的气候构筑起稳定而丰富的生态群落，成为珍稀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天然乐园。
0: 现在呢，我们和黄老师来到了季节性湿地，邀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找一找咱们的好朋友赤麻鸭。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保护区的季节性湿地，当地又称水泡子，赤麻鸭呢是红松挖常见的夏候鸟类，也是湿地生态健康的标识性物种。这种鸟类呢对水源、植被和食物链条要求非常的高，条件稍有不满足就不会在这停留。
0: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湿地就是候鸟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加油站。
1: 没错，这些湿地呢不仅能够为候鸟迁徙提供补给，还能够有效地拦蓄季节降水和融雪，像海绵一样涵养水源，补充地下水，增加空气湿度，调

0: 界周边的小气候。
1: 湿地作用非常大，今天是学习到了。
2: 湿地串联起草原完整的生态链条。最新科考记录，红松蛙有256种陆生脊椎动物，包括黑琴鸡、黑鹳、白枕鹤、大宝等12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以及苍鹰、大天鹅、红隼、高山兀鹫等3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豹猫、兔狲等珍稀兽类也以此为家园。穿行于红松蛙高原秘境，从见证治沙历史的功勋树到候鸟迁徙的原生态湿地，每一处风景、每一个生灵，都是高原生态向好的鲜活见证。下集我们将走进五花草甸深处，探寻这座植物基因库里的明星物种和高原生态秘境里的守护故事。
3: 下面来看简讯。
4: 今天，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通达北京地铁全网，让跨京冀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5: 日前，塞罕坝机械林场联合河北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84.04%，森林覆盖率、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塞罕坝二次创业阶段性目标，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日前，第12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在沧州市开幕。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武术协会、河北省体育局、沧州市人民政府主办，共有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435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与。大赛安排主体赛事非遗市集、武术文化嘉年华等13项活动，将持续到9月13号。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一览古城古韵，闻脉风华。

晚上好，来看天气。眼下降水很少，大部地区晴火多云天气将持续再现。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洗车晾晒。但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廊坊、沧州中西部、衡水、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雨少风多，干燥问题越来越明显，火险等级随之升高。恰逢周末，提醒爬山或露营的朋友，在户外避免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受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到14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最低气温下降3到6度。14号，也就是后天，张家口、承德最低气温不足10度，那么其他地区多在16、7度，体感偏凉或偏冷。而最高气温变化不大，未来几天我省还有不少地方能达到30度左右，昼夜温差较大，要注意合理着装。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张家口晴，11到28度。承德晴，11到25度。秦皇岛晴，16到30度。唐山晴，18到30度。廊坊晴，18到29度。保定晴，16到30度。沧州晴，17到31度。衡水晴，18到30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29度。邯郸晴，18到32度。雄安新区晴，17到30度。定州晴，17到29度。新集晴，19到2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西藏阿里多云转小雨，3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7到31度。感谢收看。

人们总说生活在别处，在美食的定义里，别处是尝鲜，是碰撞。西餐，地道的中国概念，是友人的念念不忘，是国人的不拘一格。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以美食之名达成人类的心意相通。

0: 西餐，东方视角下的欧美饮食，是中国人对舶来文化的改良，集颜值、腔调与美味于一身。很多人不知道，天津其实是西餐第一站，它的历史得从曾祖爷爷辈儿讲起。19世纪末，天津辟为通商口岸，成为中国北方最早的开埠城市，西方饮食文化也顺势跨海而来。手拿刀叉一个多世纪的天津人，堪称是西餐界的资深吃货，能讲究，绝不将就，这就是天津这座城市的气质。
1: 您好，觉得我们家的海鲜饭怎么样啊？
2: 它又是米饭，又是主食，又适合北方人的口味。
3: 觉得我还挺满意，就是我是刚刚好。
2: 西班牙没去过，但是喜欢的球队有西班牙的，特别奔放，特别热情。
0: 西班牙人热情，饮食也热烈。西班牙海鲜饭，西餐三大名菜之一，与法国蜗牛、意大利面齐名，也是魔镜西班牙海鲜餐厅的招牌菜。
1: 烧完口了吗？

0: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这座蓝色粮仓从海里可以直达碗里，全程冷链一路保鲜，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京津冀的1.1亿人口。好的食材是美味的基础，基础打好了，一切顺理成章。平底锅烧热，加入橄榄油、鲜虾、鱼肉，两面煎至上色，放置一旁备用。重点来了，千万别洗锅，让煎制海鲜的香味留在锅底。直接加油，放入洋葱丁、蒜末，煸炒出香味。加入生米和番茄酱，搅拌，让油料和海鲜的鱼香将每一粒米包裹严实。这时，陈旭放入了秘密武器——藏红花。它的加入不仅让米饭附着上黄澄澄的颜色，还充分激发了汤的香度。分次倒入提前熬制的海鲜汤，加盐和胡椒调味，搅拌，不停地搅拌，让海鲜的香味突破米粒的重重防备。最后将煎制好的鱼虾连同贝类一起放入锅中炖煮，在高温的调和下，米饭吸收了海鲜的鲜，海鲜接纳了米饭的香，彼此仿佛一见钟情，合二为一，尽显地中海热烈与浪漫。
1: 它也是以那个咸鲜的味道为主，特别的突出这个海鲜的味道，所以说天津人接触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0: 环渤海与环地中海，相似的地域造就了相似的味蕾，相似的味蕾诞生了相似的风味。一口西班牙海鲜饭，让你一秒抵达欧洲。京津冀协同发展，也让三地的文化和旅游融合紧密，更多的人来到天津，畅游这座万国建筑博物馆，看看这座海之金门。五大道也是陈旭的灵感宝库，这是他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漫步其中，他领略各式建筑风格，体会西式的浪漫和热情，也梳理自己的过往。陈旭出生在一个地道的天津家庭，在四合院长大，祖辈做传统中式糕点生意，家学有渊源。陈旭从小就对餐饮感兴趣，也许是耳濡目染，也许是天性包容，陈旭和天津这座城市一样，最终接纳了西餐，成为彼此挚爱。新鲜的事物总是诱人，西班牙海鲜饭在天津找到了它的土壤，萌新的魔镜餐厅也在天津得到了百年西餐文化的滋养。都说众口难调，却在食物上达成了共识。天下之大，和和共生才是主流，这样的文化交流和碰撞将会更加深入和热烈。首都北京，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也让万国口味发生碰撞。这里有讲情调的意大利餐，重口味的印度餐，火辣的墨西哥餐，宛如置身于舌尖上的环球世界。法餐，精致浪漫的代名词，集味道、造型、礼仪、服务于一体，堪称世界西餐之首。

0: 一周以后，一场重要的法餐宴会将在这里举行。
1: 那你了解这里边多大？你讲个大概的尺寸。
0: 致敬埃科菲，这是由埃科菲厨皇协会举办的年度晚宴。
2: 最传统的。
0: 奥古斯特·埃科菲，法餐界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人们称他为西厨之王。他在1903年创作的《烹饪指南》仍是现代西餐行业的标杆。1846年10月28日是他的诞辰，埃科菲厨皇协会年度晚宴选择在三里屯朝殿的日光礼堂举办，庆祝埃科菲先生诞辰177周年。
3: 这种晚宴，我们就是传播中美食文化，让中法美食的交流它有一个更紧密的融合度，或者大家有一个更紧密的桥梁去做一个美食的传播和这种沟通。
2: 埃科菲有什么最大贡献？就是他把那个繁琐的法式铺张浪费、奢靡的现象给制止了。
3: 对的，
2: 就是现在咱们所看见的头盘、汤、主菜这么一个上餐的顺序，是埃科菲先生带动的。
0: 经过反复讨论，团队确定在宴会上呈现7道菜品。主菜确定用油封鹿里脊配蔓越莓红酒汁。这道菜见证了埃科菲与现代酒店之父凯撒里兹的合作时光，他们一起改变了法国料理。次等材料做不出好菜，这是法国料理的至理名言。要想复刻埃科菲先生的经典菜肴，李伯瑶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要找到正确的食材。
2: 然后我就想到能不能用张家口的土豆来做这个国际化的一个美食的交流，等于用一个咱们本土的食材，本土的食材加上一个西式的传统烹饪手法，然后这么一结合。
0: 河北张家口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40度，都非常适宜葡萄种植。而张北一带的土豆更是淀粉含量高，薯香味浓，入口沙绵。当地人习惯将土豆放进地窖保存，以备漫长的冬季食用。
4: 你好，我
2: 来，
4: 一二走，哎。
5: 大爷，这么割土豆能割多长时间啊？
6: 大概5、6月来，4、5月来都有那些。
0: 土豆，最朴实无华的食材，在西餐的菜谱中却变化多端。
4: 嗯，它刚出锅好吃。
0: 今天尝过李大娘的土豆鱼之后，李伯瑶又给土豆增加了一层滤镜。他决定给晚宴的主菜增加一道配餐，女爵土豆。主材就是张家口坝上的土豆。将土豆带皮放入水中，加入大量的盐，小火慢煮。熟透后捣烂成土豆泥备用。小火倒入牛奶，加入黄油，融化之后放入土豆泥，继续搅拌，去除水分。冷却之后，依次加入灵魂搭配蛋黄、芝士、盐和黑胡椒，搅拌均匀，装袋，挤压成型。等待是对美食的基本礼貌。油封鹿里脊的料理手法极其复杂耗时，需先将鹿里脊提前腌制，然后低温慢烤5个小时，最后烹入金酒，再用高温均匀煎制。法餐如同油画，讲究色香味形俱全，非常考验厨师的审美。
7: 其实大家吃西餐更多的是吃的一个是文化，是一个体验，包括说西餐用餐的一些环节，也都是想体验一下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西方对于美食在烹饪上，在食材的选择上，对于同种材料化中式跟西式的一种不同的对待方式。
0: 在李伯瑶为美味奔忙的同时，团队的其他小伙伴也绞尽了脑汁。

0: 现在它是有点复古，但是感觉上有点复杂。
1: 猪肉的话，正常来说，它会有一小点点野腥味，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选那些酒的时候，去搭配的时候，偏那种酸甜口的。
2: 中国是礼仪之邦，入席座次、点菜布菜、端茶敬酒都有具体的标准。西餐的精致让人们有了更多选择，优雅的用餐礼仪同样令人赏心悦目。

0: 优雅的氛围，地道的法餐，满眼的风流。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以西餐之名汇集在这里，在穹顶下欢聚，共享浪漫之夜。
1: 尽管这道菜的名字来自于美国，但是由法国厨师所发明和创造。这道菜在巴黎丽兹酒店的常见菜单上经常出现。
0: 鹿里脊滋味丰厚浓郁，土豆泥口感绵密，再搭配蔓越莓红酒汁和烤苹果，让整个进餐体验达到巅峰。
2: 它这个西餐的鲜美是一种挺野性，其实我觉得像法国人的那种很野，然后呢就跳舞的那种感觉。吃中国鱼的时候让我觉得就像渔舟唱晚一般。
3: 其实中西餐文化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其实也更希望中西餐都能在全球找到自己的定位。
0: 不同文化之间从来不乏相通与跨界，开胃菜、主菜、甜点、饮品，法餐这套一丝不苟的用餐次序和中国大席先冷盘后热菜、先主食后汤的理念异曲同工。
4: 人的精神跟记忆里的味道是不可磨灭的，就是甭管漂流到海外还是到哪儿，他肯定也想吃到他的家乡的味道，就找一个他的记忆点去心灵安慰。我希望给我的食客也带来这种感觉。
0: 美食有味，不问东西，翻山越岭而来，今夕何夕，南北半球，穿越时空而至，通过食物，厨师与食客间达成了一种神秘的心意相通。对美食的无尽探索是人类永恒的共同话题。
5: 我叫叶京华，是北京人，从北京2011年的11月份左右的时候来石家庄做了一家小店。
0: 育才街中山路口，石家庄最繁华的街区之一。汤姆餐厅主营西式小吃，长期霸占美食网站必吃榜。
5: 一个做西式简餐的一个小餐厅吧，然后主要的经营的品类就是比如披萨呀，然后沙拉呀、小吃啊、意面呀，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
0: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丰盈，叶京华至今都难以相信他的西餐厅会成为石家庄人的西餐启蒙。
5: 当时石家庄这种独立经营的小的西餐厅还不是很多，来石家庄以后就发现石家庄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决定留在石家庄继续创业。
0: 他秘制的榴莲披萨受到了食客们的追捧，成为爆款。叶京华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榴莲大酥。
6: 因为口味好，我吃的特别好吃，所以我今天带我父亲和我儿子来这儿吃

0: 基本每个月吧，啊，想吃了就过来。
1: 对，
0: 主要就吃榴莲。
1: 榴莲大酥的，
0: 嗯，又香又甜又脆。
1: 啊，酥酥的，脆脆的，很满足。
0: 对。
2: 外表薄脆，内里柔软，一口咬下去，一股浩然之气破皮而出，瞬间拉响，嗅觉劲爆。榴莲大酥，外表没蔬菜肉类的点缀，内里却隐藏着一颗不肯将就的心。下面，解锁榴莲大酥的正确烹饪方式。做法三部曲：一、揉面粉，加入酵母、黄油、食盐，揉成光滑的面团；二、压醒发的面团，反复摔打拉扯，再按压成饼坯；三、铺将榴莲果肉和奶酪均匀地铺在饼坯上，完美。高温下，榴莲和面粉在奶酪的调和下握手言和，共同激发出颠覆性的香气。披萨本是一个外来文化符号，因为榴莲的加入，也让它注入了中餐精髓。
3: 披萨这个东西，如果在意大利的话，在披萨上面加水果是会被人唾弃的，是他们觉得就好像咱们吃肉夹馍，然后把它变成里边加西红柿鸡蛋一样，就会你就会觉得哇，太别扭了，不对。
2: 美味的秘诀并不深奥，主打的就是中西合璧，因地制宜。叶京华在披萨的开发上头脑灵活，但是在榴莲的选择上却固执得很。
3: 我们用的呢都是泰国的金枕的树熟的榴莲，然后呢摘下来以后就马上急冻，就保持住它的水分和香味儿，那这样能够最大的限度的去怎么说呢？一个是食材的新鲜，然后还有一个食材的口味。
2: 如果说榴莲是俘获味蕾的利器，那么奶酪就是品质的保证。一块榴莲大酥能否拉丝，口感是否饱满，都取决于奶酪的选择。
3: 这是今天咱们供货商给咱们拿过来的一些奶酪的样品，今天咱们来一起测试一下。嗯，那这是第四袋了，你们记好了哪个是哪个啊？
2: 为保证榴莲大酥烤制出的口感，也为了推陈出新，叶京华经常会召集员工举办奶酪选美大赛。别看叶京华面善，骨子里可不是个善茬。奶酪的味道有那么一丁点的逊色，它一入口就能辨别出来。
4: 这个一开始闻起来香味不错，这个看起来也还可以。
5: 这个咸味儿比较重，然后这个带点奶香味儿。这个的话，跟一开始闻的味道不太一样，
3: 差距有点大。
5: 对，嗯，没有那么香。还是咱们之前这个味道好。
2: 四种奶酪新品全军覆没，他们没有因为价格优势获得老叶的青睐。
3: 其实这个店主要在大家心目中的那个位置，其实或者说那个口碑，其实更多的是性价比，就是大家会认为这是一家性价比很高的店。我觉得我应该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想办法找到更好的食材，然后呢不让大家花更多的钱去满足大家的对美食的这种欲望。
2: 让老百姓都吃得起西餐，是叶京华开这家西餐店的初衷。直到今天，他都在成本与口味之间寻找着平衡。如今随着京津冀的协同发展，食材的选择从业余到全域，叶京华也享受到了时代的红利。榴莲大酥爆火十年，多少得益于叶京华的固执。其实固执的又何止他一个，来这儿的食客也有很多酱板筋。
6: 但是我们的一个据点

0: 吧，年轻人聚会的一个据点，它是一个很轻松的一个氛围。
1: 一提到这东西，我总觉得是女孩吃的，小孩吃的。当她端上这个东西之后，咬下去，然后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吧。
2: 今天还有很多人没有来啊。对，没有，谢谢。
3: 世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叶京华的榴莲大酥，外面酥，里面香，一口下去，让一群陌生的人从相遇到相知，友谊形成了传递。叶京华来石家庄的这十多年，西餐也完成了在中国本土化、大众化的进程，同时悄悄改变的还有石家庄这座城市。地铁通了，天更蓝了，商圈熙攘，高楼林立，一度被称作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它温情脉脉地接纳着所有远道而来的客人，简单平静，包容。
4: 这石家庄真的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我觉得，就是它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暖的一个城市。
3: 世间万物能打破文化与国界的壁垒，一定是美食。东方西方最幸福的事，无非是吃东西，无非是尝鲜。从区域共享到全球共享，当中国农产品走出国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丰富食材也来到我们的餐桌。西餐带我们在舌尖上环游世界。
5: 因为我觉得这只把区域呢缩小了，其实更聚焦。更聚焦什么呀？更聚焦在京津冀了，对吧？那么其实京津冀相互之间，大家其实本身也存在着自己的特征特点，不管是这个京菜，还是这个津菜啊，还是河北的直隶官府菜，其实相互之间都不远，但都有自己的特色。但这个特色完全是区别于它的，比方说这个地方的食材，因为有些东西它没有像现在这么的标准。
6: 千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7: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8: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й сейчас.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9: 共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0: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1: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2: 如果你是共军，如何选择
13: 去黔北才是上策？这支系统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4: 那就是活城拿下遵义城再说。
15: 不杀

0: 进来。
1: 队长，我们去申请了南京对画家的审查记录，没申请到。
2: 党务调查科的人不肯给。
1: 是，人家不买我们的账。私底下，我只打探到这点消息。
3: 次子华真与邓明远被捕，第三日前往上海访友游玩。华真来上海了？
1: 对方是这么说的。
0: 回南京的日期呢？
1: 听说还没回去。

0: 我刚从江阴回家，不久又去上海，而且还是在我逮捕邓明远的第三天。那天我逮捕邓明远的时候，在房间里跟他谈话的，好像就是华珍。
1: 父亲华卓钦早年就读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赴日入政武学堂，曾与蒋委员长同窗，现为军政部中将次长，长兄华良，民国十二年参加教导营学兵连，民国十三年考入黄埔军校。华珍，民国二十年考入陆军大学政则班，兵器学。 物理、外语成绩为同期生中最优。二十四年，由电雷学校遴选入该校第二期航海科。画得真好。
0: 这个地方的比例还是差一点。这叫什么号来着？1000号轻巡洋舰扩大型炮舰。这个地方是用来干什么的？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在上海肯定还是有同党的。我们今天就不聊这个话题了。我们呢，今天换个话题。 我听说，军政部华次长的二公子华珍一直称呼你为老师。我查过了，华珍跟你的来往其实并不是很多。那天你根本就没有接到华江的邀请函。所以进入华家是为了给华次长贺寿，纯属规划。你是为了脱身，或者说你认为那栋房子里有人可以帮你脱身。
2: 谁啊？
3: 你为何不亲自问华次长？
2: 我会亲自去问你。你进了华家，我就一定会调查华家。韦队长，今天我也想换一个话题。我有一个老朋友，以前在南昌新营调查科军事股，如果不是因为南昌机场失火。 调查科被迫解散了。他说，当时有一位少校，古如今应该已经成为中校。魏福来，魏队长以前是叫这个名字吧？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魏代勤。
0: 魏队长给自己起了一个青云直上的好名字，连军政部次长都想调查。魏队长这么大的野心，警备司令部知道吗？这不叫野心，那是一个身为军人的责任心。像你这样的叛徒。 是不会理解的。
1: 给邓组长多备点炭笔，看来他是要在我们这儿多留一段时日。

0: 贺警官，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啊？好极了！以后咱们街坊邻里有什么事儿，可都指着你了。
1: 没问题。哥，这怎么了？ 大警官又来了，说哥还有利息没还清，这一桌子晚饭全掀了。

对不起啊，你第一天当警察下班，回来连口热乎饭都没吃着。

0: 我现在已经是警察了，如果他们再敢过来，我就去告诉厕所。厕所的人都特别照顾我，到时候大家一起穿着警服来我们照相馆，到时候再看，还有谁敢过来闹事。
1: 我再去厨房看看，看看还能有什么东西。不用手了，葵姐，你擦了半个小时，你想干嘛呀？
0: 你管我！我的衣服我就要擦，
1: 人家是件新衣服，你都快把它给擦没了。
0: 写你的作业吧。
1: 姐，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要当警察呀？
0: 我们队长说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1: 你是不是想拿这身警服效仿那些欺负哥哥的坏人？
0: 因为我跟你一样啊，小学生那么幼稚。
1: 你不会还想把它挂在门口昭告天下吧？
0: 哎，说不定还真有用。
1: 写你作业去。
0: 我之前也说啊，厕所的人会来帮咱们，是不是为了安慰巴赫哥的？
1: 当然不是了，厕所的人都可照顾我了，肯定会帮我的。你不是过几天就被辞掉了？
0: 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被辞掉？厕所就我一个女警察，稀罕我还来不及呢。
1: 你就负责端个茶、倒个水、迎来送往什么的，出去很浪费粮食。
0: 我听说警察都会配个搭档，他们有给你配搭档吗？
1: 当然有了。
0: 你每次都考最后一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嫌弃我？他可喜欢我了，我们在一起配合，那就是天衣无缝。
2: 你看就是骗人。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送给你啦。
1: 我就说吧，还是我戴起来最好看。
0: 那是因为我当警察了，戴不上。
1: 嗯，谢谢姐姐。

0: 那个叫陈浩的警察队长，应该是在抓犯人的时候碰巧出现。可是今天我跟他说话，我发现他很反感我到四所当警察。
1: 这么说，他可能也做了坏事，害怕被你发现。
0: 不排除他去文化饭店，至于有个案嫌疑人，只是个幌子。好在你父母的案子四所已经立了案，目击者也是四所正在追查的嫌疑人，我没有来错地方。
1: 月山哥哥，谢谢你给我买的衣服。
0: 我给你买的衣服是不是太大了？
1: 没关系，是我个子本来就有点小。
0: 再坚持一下吧，如果顺利的话，用不了一个月案子就能查清楚，到时候你也不用再躲躲藏藏，我也可以离开那个烂泥潭了。

0: 打扰了，白警官，请问我们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
1: 四所也没有女警吗？
2: 哦，把你给忘了。是这样啊，这个月要是不给你发薪水的话呢，能给你安排个休息室。你是要薪水还是要休息室？
0: 要薪水。
2: 啊，那行，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身体健康，多行吗？
2: 哎，早上好。
0: 哎，昨天店长让你买的便服买了没有？
1: 没有买，我就是从家里带了点。你买了吗？
0: 买了好几套，你要是有需要你跟我说。啊，
1: 行。啥情况？
0: 女孩，你脱这么快？你哦，
1: 不是，我没注意到，没注意。
0: 哎，振生，你这表不错呀，家里做小生意的？
3: 不是，
0: 没什么不能说的。我爸，红发酒的老板，我舅呢跟第五把的王保长就是结拜亲兄弟。家里在南市啊，有几个地方可以收收租子什么的，我这个条件才应该藏着掖着嘛。那我都无所谓了，你也就大方一点嘛，啊。哦，对了，昨天选搭档的事情啊，没选你，你也不要跟我怄气，毕竟我真的只好选一个嘛，对吧？以后有机会，我跟队长申请一下，咱俩搭档。
3: 不用，谢谢。
0: 哎，我知道。你是不想跟骆警官搭档，是不是？
3: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
0: 哎呦，他一定是觉得配不上我。
4: 哎，各位，你们看看咱左哥的姿态，你们谁能做到这么的平易近人啊？都这么大岁数了，还给我们端茶倒水。
5: 老张，瞧你说的，左哥是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当初在战场上，什么世面没见过，是不是，老左？
6: 哎，我说老左，哎，你当年那群战友，现在升官的升官，当局长的当局长，
7: 还当局长。案子办不明白，所长都别干了。我刚刚接到总局电话，问我文化饭店凶杀案的情况。现在这个案子是在四。

0: 四所立的案吗？是，案子发生在我们辖区，所以是四所立的案。有什么进展吗？
1: 我正在督促他们，正在克服。那就是没有进展呗。
2: 其他警察所呢？有市民提供情报吗？你这么说，方科长，我们二所没什么消息。
3: 这种情况我能说吗？
2: 有警察，好像我压着你说似的。有啥说啥，自己看着办。
3: 王院长，我查过孟首富自己的情况，他们确实有个女儿叫做孟多慈。 我到孟家查看过孟多慈的衣服，更案发现场女孩的衣服尺寸相似，其中有三件是相同品牌的。我也问了她就读的南阳模范私立中小学，她旷课的时间跟入住文化饭店的时间是一致的，所以我推测孟多慈是跟父母住在同一个房间，而且她很有可能是目击者。
2: 这么重要线索你怎么不早和方科长说呀？
0: 接着说。
1: 两个月前发生过起凶杀案，死者也是被割喉，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所以我怀疑凶手是同一个人。我想把调查重心放在这里。你们调查案子之前不先了解清楚情况吗？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4: 这么快？
1: 不然呢？等你查。
5: 总局很重视这个案子，毕竟受害人有些社会名望。四所，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是。
1: 散会。
5: 老左，在。
1: 给你四所的新警员好用吗？好用，非常好用。哎呀，分给你的都是最后几名，我多少有点过意不去。别这么说，
5: 我老左不是那种挑三拣四的人，不给上面添麻烦。那就好，那就好好管教。是。年底总局会撤一波没有用的警察组，你自己。 有点数啊，还有最迟明天早上，我要看到文化饭店凶杀案的全部档案。

0: 我们这个所在，我们这个所在，我这么多次会，这么多个所长，就我左荣华，连长椅子都没有。
1: 加总，你带把椅子。
0: 我担心的是椅子吗？我担心的是四所的未来。
2: 担心？轮滑饭店凶杀案准备移交给分局了，这是个重大案件，从总局到分局都非常重视。冯科长呢，准备亲自来抓这个案件。
3: 从今天开始，这个案子和大家就没什么关系了。这些资料呢，我会亲自交给冯科长。
4: 但是大家都不要放松，从现在开始，这个诱拐案就是我们重点要抓的，大家一定要继续努力，明白了吗？
5: 明白。
6: 少女诱拐案有了新的线索，最近在西陵路的凤凰舞厅，疑似一名031号少女诱拐案嫌疑人频繁进出。 凤凰舞厅在华界，但是紧挨着法租界的分界线，嫌疑人很有可能会往法租界里躲。
5: 知道我们在租界没有执法权，不敢进去抓他呗。
6: 就是因为知道跨境了。

0: 租界可以逍遥法外，这些在华界泛滥案的人纵往法租界里躲，所以我们必须要赶在他跨国那条线之前抓住他。
1: 队长，那万一他跨过去了呢？
2: 那肯定不能抓呀，警务处那帮洋人闹起来，但谁都好不了。
3: 尽全力就不可能有万一，所有人换便服，带好警员证。另外，四所不能空着，今天下雨天你留守，
1: 我不留守四所。
0: 你凭什么不留守？
1: 我托关系来四所是为了立功的。
0: 这么好的立功机会，我必须参加。你谁呀？你知道嫌疑人有多狡猾吗？你知道我们付出多少辛苦，半个月都抓不到人，你去就能抓着？
1: 只要他在，我就能抓到。
0: 阿贝，你的意思是，只要你去就一定能抓到？ 好，我相信你一次。但我提前说好，如果你去抓不住的话，不管你是托谁的关系来的四组，这是第一次行动，也是最后一次。明白吗？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的话，我就布置任务了。
4: 到了凤凰舞厅二百首舞厅正门外面，换黄包社的衣服。东马红发，你们的便服准备好了吗？
5: 准备了，
6: 我准备了四套，让我假扮成什么都可以。
0: 只需要一套。
7: 好，
0: 阿白你负责。敏敏，你跟夏雨轩一组，你负责，你是组长。
8: 是。
0: 所有人第一次行动，相互配合好，不要出乱子。明白吗？
7: 明白。
0: 换衣服。

0: 笑话你一会儿穿啥了吗？
1: 那不得穿板子点
2: 儿。哎，县警官，
0: 县警官，
2: 不换衣服在这干嘛呢？
1: 你不换我弄我。
2: 不是队长着急换衣服出任务，你。
3: 谢谢。
2: 谢谢。他谢谁呀？
0: 不知道啊。嗯，别想换衣服，那个。

0: 向警官，你穿这套西服去抓人，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我没有别的衣服，
1: 那就记得买一身。骆警官，你谈朋友了吗？那你喜不喜欢向警官这样的？不喜欢，太冷漠。
0: 我热情啊！我
2: 咱们第一次行动，又是便服，所有人准备好，放松一点，别让人发现。出发！
3: 是。

都出去忙了，就剩咱们仨了，乐得清闲，是不是？

0: 老板一个帝国。
1: 哎，给予老板，好的。
2: 向警官，我们换个地方吧，这个地方太贵了。
3: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这是最合适的观测点。

0: 你在这等我一下。
1: 你好，女士。
0: 你好，我想要一杯咖啡。
1: 好的，您稍等。
0: 我去点了一杯咖啡，你喝吧，我喝不惯。你不用担心钱的事情，虽然这杯咖啡有点贵，但是我是组长，我会负责的。

0: 对了，陈浩说执行任务是有经费的。什么经费？你坐在这里不吃不喝很奇怪，这些钱是可以花掉的，必要的备注。啊，还有，你现在看起来很紧张，这样很容易暴露破绽。我现在看起来很紧张吗？
1: 喝不惯咖啡就点个蛋糕吃吧，这样才像是来咖啡馆会做的事儿。巧克力，坦率水果的。巧克力。
2: 是这儿吗？是这儿。我查到他最近在这店舞厅谈买卖。哎！
3: 行动了，还是做梦？他们行动了，
4: 坐着别动。陆警官，
3: 抓错人了！
5: 你怎么走的？最近送人是越来越少了。
3: 快，想个行不行啊？
6: 对不起，哎，虎哥，我俩两天后帮你买烟，抓紧一点，哎，好嘞，好嘞，好嘞，点儿。真的？真的？
3: 到了。
6: 到了。
3: 就是他。
6: 等会儿。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六块半呢，你。
1: 但你是小偷。

0: 先生，我们警察没有权利在这抓人，
1: 不是警察就可以了吧？哎哎哎

0: 警察，我不是警察。不好意思，他是我的队员。我是工农局警务处督察员，您是哪位？
1: 你好，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石榴埔分局第四警察所队长陈浩。
0: 你的警员证已经……
1: 对不起，他是实习警察，不太懂规矩。
0: 犯人你没有权利带走。另外，我要扣押这个动手的警员。
1: 这不可能。
0: 陈队长，这是按条例办事。
1: 我知道你说的条例。
0: 但我不可能因为这些狗屁叨叨的条例就让你扣我的人。
1: 你有权向工董局提出申诉，把人带走。
0: 干什么？我现在就要申诉。
1: 这条路还不属于法租界？
0: 这已经划进了法租界。
1: 那小子被摁住的时候在这儿。看清楚了，那才是法租界。 这个大门还没有修好，这大门一天不修好，一天就不属于你们的地方了。再说了，人现在已经在华界了，只要你抓人，就是越界。
0: 上个月，工董局已经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协议，这条路现在属于法租界。
1: 这从来就不属于你们的地方。

0: 陈队长，你们在执法犯罪。你又在做什么？这小子拐走了四名女孩。
1: 管好你自己的地盘。前段时间，文环饭店的凶杀案可就在你们的管辖。人抓到了吗？孟先生是我们法租界最优秀的纳税人。等着公共局的投诉电话吧。等等。
2: 总表全要了，好嘞。陈队长，下次再进法租界，哪怕只是买个葱油饼，也麻烦提前跟我申请。
3: 石队，你也知道是租啊，既然是租，迟早要还。好，谢谢您。
4: 回去。喂，
5: 走。向警官这身手可真好，一拳给他撂那儿，啊，就打在我身上呢，但我就窝那儿起不来了。
4: 向警官真的是考不上警察才从后门进来的。
3: 向警官那身手那么好，不可能考不上警察吧？
4: 哎。
5: 他这绳子怎么越来越紧呢？
6: 干了！哎，哥哥，疼疼！哎，是紧了。
5: 疼疼轻点。这个我见过，在报纸上，好像叫水手节，海军才会。
6: 他跟海军能扯上什么关系？
5: 我知道了，我们村里面绑猪，他也是这么绑。
6: 你别扯了。
7: 我没见过猪跑还没吃过猪肉吗？哎，你干啥呢？这我知道，你知道啥呀？他说的对，
8: 对个屁用都对。
7: 离开厕所之前，我会解决这件事儿。你可以告知其他警员，我不会牵连厕所。
8: 想当就当，不想当就不当。警察这两个字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吗？你根本就不是来当警察的，你到底想干嘛？一会儿说来上海看风景，一会儿又说想当警察立功。到底谁派你来上海的？又是谁派你来四所的？
7: 怎么了，队长？又撞了？回答我，没有谁派我来的。当警察算是个插曲吧。我不会在四所待太长时间。
9: 你一天不走，一天就是四所的警员。你的横冲直撞会害了这里所有当警察的人。
7: 四所不大，但是也有原则。
9: 报到那天。
7: 我记得陈队长说，警察的原则是匡扶正义，保护百姓吧？
9: 是，
7: 但是没让你。我比这里大部分人都更加明白，什么是纪律、服从，还有规则。
9: 明白还拉都拉不住吗？
7: 只是有些东西在我这里根本就不算是规则。今天跟陈队长还学了一个新词，狗屁倒灶。

0: 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
1: 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

0: 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精刻，
2: 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湖北卫视家政女皇每

0: 其实你刚才不用管我的，我是队长，有责任维护我的队员，尤其是这件事情上。
1: 那你能把窗户打开吗？
0: 又怎么了？你身上有股臭咸鱼的味道。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户籍卡上写的是渔民，怎么会文不冠呢？
0: 我是出海打鱼，但我不打咸鱼。

0: 哎，你干嘛跑得还磨叽？你把车还我去。还有，你要检验站，拿着。陈队长，能问你个问题吗？
1: 说。
0: 刚才从火车上被甩下去，你有考虑过后果吗？我现在运气一直都很好，不然早当不了警察了。
2: 郭警官，你胳膊咋了？受伤了？嗨，
3: 一点小伤，不碍事儿。
4: 干咱这行啊，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以后这大场面有的是。
3: 阿白哥，客观是饼。
2: 好，郭警官，你在女警训练班里学过你们抓人吗？
3: 那当然了，我虽然其他学的不太好，但是我技体操我是满分。
4: 行啊，乐咩咩。
5: 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值得表扬。真的。
6: 行，你俩别鼓掌了，我还没说你俩呢。
5: 们坐。以后咱行动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都抓错人了。
6: 紧张了，激动了。
5: 我跟你们说，行动之前，你先得观察，再判断，最后才能行动。

0: 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
3: 哎，单警官，葱油饼一起吃点。
2: 对对对。
4: 不用了，谢谢。我先进去审犯人。
3: 等会儿。
0: 审什么犯人呢？诱拐案怎么回事？知道吗？
3: 我们查这案子的时候，四组还没你呢。
0: 审犯人，
3: 轮谁也轮不着你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0: 不不不，哥哥别生气，
2: 别生气，
1: 吃饼吃饼，先别凉了。
3: 哎呀，上厕所
1: 啊啊啊！
0: 想一共想疯了。
4: 陈队长，我要参与审讯。
5: 为什么呀？你别忘了，你还是实习警员。
4: 人是我亲手抓的。
5: 好，你帮我做笔录。
6: 一共啊，四个女孩，两个在凤凰舞厅，两个在大世界。
5: 都叫什么名字啊？
6: 这我哪记得呀，我只管给舞厅带人，长得好看就行，管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5: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啊。
6: 那个，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不过那个地方给你们绝对是没错的，你们过去啊准能找到人。陈队长，我要是这四个女孩全都找回来了，能不能少关我几天？
4: 等一下，还有一个案子。
6: 我这哪还有什么案子？我不就这一个案子？
4: 上个星期的星期三，你是不是去过文华饭店？
6: 我去过啊。哎，那天你们四所的人不是也都追到文华饭店来了吗？
4: 其实那天我见过你。不过是在酒店门口，我还看见你从酒店的外墙翻到了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
6: 我那天确实是去过文华饭店，但是我没有爬墙。你肯定是看错人了。
4: 我想你是从外墙翻到消防通道，从那里逃走。可是你为什么在311房间的窗户外面停了几秒又退了回去呢？
6: 我都说了我没有，你这瞎说。311
4: 房间是孟家遇害的地方，你是不是从窗户外面看到了凶案现场，还看到了凶手长相？
6: 陈队长，我就是骗了几个女孩子，顶多就关几个月，你们可千万别把我扯到别的事情上来害
3: 我。你觉得我们警察会冤枉你吗？
5: 给你一点时间想想，你出来。

0: 你为什么打听孟家凶杀？
1: 那天我去过文华饭店，你还给我做过笔录。他是目击证人，我现在又是警察，说不定能问出什么线索呢。
0: 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你刚来四所的时候不第一时间向我汇报？
1: 因为我不信任你。
0: 我是警察，你不信任我？
1: 在抓了凶手之前，那天去过文华饭店的都有嫌疑。
0: 那你也有嫌疑。
1: 陈队长，我就是想立功而已。
0: 向远山，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0: 想好了吗？我可以向你保证，你说的我都可以帮你保密，主动提供线索帮助警察查案可以减轻处罚。
1: 我说了，真的很少关心。
0: 那得看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0: 行。那天你追我追得紧，我没办法，我只能爬到那个饭店的外墙。我本来想找个没人的房间就躲起来，结果我刚爬到这311的窗户外，就看到地上躺着三个人，一看就死，全都被抹了脖子。这凶手好像是个警察。
1: 凶手是警察？
0: 对，就和你们一样，穿着警服，他还戴着个警帽，手里拿着把小刀。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2: 你还记得凶手的大概长相吗？
0: 我想想啊，
1: 坏了，
0: 我试试。

0: 方院长，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是，移交分局了，带走。
1: 是。为什么呀？
0: 你自己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思索被告到总局了，惹了外国人了，你们警服都穿不了几天。
2: 是那个督察员向您搞的，知道吗？是谁重要吗？
0: 犯人会被带到什么地方去？谁在跟我说话？我。你谁呀？
3: 四所新警员向远生。这是你招的新人？
1: 从后门进来的，我也管不着。
0: 想知道？我告诉你，就因为你们，我现在要加班加点把人送到工董局，还得给人赔礼道歉。
2: 那如果工董局撤销投诉，你是不是得把犯人给我们送回来？
0: 放心，处分马上给你们送回来。走。
1: 向远生，你那么冲干嘛呀？
2: 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
4: 老板，
2: 我做饭去。
4: 队长，
5: 惹完事儿他拍拍屁股走了，咱也别杵着了，各回各家。
1: 哥，刚才说那是真的假的？
5: 船到桥头自然直，这处分不还没下来呢吗？
1: 走，回家吃饭去。
5: 好了，
1: 莫警官，那我们先走了。

0: 长，
1: 怎么了？
0: 是这样的。

0: 之后我们也可能当不了警察了。今天的经费你就不用给我们了，我自己会想办法去解决的。
1: 什么经费啊？
0: 就是任务经费，向警官告诉我，那是专门用作执行任务的。今天我们盯梢的时候，正好点了一杯咖啡和一个蛋糕。
1: 这些应该够了。
0: 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任务经费？
1: 你是不是担心在四所当不了警察？你放心吧，如果真的当不了，我会写一封推荐信让你去别的所的。
0: 谢谢队长。
1: 去吧。
0: 队长，向警官今天真的做错了吗？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算好。
1: 罗警官，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回去吧。

再会。

0: 伤心，人没事儿。
1: 你有这么伤心呢？
0: 我估计他得伤心好多天呢。哎，你们在这守着也没有，快回去睡吧。
1: 不用，我们进去看看。
0: 不用。
1: 好。

0: 怎么了，哥？
1: 没事，你们先回去吧。我和科长把人带到公安局。
0: 都这么晚了，要不我们去送？
1: 科长的命呢？
0: 是。
2: 他们为什么抓你？
3: 那个，我骗了几个女孩去舞厅。哎，其实我也是好心啊。

0: 想给他们找一份趁钱的工作吗？
1: 陈浩抓你也是因为这个？
0: 啊，对啊。
1: 还有别的事吗？
0: 没别的事儿了。
1: 你去过文华饭店？
0: 我。
1: 有一家人在文华饭店。被谋杀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这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知道，真不知道。

长官，不是说要去工总局的吗？你们这是带我去哪儿啊？长官，我这长官，我带我去哪儿啊？长官，你这长官，你这，长官，长官，这是。

这。警官，我跟你说，这。

0: 麻烦问一下，督察员前面还有几个客人啊？
1: 下一个就是你们。
0: 哦，谢谢啊，谢谢，辛苦辛苦，哎，辛苦辛苦，来来。这叫什么事儿啊？
2: 来一趟工总局，还得看人眼色，还得在这儿被晾着排队，丢人！
3: 要不是他告我，打死我都不来。
0: 哟哟哟哟！就你这口气，还打死你？你让人愿意见你啊？这么重要的场合，你就穿这身啊？
3: 这怎么了？说明天我刚换的。
0: 还怎么了？这什么呀？这跟尿布似的。
1: 喂，说呢，到你们了。
0: 哎，马上马上啊啊！来来来，
3: 你干嘛呀？
0: 把这个带上啊！记住了啊，咱们是来求人的，别冲动。记住一个字儿，忍。
3: 不是你干嘛呀？
0: 突然有点饿，我就吃点馄饨。
3: 吃这个。
0: 一会儿。
3: 毛总，
4: 还进不进去了？
3: 毛总，你每次都这样。
4: 快点啊！

0: Hello. Hello. Where is Mr. 石？
1: 你可以说中文。
0: OK， 啊好，石都茶园在哪？
1: 2003。

0: 谁让你进来了？
1: 我不知道，刚刚有人说请进，我就进来了。
0: 你来干什么？陈警官，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好，随便吧。沈小姐，
0: 督察员。
1: 好，是督察员。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商量撤销对第四警察所的控告，因为这些事情四所的警员全部停止了，他们是无辜的。如果能撤销，我愿意接受工农局的处分。
0: 陈队长，你会错意了。工农局不是针对你个人，而是你们目中无法越界抓人的行为。

0: 那我就跟你好好聊聊。你们法租界里有最大的鸦片烟馆，最大的赌场，妓院门口成群结队的姑娘，她们见到巡捕甚至都不用躲。为什么你们警务处纵容这些渣干？因为你们不爱这里，这片土地的好与坏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而我的警员宁肯越界了，也要抓到嫌疑犯，这是为什么？
1: 但凡你要有一点辨别能力的话，你一定能想得清楚。但是我不会把我的辨别能力还有精力浪费在你们这些滑稽的警察身上。
0: 警察只分两种，一种是抓得到罪犯的，一种是抓不到罪犯的。
1: 还有第三种，就是像你这样不受欢迎的警察。请赶快离开我的办公室。还有，我不知会录这一套。
0: 石小姐，这个是我今天着急来见你、没吃完的午饭，我没那个条件贿赂你。还有，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警察。

0: 你们队长刚才来过了，我已经明确地告诉他了，我不可能撤销控告的。
1: 抱歉，昨天的确是我越了界，但我觉得我们是有谈判的可能性。听昨天跟你一起的巡捕说，宫董局也是希望能够找到孟家案子的凶手。现在我有线索。
0: 你可能高估了我对案子的关心程度，我和孟先生只不过是有公务上的往来。
1: 但宫董局是希望能够找到凶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像孟先生和孟太太这样在法租界纳税的实业家一个交代。昨天我抓到的那名嫌疑人，他是凶案的目击者，现在16部分局接管了犯人，只有撤销对四所的处分，我们才能继续查下去，把凶手找出来。
0: 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
1: 我姓向，向远生。

0: 方便看一下你的证件吗？我不太信任华界的警察。你怎么确定那个人是目击者？
1: 案发当天，我在文华饭店见过他，他也已经承认了。
0: 所以你住文华饭店？
1: 抱歉，我不想讨论自己的私事。
0: 那天我去现场，是因为有中央巡捕的人看见你们，而且上报了警务处的总监。所以现在这件事情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了。不过向先生，我可以帮你试试。
1: 谢谢。

0: 先生剪头吗？
1: 要等多久？10来分钟，这位先生就剪好了。
0: 哦，我赶时间，下次来啊。
2: 点杯咖啡，
3: 谢谢。
1: 跟着我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
3: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你跑到四所当警察，为了凶杀案应闯法租界，今天跑到工董局找人谈判。我昨天就想问你，你为什么对孟家凶杀案这么感兴趣？你认识孟家的人？
1: 不认识。
3: 那就是有人派你来调查的。
1: 我不喜欢聊自己的私事。
3: 这应该不算私事吧？队长了解队员是他的职责，毕竟你证件上写着向远生，24岁，渔民，这和我看到的向警官不太能对得上号。
1: 那是登记时候的情况，渔民是我，现在警察也是我，证件没有错，但人是会变的。
3: 人是会变的。

0: 你很喜欢喝咖啡。
1: 嗯，还行。
2: 先生，刚出的面包已经帮您打包好了，另外这是今天的账单。
1: 谢谢。不过的确和你一起喝咖啡很奇怪，既然已经停职，现在就不算是你的队员了，请不要再打扰我的私人时间。

0: 先生，这是您的账单。
1: 刚刚那位先生不是已经付过了吗？
0: 他只付了他自己的那一杯。
1: 这么贵啊？
0: 谢谢。

0: 野山哥哥，你回来啦！野山哥哥，功课我已经做完了，牛奶也喝完了。
1: 我又买了新鲜的面包和牛奶。
0: 买这么多呀？
1: 小朋友不就应该多喝牛奶长身体吗？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不是小孩子。
1: 好，

0: 我是警务处石督察员石俊玉。石老师，多慈，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是远山哥哥给我做的房子。远山哥哥，这就是我之前给你提到过的我的法语老师石俊玉。石老师，我们进屋吧。
0: 你跟踪我，
1: 远山哥哥，我认识石老师，石老师他不是坏人，你让他进来吧。

0: 向警官，多次父母生前对我有些嘱托，我能单独和他说两句吗？
1: 警官，
2: 向师这边。

0: 总局派我去香港出差半个月，我是回上海的船上才知道你父母出事的。我回来之后就一直在找你，没想到在这里才见到你。
1: 我一点也没有受伤，是远生哥哥救了我，你不用担心。
0: 那你以前认识向远生吗？
1: 不认识，好像是有人托他来给我们送东西。
0: 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这本书，有人把船票和证件藏在书壳里面，托远生哥哥带给我。
0: 是向远生告诉你的？
1: 在文华饭店，除了我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叔叔。那三本新证件里面有一本名字叫向远生，应该是给那个叔叔的。远生哥哥为了当警察替我找凶手，就借用了向远生这个名字。他本来的名字叫华真。
0: 华真？那他是从南京来上海的吗？
1: 沈老师，你怎么知道？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拼

台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五平五影，凭证行端。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画针。那他是从南京来上海的吗？
1: 沈老师，你怎么知道？

0: 老张，你先到楼下等我一下吧。
1: 石老师，你看我写的作业。
0: 没想到你还给多次布置了作业。
1: 我每天都按时完成呢。

0: 向警官，我是督察员的身份你已经知道了，我也是孟先生孟太太的朋友，是多慈的法语老师。多慈父母出事的时候我不在上海，谢谢你收留了他。现在我回来了，多慈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你也可以回南京继续你的生活了。
1: 他花钱雇了我一个月替他找凶手，我就不可能提前离开，更何况我不信任你，不可能把他交给你的。
0: 其实这也是多慈父母生前的嘱托，孟先生和孟太太希望他们不能照顾多慈的时候，我能把他送到香港继续生活。
1: 我尊重他的意愿，但如果他不愿意走，你就不可能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0: 向警官，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我也认识不少，你可以告诉我是谁托你把这本书送到上海的。
1: 石小姐，你只是他的法语老师，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0: 我也是工董局警务处的督察员，现在遇害的是我的朋友，也是法租界的重要纳税人，于公于私，我确实很关心这个案子。
1: 我去工董局找你谈判是为了孟家的案子，但一码事归一码事，这不代表我会用自己的私事交换。还有多慈现在叫秋实，黎秋实，别再叫错了。
0: 多慈，你真的不跟我离开吗？
2: 石老师，你就再让我留一个月吧，等一个月后远生哥哥回南京了，我就听你的去香港。
0: 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你吗？
2: 远生哥哥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

我不欢迎任何人再以这样的方式来阻隔，也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跟踪我。今天的事情很抱歉，但我想我们保护秋实的目的是一样的。另外，我今天已经向警务处提出申请，撤销对四所的投诉，他同意了。投诉撤销之后，四所的处分也很快就会被撤销。 既然秋实想要留在这里，那也拜托你好好照顾他。

0: 孩子不跟我们走吗？他想留在这儿，我怕英把他带走，出什么变故。老张，你在附近租个房子，看好这边，一定要保护好孩子。好，知道了。是这样，明白了吗？嗯，明白了。
1: 喂，最迟一个月，无论如何都会回来。哥，家里还好吗？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家里的所有人都去党务调查处接受问询了，连家里的佣人都没有放过。他们现在已经派人去上海找你了。 等着接受审查吧。毕竟你和邓明远私下里接触过，你就正常回答问题就行，别多说。除非他们抓到什么把柄，不然不会为难我们家的人。
2: 进。
3: 邓明远送了一本书给你。对，什么书？是
0: Dan Stern 的 The Mansion Hat，人类的选择时刻。他送给你礼物，顺便托你帮忙。帮什么忙？比如托你帮他离开南京，或者来上海帮忙办某件事。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突然来上海？
1: 军校很少放假，我想趁假期在上海逛逛。你和邓明远单独在书房，除了聊有关海军方面的书，还有别的吗？没有。你再想想，千万别遗漏。
0: 我向老师打听了一件事情。
1: 什么事？
0: 民国13年，先总理从广州登有封建北上，老师是船上的二副。我向他打听，先总理在船上喜欢吃什么？这算吗？

花先生，花先生，我姓郑，郑于栋，以前是军政部海军署的。我在军政部的时候呢，受过您家人的。

0: 馆长，所以这件事儿，我就冒昧地劝你一句，你还年轻，务必跟邓明远还有和他相关的人划清界限。
1: 您是海军署的，对邓先生为人的了解程度，应该远胜于对我的家人吧。

0: 吃啊？我买早饭回来了。秋实啊。
1: 啊，我在这里呢。
0: 你怎么了？
1: 男生哥哥，你会编辫子吗？
0: 我。
1: 对。
0: 我还不如你。
1: 没关系，那咱们吃饭吧。

0: 一定要编成辫子吗？以前都是妈妈给我编的，我觉得辫子很漂亮。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带你去个地方。
1: 远生哥哥，咱们是来错地方了吗？

0: 找我有什么事儿？
1: 骆警官，打扰了，有件事儿想向你请教。
2: 姐姐，你会编辫子吗？
0: 编辫子？我当然会了。
1: 我妹妹想编辫子，但是我不会。我在上海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人能帮这个忙了。陆警官，你能帮她编一个整齐点的辫子吗？
0: 向警官，现在是早上9点钟。要不是你去法租界抓人，我现在刚好在四所好好的当过警察，而不是在这儿跟我妹妹抢热水。再说了，我们俩又不熟，你妹妹……你妹妹眼睛还挺大的，进来吧。
3: 刚刚停职，别招惹他，乖嘛哈。
0: 爸，
4: 哎，
0: 我朋友来家里了。
4: 啊，来了。
0: 这是向警官，我四所的同事。向警官，这是我父亲，这是我妹妹。啊，
5: 我叫陆晴晴，晴儿的晴，芹菜的芹。
1: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回来了，家里来客人了。
0: 这是我哥哥罗天祥，这是向警官。
1: 啊，那向警官。
0: 好了，我带你上去好不好？你在这儿等我吧。
2: 去外衣处理一下，我一会儿要做。
1: 哎。
0: 向警官，快走快走快走，我去看我姐。

0: 分成三股，然后右边的放到中间，左边的也放到中间，一直重复，重复，一直重复到最后就好啦。
1: 嗯。
0: 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会给你扎辫子吗？
1: 嗯，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0: 没关系的，你看我妹妹，从小到大辫子都是我教她的，一学就会。你那么聪明，肯定也能学会啊。
2: 嗯，那就谢谢姐姐啦，我先休息了。
0: 你看，这么大了还没长大呢，小孩。嗯，
3: 你和我女儿在四组做事。
4: 对，
3: 叫什么名字？
4: 向远胜。
3: 多大了？成家了吗？
5: 哎，爸，人家是客人。
3: 那我还不能说话了？私事不问，那我就问公事。你是四所的长官？
4: 不是，我和骆警官一样，是新警员。
3: 你找我女儿干什么？
4: 是我妹妹有事儿找骆警官帮忙，打扰您了。
3: 哦，只要不是四所的事儿，不打扰。听说你们四所被罚了，是不是当不了警察了？
4: 这事儿还没有最后决定，不过应该有可能不停职。
3: 什么？不罚了？
0: 那你一直跟着向远胜哥哥？
1: 嗯，他是我表哥。
0: 那他能照顾好小孩吗？
1: 能啊。
0: 好了，扎好了。
1: 叮当，
0: 我看看。
1: 看。
0: 嗯，真漂亮。你这袖子怎么这么大？这衣服谁给你买的？
1: 远山哥哥。
3: 不为什么不罚了呢？不是说好了要罚的吗？为什么现在不罚了？你说你们这些警察吧，没有一个说话算话的，谁这么多管闲事儿啊？怎么那么讨厌呢？
0: 爸，你说这些干什么呀？都怪他。哥哥怎么当的？
4: 我怎么了？
0: 他父母竟然不在身边，有你这个哥哥照顾，你就应该好好照顾。你什么都不懂，怎么照顾啊？
4: 因为我不会扎辫子。
0: 当然不是。
4: 那是因为长身体营养不够，还是因为牛奶喝少了？
0: 你以为你在养小猫啊？你妹妹说他父母去了很远的地方，现在他就一个人跟着你，对吗？
4: 对。
0: 那他岂不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

0: 妈妈了，对，她觉得难过，不是因为她自己不会扎辫子。虽然女孩子都是这个年纪开始爱美的，那是因为别的女孩子都有妈妈扎辫子，她没有，她想爸爸妈妈了。如果她以后父母都不在身边，特别是妈妈不在身边。 你照顾她，还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照顾她，就得用心，用心的观察。你怎么知道这些？我妹妹4岁的时候，妈妈生病离开了。那年我8岁，所以我知道。
1: 我刚跟你说这些，你懂了吧？现在懂了。你懂了也没有用。你看你给他穿的衣服，一点也不合身。真不知道你考试还怎么两门满分的。你妹妹还在练习扎辫子，你就在这坐着等着吧，免得我爸又跟你胡说八道。
0: 坐着呀，你在这坐好了，别瞎碰东西，别乱动，也别跟人说话，记住了吧？
1: 记住了。不是叫你不要乱看吗？

好看吗？

0: 系上就好了哦。三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一，
1: 好漂亮啊！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2: 嗯，元山哥哥，你看，我自己会编辫子了，以后我就能给自己扎头发了。
1: 你妹妹特别聪明，像我妹妹洛晴晴一样，学东西特别快。
3: 洛警官，谢谢你。我们走吧。
2: 嗯，好吧，
1: 那我送你们到门口吧。
4: 秦警官，鸡蛋不够，你怎么再帮我拿两个？
5: 来，你自己拿去吧。这个黄萝卜算了没？
4: 胡萝卜算了，费啥劲？你也真是。
1: 你们家有人做饭吗？
3: 我们去饭馆吃。

0: 那就不打扰了。
1: 等会儿，你想不想吃菜泡饭？
2: 菜泡饭是什么？
1: 就是一种饭，里面有汤、有菜，还有饭，热热的、软软的。我哥哥和爸爸做的特别好吃，想留你在我们家吃饭，好不好？
2: 好，谢谢咪咪姐姐。
1: 你要是一个人没有地方去的话，也一起吧。你也要我牵着才会走啊？

0: 姐。
1: 嗯，真乖。
0: 那你们有没有对你长得特别像一个电影明星？
2: 没有。
0: 就那个，等我一下。
1: 夏警官，别介意啊，我妹妹身上就这样。
0: 找到了，找到了，克拉克盖博，你看看这个你哥长得像不像？
3: 我哥哥比他好看多了。
0: 怎么会？你看像不像？
1: 像什么像？一点也不像。
0: 怎么可能？这眼睛，这鼻子，这嘴巴，还有这气质，不一模一样吗？
1: 坐下吧，丢人。快。
4: 你报的那会计班你去了吗？
5: 我去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4: 老师姓什么？
5: 我不知道。
4: 就你这上了半天课，老师姓什么你都不知道？
5: 他说了我没记住，但是我从那会计班出来看门口有个卖鱼的，又大又新鲜，我就买了一条回来烧了。就是这条也不算白去啊。
1: 哥你真棒。
5: 那个吃饭吃饭，快快快，
3: 这条鱼看得好好吃啊。
1: 来，姐姐给你夹一块啊，吃一块没刺的，再吃个菜花。
5: 嗯，咸不咸？
3: 不咸。
5: 不咸就行。
0: 你喜欢吃我哥哥做的菜啊？
3: 喜欢。
4: 来，动手吧。
5: 吃吃吃。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林秋实。
4: 读几年级了？
3: 小学二年级。
4: 这个年纪啊，好好读书就对了。你呢？读过书吗？
6: 读过。
4: 小学、初中啊？
6: 都读过。
4: 对啊。你父母同意你当警察吗？
6: 他们不知道我在当警察。

0: 你们这些孩子啊，没有一个让父母省心的。你说你当警察，怎么能瞒着父母呢？
1: 怕人怎么连客人一起教训啊？
0: 因为他跟你们一样，不让父母省心，

0: 就这个小丫头，乖一点。那你还不是喜欢我们喜欢的不得了？
1: 刚才又没说，我说了吗？我又没说。
2: 你不说了吗？也知道啊，是吧，陆敏敏？
3: 陆敏敏，陆敏敏是你叫的吗？叫姐姐，人。

0: 这么多菜都堵不上你们的嘴啊。
1: 说你呢，说你呢，快坐下。
2: 头疼。菜包饭来了。
3: 妈，这就是菜包饭。
1: 快尝尝，快尝尝。
3: 谢谢爸爸。
1: 像你爸爸，我也给你盛一碗。
4: 谢谢。嗯，
1: 有话说啊。
5: 给我盛，
1: 就给你们手啊。
5: 快点的，
6: 自己盛。
5: 给我盛，
1: 你也盛。我
0: 给你盛。
1: 一天天的不让人省心。
5: 你看你还上街游行，大家都担心成什么样了，不会被人抓了，你看我们怎么办？
6: 爸还不让我当警察呢，你还不忍去？你怎么不听爸话呢？
5: 我当警察，我当警察干什么？还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家吗？
6: 爸有道理，说什么道理都有，
5: 因为我有道理。
6: 觉得你还要说话？
7: 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5: 你一个当去学会计，你买条鱼回来，你像话吗？
7: 那我不买鱼，你今天只离吃饭。
8: 这是我小时候穿过的衣服，秋实穿着大小刚好合适。你给安的那些衣服都太大了。你也有像小孩子一样做不好事情的时候。秋实，以后姐姐可能就当不了警察了。不过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来这间照相铺子找我，好不好？
3: 知道了，明明姐姐，谢谢你。嗯。
4: 骆警官，谢谢你们一家人的款待。你就安心当警察吧，四所的事儿会解决的。

0: 睡觉前记得把牛奶喝了。
1: 这是明明姐姐让我给你的，那天执行任务的经费，她说我一定要等你回家再拿出来，免得你不肯吃药。哎，亚山哥哥，你是不是请明明姐姐吃巧克力蛋糕了？
0: 是任务，这写着呢，任务经费。哦，
1: 哎，永生哥哥，我特别喜欢明明姐姐还有他们一家人。那你喜欢明明姐姐吗？
0: 你赶紧睡觉。
1: 哎，永生哥哥，我不睡不睡不睡就不睡。
0: 听话啊，睡觉。骆警官，你就安心当警察吧，思索的事儿会解决的。

0: 有人说你找我，你是邓明远在奉天的联络人。是。来，帮我认个人。看清楚了，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他吗？
1: 不认识。邓明远没有让你去联络这个人。
0: 没有啊。那邓明远到底有什么计划？我只知道他要把孟家夫妇撤离上海。是被杀的那对孟家夫妇吗？
2: 我之前在奉天见过那家人，听说他们都死了。不，有一个小女孩可能没有死，是邓明远的人把她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她叫什么名字？她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1: 组长，上面来一个人保护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谁。 组长，他是不会告诉我这些的。来人呐！

0: 我们调查过了，近一年内与孟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孟多慈的法语老师，他还是工农局警务处的督察员，名字叫石俊玉。
1: 太太，石小姐，你来了。
2: 救多慈的是什么人啊？
3: 多慈说他叫华珍，从南京来，应该是军政部次长华周清的儿子。邓先生把传票托付给他，至少说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人。
2: 以他的身份，应该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3: 但是他留在上海，不仅照顾多慈，还承诺要帮他找到凶手。这又不像是一个局外人会干的事情，我现在也摸不清楚对方的底细，可能只有邓组长知道他的身份吧。
2: 半个月前，邓组长察觉到多慈的父母有危险，他就已经开始动手安排撤离了，但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3: 凶手肯定和日本人有关，邓组长一直在帮多慈父母成立的爱国商会往北方战场运送物资，直到一年前我们上海的组织被彻底破坏，日本人又不断从北方派间谍来上海搜捕跟计划有关的人，伊斯克拉才被迫终止。我现在怀疑日本人的目标不只是多慈父母，所以不管华珍的底气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找凶手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2: 一年前的清扫行动，我们的机务员和译电员都牺牲了，你本来是我们最好的电报员，可现在也变成了行动队员了。
3: 邓组长以前总是开玩笑说我们是八个茶碗六个盖，哪里需要哪里摆。当时他拼死保护下来的发报机，我现在在想办法维修，没有收报机我也买了收音机在改装，总之我随时做好重回电台的准备。但是在组织召唤我之前，我就是一个茶碗盖。
2: 邓组长被捕，我们的小组就只剩下你我还有老张三个人，万事小心。
3: 我有督察员的身份做掩护，行动还是便利的，放心吧。工农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俊宇。
0: 奉天的叛徒找到了，

0: 副组长，总监说了，待会儿跟您的车回工农局。知道了。Merci.
1: Vous venez?
2: Je fais le plan d'abord et je reviens.
0: D'accord.
3: 石俊毅督察，您就是石督察石小姐吧？
2: 您是。您好，
3: 秉仁卫代勤，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
2: 打扰了，有点小事想向您请教。不好意思，我现在不方便，换个时间吧。就几句话的功夫。
3: 您要是实在不方便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聊，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
2: 我们第一次见面，魏队长不觉得这样实在太唐突了吗？
3: 是，我是为孟家凶杀案来的。我查到，石小姐是孟多慈小姐的法文老师。我想，或许您比我更关心孟多慈小姐现在的安危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

0: 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鳞，只有选择鳞。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管。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您要是实在不方便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聊，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
1: 我们第一次见面，魏队长不觉得这样实在太唐突了吗？
0: 是，我是为孟家凶杀案来的。我查到。

0: 小姐是孟多慈小姐的法文老师。我想，或许您比我更关心孟多慈小姐现在的安危吧。
1: 我现在要去陆队配买点东西，如果实在要谈，就边走边说吧。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石小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1: 刚忙完，这些花都是新鲜的吗？
2: 对呀，都是下午刚到的，您挑挑。
0: 石小姐，您看看，照片里的这个人您认识吗？
1: 不认识。
0: 那孟家的人有没有提到
1: 过？这个花也是今天刚到的。
2: 对，您可以带两只。
0: 那孟家有没有人提到过他？他叫华珍，您看看。
1: 孟先生和孟太太朋友这么多，我不可能都留意。他和这桩凶杀案有关吗？
0: 那倒也没有，我只是听人说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收留多慈。您是多慈的老师吗？我想您了解的应该比我要多。
1: 反正我没有听过。你们现在侦察队还要管人口失踪啊？
0: 那倒也不是，
1: 就他
0: 关系网嘛，朋友互相相托，警察局的朋友托我问一问。
1: 魏队长，你帮我看一下哪个更适合我的花呀？
0: 以石小姐的气质，我认为这个最配你。
1: 那就她了。

0: 你应该准备把我的鲜花闷在后备箱里吧？不会，也不用了。
1: 没想到石小姐喜欢在后备箱里喷香水，太香了，太香了。
0: 看来魏队长，你不了解女人对花和香水的痴迷。不好意思，我这次没有帮上忙，我也很担心多慈。那就麻烦你的警察朋友尽快找到她。但愿吧。
2: Maxi。啊。再见。
0: 今天不打扰了。

宣布一个好消息，工董局警务处取消了对咱们的投诉，

厕所的处分没了。哎，别一个个的高兴得太早啊，罚你们每个人抄10遍。

0: 当然了，最主要的功劳还是我们陈浩队长的。正是因为陈队长的谆谆教导，凛然正气，以德服人。
1: 你拉我干什么？
0: 不好意思了，你脸都红了。我说哪儿了？
1: 以德服人。
0: 正因为他的以德服人，和那个女督察员进行了谈判，并成功的震慑住了他，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对陈队长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解散。
2: 散
3: 了。中午吃什么？
0: 想吃什么？
3: 我想吃胡萝卜炒牛肉。
0: 行，今儿高兴，给你烙上。
4: 关门。现在可以找分局，把嫌疑人要回来了吧？
5: 当然。喂，你好，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队长陈浩。我的嫌疑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喂，喂。
4: 怎么了？
5: 被他唬跑了。
4: 谁说的？
5: 冯宝云身边那个叫王勇的说的。他说被他唬被他们带走的当天跳车逃跑，到现在都没找到。
4: 分局那么多警察，就能让他这么跑吧？
5: 那个叫光荣说的。

0: 那天在审背带裤的时候，
1: 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0: 可是是我第一个看进去的，房间里面很整齐，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也就是说，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
2: 所以离开前还原了。
0: 有可能。现在没了目击证人，画像肯定是没有了。这个案子已经上交给了分局，思索不会再有新的线索。你怎么打算？
2: 我会再想别的办法。
0: 向警官，我之前问过你，为什么一定要查孟家凶杀案？你说是为了立功，能立功的那案子多了，为什么一定是这个？
2: 有一个小孩用一串项链和23块钱雇我帮他查案，我答应了，这是实话，但你相信吗？
0: 我相信，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答应。

0: 伙计，倒杯水。
1: 哎，来了。
0: 你的？
2: 这反应慢了。
0: 是，就等你了。他
2: 妈，你小坤是？
3: 哎呀，三哥，
2: 水，别不讲，再讲。
0: 来，
2: 坐下。
0: 哎呀，哎。让你倒水，你给我倒杯开水，你要烫死我了！
3: 对不起，大哥，对不起。
2: 除了对不起，你还能说什么啊？我说今天晚上这牌这么背呢，原来全是你方的。
4: 哎，伙计们，哎，老板叫了。
0: 来，打开了，
2: 快，
0: 天祥，来，快点，天祥。

0: 行了行了，快打你的！那，这照片发下去。有人要找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开价100块。100块？多少块？100块？这么多个，这我们找着5分呢。这么多钱，这小女孩是惹了多大的麻烦呢？
1: 这是我哥哥罗天祥，这是向警官。啊，
0: 向警官，
1: 好了，我带你上去好不好？你在这儿等我吧。
2: 闲的时候啊，四处好好的找找看一看啊，赚点闲钱贴补家用。
3: 是是，
4: 真的。
5: 老板，这些人要是找到这个小姑娘，会怎么处置她呀？
1: 就你话多，这是闲钱，能挣就挣去了，其他的别问。
2: 照片都收好了，
6: 收好，
1: 来都散了吧。
2: 哎，走吧，走吧。

0: 你这衣服我给你收回来了哈。哎，妹妹，你跟向警官的妹妹熟悉吗？
1: 不熟，我第一次见。哎，就身世比较可怜。我看他还挺喜欢你这哥哥的，你做的饭他都是大口大口吃的。
0: 是吗？
1: 收好了，你早点休息。
0: 哎哎。

0: 安处长，
1: 哎，
0: 我可不可以向您打听一件事儿？
1: 你说。
0: 我听说，军政部华次长的儿子华珍，跟您一样，是陆大政策班的学员，对吧？你们俩熟悉吗？
1: 熟悉啊，那是我老同学。啊，
0: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跟赤色分子联系？
1: 当年蒋委员长跟周恩来也共事过。刘队长，你是想问什么？
0: 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好奇。我听说他是陆大的优等生，为什么中途改行去当海军了呢？这让人太费解了。
1: 我听明白了，你觉得是因为邓明远？
0: 也许是我查他查得太入迷了。我听说他来上海了，
1: 早都回南京了，我亲自送他去的火车站。
0: 那他在上海的时候有没有向你打听过什么？比如说他打听邓明远，打听和邓明远相关的人或事。
1: 我们之间呢，无非就是老同学叙叙旧，但是至于叙的什么旧啊，那不能告诉你。
0: 您说的那辆火车呀，我去询问了他的乘务长，他说华珍当天根本就没有上车，悄悄地留在了上海，他没有告诉您，也没有联系任何人。
2: 目击证人的线索断了，我们现在只能想其他的方法。我和陈浩怀疑凶手想要去你们家找某样东西，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把他给引出来。

0: 虽然只是推测，但我们没有其他的线索，只能用这个方法试一试。
1: 你一个人去那儿吗？
0: 对，我下午去趟你家，看看能不能弄清楚凶手究竟在找什么。你在家里等我回来。
1: 远山哥哥，我看见报纸上说今天下午有人会在我家门口给爸爸妈妈举行追思会。

0: 你想回去？
1: 我能去吗？
0: 这太危险了。
1: 我就想回家看一看，我就躲在屋子里，哪也不去，行吗？

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就得是什么样。你要暂时忘掉这个地方是你家。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哀悼两位仁者之死；上海，在这里哀悼实业家之死。这对乐善好施的恩爱夫妻，在同我们一起旅居在这世上的期间，经历了充满风暴和斗争的生活。
1: 在这么多人，
2: 一切伟大人物的
1: 政府各部门的。

0: 怎么安不守护情绪？
1: 他们安息了。在他们进入坟墓的这一天，也同时步入了荣誉的宫殿。从今以后，他们将和无数的星星一起，熠熠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站在这里的诸位先生，面对着这样一种损失，
0: 外面这些人
1: 样被一同，
0: 你都认识吗？就忍受一下。
2: 不认识。
1: 重大打击吧。
0: 我猜都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吧。我以为除了我自己，就没有人记得爸爸妈妈。
1: 只能充满严肃和诚挚。这不是黑夜。
2: 换个房间吧。
1: 而是光明。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

0: 这些都不是吗？
1: 既然凶手搜过文华饭店，那他一定搜过你家。这些放到明面上的东西他没有拿走，说明不是他想要的。
0: 这些是什么啊？
1: 是你父母在汇丰银行存取款的票根。
0: 我跟爸爸妈妈去过那家银行，他们好像在那租了一个保险箱。
1: 你知道钥匙在哪吗？

你怎么样？受伤没有啊？

0: 向远生，你怎么变成警察了？你不是早都回南京了吗？这怎么回事啊？还有刚刚那个人又是谁？
1: 阿英，等事情处理完，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

0: 爸，你受伤了。
1: 嗯，
0: 多喝点牛奶，伤口长得快。
2: 谢谢。
0: 他找的是我，不是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吗？
2: 凶手的注意力在每一个跟你相似的女孩身上，从这点来看，他去孟家是为了找你。
0: 他想连我也杀掉。
2: 文华饭店，凶手行凶之后第一件事是找东西，而不是找你，说明他真正的目的还是东西。但他觉得可以通过你找到那样东西。
0: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汇丰银行吧？也许你对他真的有用。
3: Mr. Meng did keep the safety box in our bank, but in order to open it, you have to present a death certificate and a key, please.
2: I'm sorry. The key has been lost. Is there another way for me to open the safe?

0: Only his direct relatives can open the safe. Like his children.
1: Okay.
2: 您的寻人启事就地签内容吗？对，但我需要尽快见报。可以是可以，但是得多收三分之一价钱。
1: 要不来个头版头条，或者像这样把字体再加粗一倍，不过那样价钱就得再多收三分之一了。
2: 不用了，我只需要一份看起来很正常的寻人启事。
1: 行，那我现在就给您登报，
2: 谢谢。
3: 哎，你过来了。分局也没通知你们警察所过来开会呀。
4: 我来送东西的。
3: 送给谁呀？冯科长。那你等会儿啊，我进去通报一下。
4: 你等会儿。
3: 你觉得这种事情，冯科长会想让人知道吗？我悄悄进去，悄悄出来。
4: 抓紧啊！抓紧啊！有请陈马上，起诉你，这件事情放心，你把资料准备好交给我。
5: 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4: 你最好是补充一些证据。
5: 哎，
4: 好，接下来就是我给你推荐，没有你，你这个报告怎么还没改好？据这些东西，你要改到什么时候啊？我告诉你，下周之前要让孩改不出来，
5: 我会害死我的。
4: 马上改好。这条例都挂在墙上，
5: 这已经准备
4: 好。我提醒你嘛，
5: 回头啊。

怎么可能？谁在打暗室里边？这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啊？我好像看到门缝里边有光。你往那边看看。啊！哎，我说你啊，一定是眼花了。这大晚上的，谁来打暗室啊？赶紧走吧。 走了，走。

0: 怎么了？
1: 刘生哥哥，我不想让你再查下去了。
0: 为什么？
1: 你为了帮我抓凶手都受伤了。远生哥哥，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受到伤害。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躲着，别回南京吧。
0: 你拿你所有的东西雇了我一个月，不记得了吗？
1: 那些东西我不要了。
0: 我答应帮你找到凶手，不光是对你的承诺，也是对那个托我来上海送小说的人。再说了，现在不也有线索了吗？
1: 你是说银行的保险箱？
0: 对，你就是那把钥匙，这也是凶手一直在找你的原因。
1: 那我们偷偷去银行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呗。
0: 这解决不了问题啊，凶手知道只有你能把东西取走，他就不会放弃找你。我倒是有一个计划，也许能把他引出来，但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快去睡觉吧。

0: 要离开四所吗？
1: 嗯，该查的线索都已经查到了，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那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里，只有选择你。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军团牺牲五千余人，
6: 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7: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8: Главное 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то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9: 国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10: 我34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11: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12: 如果你是共军，该如何选择？
13: 去黔北，再吃上层这些戏。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4: 那就等我成拿下遵义城再说。

0: 小浩，
1: 冯会长，
0: 这一大早的跑这干嘛来了？
1: 我来找你的。你让我抄的租借引渡条约，
0: 交这个东西用得着一大早过来？
1: 应该的，毕竟是交给您的。
0: 昨天白天你在哪儿？
1: 我在四所操练新的警员。
2: 操练？就这玩意儿操练？
0: 王勇，干嘛呢这是？
2: 我跟陈队长操练操练。
0: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谢谢分局平日对四嫂的照顾。
0: 下回来分局收拾干净点儿。

0: 你有钱，你有钱。王总，你好。好，你好。怎么样？家里都挺好的吧？都挺好，用不着我们。吃完了，回来了。好。回来了。让一让，让一让。忙你的事儿去吧，这不用你管了。2个月前发生过起凶杀案，死者也是被割喉。
1: 各方面情况跟文化饭店的凶杀案是高度相似的。
2: 那桩凶杀案的凶手已经被枪决了。
3: 厕所，准备一下资料，移交分局。这个人就是你们从法租界带回来的，带走。
4: 嫌疑人在移交途中跳车逃跑了。
5: 赵一超，赵一超，
2: 赵老赵，开门呢？
5: 哎，对，走啊。
6: 先生，谢谢太太。
7: 卖报！卖报！卖报了！
6: 卖报了！
7: 先生来份报纸吧。
8: 时间表现行了。

0: 袁生哥哥，
1: 嗯，
0: 你真不当警察了吗？
1: 四所的人都是靠当警察养家糊口的，我不想把这么一个小小的警察所卷进来，把他们原本的生活打乱。
0: 你要是走了，明明姐姐就没有搭档了。
1: 他迟早会有新的搭档。
2: 狗哥哥，
3: 早上好，谢警官。
4: 早上好，谢警官。你看，咱有鸡蛋吃了这回。
3: 一会儿轰炮，我叫你啊。
4: 这还是有点长。
5: 哎，还有点长。
3: 那拿过来，
5: 我锯锯，
4: 锯锯。
6: 东宝，你带了两只鸡来，你这么大个棚子会不会修大了？
4: 没事，我都嫌这修的有点小呢。你把它放到越大的地方，它下的蛋越好吃。东宝，
3: 哎，
4: 来帮我扶一下，我再定一下。
3: 你砸准点了。哎呦。
4: 没事，我刚多少年啊？
6: 这鸡什么时候能给我吃啊？
4: 不是，明月，你现在吃的，我好不容易从家里带过来的。
6: 我跟你开玩笑的，我能真吃它吗？回头我吃什么，给他们吃什么，我替你看着他们。
4: 行，你只要不吃它就行。
3: 来，下这个。
4: 下。
6: 哥哥，喜欢吃白菜还是
3: 什么呀？再来一个。
7: 再来一个。
3: 队长，
7: 队长，
3: 马上好了，你拿过去。
7: 不是，我今天胃不太重，下午时间到了吗？在里面。
1: 跟我进来，
7: 把门关上。
1: 鸡回来了，自己看。发喜事的人是孟多慈，孟氏夫妻的女儿。我们之前不是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应该就是这上面提到的钥匙。26日，也就是明天。凶手一定会去星光饭店，我们只要提前把计划做好，这次一定能找到他。
8: 这是我的磁场。

0: 陈队长，我今天是专门过来辞职的。为啥？当警察算是个意外，我有我自己要做的事儿和另外的生活。
1: 我不清楚你来思索之前是什么人，当误触的也好，打鱼的也好，旅游的也罢，但我知道你来思索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现在机会来了，你却打退堂鼓。
0: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不归司所管了，不光是我，你最好也不要插手。

0: 其实是你登了，对不对？你想自己一个人查这个案子？
1: 我告诉你，我不批准。我已经决定了，你别忘了，你还在实习期。
0: 你走了，骆明颖就没有了搭档，他怎么办？那就给他换个搭档，我没有多余的警员安排给他。一个人不能完成考核吗？
2: 这是警察所的规定，不是你我定的。
0: 他是你的搭档，你难道不应该为他负责吗？在这里，我没把任何人当做搭档。
3: 你们仨，
4: 哎，嘘，

0: 委屈巴巴的瞪着你给谁看的？委屈吗？
1: 不委屈。
0: 记住，有些话别往心里去，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去忙你的。
1: 是。
0: 去。

0: 你想清楚了，如果你决定不当警察，接下来我不会对你有任何要求。实习期一到，你会受到辞退信。至于明天，不管你去不去，我一定会去。还有，今天我去了一趟16部分局，无意中看到这个案子的档案已经结案了。
1: 劫案了，凶手是谁？
0: 无业游民，借款纠纷杀人逃逸被捕后畏罪自杀，也就是说，分局不会再查这个案子了。你觉得他们真的抓到凶手了吗，陈队长？你问我为什么一直这么执着于这个案子，同样的问题我也想问你，为什么？

0: 能力查孟家的案子，
1: 四佐不应该卷进来，
0: 你也不应该卷进来。
2: 那万一我们再努力一点，就抓到凶手了呢？
0: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佐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
2: 可能你觉得不值得。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你不喜欢思索，为什么还要来当警察？我和你不一样，我用光了所有的运气才考到思索，而且越来越喜欢这里。可能你觉得思索普通或者能力不够，但是除非有一天他关门，要不然我是不会离开的。
0: 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我也有我的选择。
2: 如果你真的觉得思索没有能力抓到凶手，那你就更应该留下来。真正需要你的不是我们，而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忙的受害者。

0: 你们怎么来了？我已经长这么大了，其实我是可以自己回家的。
1: 向警官，
2: 骆先生。
3: 向警官，我爸想请。
2: 向警官，我想打听个事儿，你们这四区二所，确定肯定不受罚吗？
0: 爸爸，这里是二区四所。
2: 二区四所，四所确实没事儿。
3: 我爸爸想请你吃个饭。
2: 你一会儿带着你的妹妹呢，来家里一趟，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3: 那个向警官，我爸爸特地去菜场买了条鱼，要给你做红烧鱼吃，你记得带上秋实一起来。
0: 洛芊芊，你怎么单独跟男生聊天呢？
4: 我还班上他的功课啊，我答应要帮他辅导的。
0: 我一会儿就告诉爸爸。
4: 我都在家等你啊，一定要来。
5: 没事。
6: 有人要请你吃红烧鱼啊，向警官，你怎么找到这来了？
7: 我想打听个警察所还不容易吗？他们知道你是谁吗？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跑到这么个警察所里当新兵，连真名都不敢用，现在还要去女警员家里吃红烧鱼。你小子谈恋爱了？跟那个女警员啊？
6: 开什么玩笑的？
7: 那既然不是，就说说吧，你到底在玩什么游戏啊？
6: 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后我一定跟你交代。
7: 我知道前段时间海军部有人在你父亲的生日宴上被捕了，因为通共。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做这些跟那个姓邓的有关吗？
6: 干嘛突然问这个？
7: 有人已经向我打听这件事情了，我再问你一次，到底有没有关系？
6: 当警察是我自己的事情，跟其他人都没有关系。
7: 行，那我就当你是在军校待久了，现在神仙下凡，看什么都新鲜好玩。

0: 但是玩归玩，别引火上身啊。
1: 我走了，
0: 记得你欠我个交代啊，赶紧去吃你的红烧鱼去吧。

0: 腾腾点儿，来。
1: 哇，你是我最喜欢吃的红烧鱼。
2: 你喜欢吃这鱼啊？那以后都带你哥哥来。
1: 好。
3: 好。爸爸，我现在可以吃鱼吗？
4: 当然了。当然当然，
3: 谢谢你爸爸。
2: 哥，没想到还有人喜欢吃你做的菜。
4: 当然，
3: 谢谢。
4: 怕不怕辣呀？
3: 还行。
0: 你尝尝，怎么样？
3: 好吃。
0: 好吃吗？
3: 好吃。
4: 好吃哈，吃就多吃。看样子。我女儿当警察的事儿，我是反对不了了。我今天找你来吃饭呢，我就是有事相托。这个丫头上学的时候，你就是给她答案，她都会写错的人。他呀，脑子普通，模样也普通。要把他放到大街上，别人都不会多看他一眼。你说他跑去当警察，我不求他有功，每天平平安安回来就好。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呢，就是想拜托你，既然你们是搭档，今后多照顾着他点儿。
5: 骆先生，抱歉，这件事情我答应不了。我现在不是警察了。
4: 你不当警察了？
5: 对。
4: 那你的意思是，我女儿在四所没有搭档了？

0: 这个是我做家教的时候给学生准备的题，你做一遍我就知道从哪儿开始辅导你。我们要像在学校考试一样，你要写上名字，最后我来打分，好吗？
1: 好，
0: 开始吧。

0: 李师傅
1: 来了。哟，天霞，有事儿啊？
0: 您有时间吗？我一会儿想请您送我两个朋友回家。
1: 有生意谁不做呀？那我进屋穿个蓑衣，你稍等我一会儿。
0: 哎，麻烦您了啊。
1: 好，不麻烦，不麻烦。
2: 慢点，我帮你打着伞。回去好好跟哥哥学习。嗯。我爸爸爱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你别往心里去，骆警官。其实我来四所是个意外，甚至我来上海都是个意外。有人托我给上海的朋友送一份礼物，我本应该在礼物送到之后就离开。我有自己要做的事儿，他不在上海，更不在这间警察所。
1: 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警察的身份被人期望什么。所以，你说我们不是搭档？
0: 对我而言，搭档是能够沿着一条路一起走下去的人。我知道自己迟早会离开四所，如果我们都不在同一条路上。 又怎么能成为搭档呢？陈队长说的对，你在四所做得很不错了，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0: 姐，我看了向警官给秋实布置的作业，他一看就是认真读过书的人，说不定啊还上过大学呢。
1: 他入职考试比我还低十分呢。
0: 你还真是对这个人一无所知啊。你看他戴那手表没，人家不仅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克拉克盖博，他跟四所警察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连夏警官的妹妹都这么厉害。
1: 你说秋实？
0: 嗯，你看我给他布置的题他全都做对了。
1: 一个没做错，这个家伙，这以后是要上大学的人啊。
0: 嗯，
1: 这名字怎么涂涂改改的？
0: 写错了吧？
1: 我名字都不会写错。
0: 这是什么呢？一惊一乍。

0: 氏夫妇遇害身亡，死者二人育有一女，名孟多慈，8岁，已失踪或同遇害。
1: 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帮你便便脏？
2: 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1: 那他岂不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3: 对。
4: 姐，邱石说一直是向警官在照顾他，

0: 好像有什么原因不方便上学，反正功课都是向警官在教。
1: 他说他父母不在上海。
0: 是啊，那两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不过要是有这样的哥哥照顾我，话我也愿意。你不觉得向警官去你们警所当警察很奇怪吗？他人聪明，家世好，长得还像电影明星。
2: 你更应该考虑的是，四座根本没有能力抓到凶手，甚至还有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被第二次处罚。这么做毫无意义，值得吗？
1: 他把秋实一直带在身边，来四所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他连别人最害怕的事情都敢做，他怎么会觉得不值得呢？
0: 不是姐，你在说什么呀？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
3: 爸，
4: 啊，
3: 这厨房里怎么还有一个蛋糕啊？
4: 哎呦，哎呦，你看我这个脑子呀，我那是给秋实小丫头买的，你看这一忙吧就忘了。
3: 啊，那没事儿，明天让敏敏拿四所去，然后让向警官给她拿回去不就完了？
4: 那人已经不在四所了，你妹呀，也不一定知道她的地址。
3: 啊？
4: 刚刚是不是李师傅送她回去的？
3: 啊，对。
4: 你这样的，你问问地址，啊，那我买都买了吧，完事给她送过去吧。
3: 行，那我现在去一趟。
4: 啊啊。
3: 李师傅，你开什么车啊？
5: 哎，天翔，
3: 您还记得我下午让您送的我那两个朋友，您给送到哪儿了？
5: 我送到望云路了。
3: 望云路几号呀？
5: 望云路23号。
3: 行，我知道了，您赶紧忙吧，我回家了。
5: 哎啊。

0: 上次找你要钱，你说半个月给我，钱呢？
1: 钱呢？问你话呢，钱呢？
2: 我实在凑不出来那么多钱，你们也知道我在麻将馆打工，薪水就那么点儿。
0: 看你这怂样子，我记得之前挺精神一人啊，怎么抓了个壮丁，充了个军，怂头怂脑的？
1: 天翔，我跟你说明天下午我们准时过来拿钱，拿不到钱，我不但把你当逃兵的事告发出去，还一把火把你家铺子给烧了净。
2: 别，我爸是老实人，照样管事的心血。钱，我明天想办法给你们凑。
0: 说话算话，明天见。

0: 郭秘书长跟参谋长马上就出来了，车已经备好了。下这么大雨，魏队长也不说打把伞。
1: 郭秘书长这次从南京特意赶过来，这顿饭，参谋长只得劳烦魏队长你亲自护航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洪参谋长是真会开玩笑啊！六尊身体还好啊？啊，劳您惦记，还是那一如既往的好。 前两天还跟我打听要跟你打牌呢，最近确实是公务繁忙，改天一定登门拜访，请转告老爷子，再打牌我可不让着他了。一定，一定带到，慢走啊，请。这位就是魏队长吧？
2: 报告。
3: 卑职魏代勤现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报告完毕。
1: 前段时间，海军部的共谍案，听说就是你去南京抓的人。
3: 是，是卑职干的。当时卑职是在南京军政部华次长家里抓的人，目前人犯还在审讯之中。
1: 童参谋长。 眼下有很多人抱怨党内暮气沉沉，我看未必，这不就是我们既有魄力，又有锐气的中流砥柱吗？

0: 三玉凤，郭秘书长这次突然从南京监察院来上海，不光是来警备司令部办事这么简单吧？
1: 你也看出来了，
0: 他是冲着魏代情查的供谍案来的。
1: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案子，堂堂的监察院秘书长，怎么会跟魏代情这种小角色搭话呢？
0: 您说邓明远的案子到底有什么奥妙啊？能把监察院也吸引过来？
2: 说到底，不过是虎狼之争。

0: 财政部自从改姓孔之后，这两年党内对其抨击之声不断。元老派、政学系和 CC 系一直在伺机捣孔。郭秘书长以前是 CC 系的骨干，而华司长恰恰吃的是孔家饭。这次魏代晴在华司长家里抓到了一名共产党，你说抓得妙不妙？
1: 我听说你向南京党务调查处申请查看华司长的审查记录。
2: 是，但是卑职被拒绝了。
1: 邓明远的案子南京方面一直很关心。

0: 毕竟他在海军部待了很久啊，况且这个案子还涉及到军政部的次长，有点阻力嘛，也很正常。为党国效忠，责无旁贷，无论有多大的阻力，卑职要一查到底。而且我相信。
1: 像华次长那样的党内老人，也不会经不起调查。来上海之前，我和朋友聊过邓明远。在他登上永丰舰，成为先总理的二副之前，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海军。有些生命啊，他本来身处暗夜。 也许只需要一次与权力的遭遇，就可以跳出暗夜。否则，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只言片语。对邓明远如此，对其他人也是如此。

0: 云南方先生孟多慈找的这个人很有可能跟邓明远一样是孟家亲近的共产党，待会儿要是真有人来取钥匙，你们别忙着动手，跟着他弄清楚去处。
1: 明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重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重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屋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怪。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

0: 好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实力。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天祥，
1: 爸，
0: 我去一趟小东门，你看好铺子。
1: 小东门这么远，要不叫个黄包车吧？
0: 那不用，能省点是点。走了。
1: 哎，那您慢点啊。哎。
2: 老板，咱们这拍照多少钱啊？
1: 来了。
3: 天祥，我们过来，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啊，知道。
2: 明白就快点儿。哎。
1: 那还有二百块吧？
2: 哎，拿来。就这么点儿啊？糊弄谁呢？
1: 不是，大哥，我这是我现在能凑到的所有钱了。我剩下的我慢慢再给您凑，行吧？
2: 就这些是吧？
1: 啊，
2: 明白了。
1: 大哥，这不能动，这不能动，快走。

0: 这不都自己人吗？何必呢？下手这么重干嘛呀你？
1: 这还行吧。
0: 天祥啊，知道你家里有困难，那、提前预支工钱，你可是头一份啊。我对你算够意思吧？可这我毕竟是做生意的地方啊，你说，你这欠钱老不还，你是是不是说不过去啊？啊，说吧，今天这钱能还上吧？
2: 老板，您之前给了张照片，说找着那个女孩就有赏钱，那个还作数吗？
0: 你有那女孩消息？
1: 有还是没有啊？
2: 我昨天偶然在望云路遇到那个女孩了，其他的我说什么都不知道。
0: 具体地址呢？姓孟的那个女孩我给你找着了，嘿，望云路23。

号，啊，是栋公寓楼。嗯，哎，哈哈，哈哈，啊，哎，不是，那钱的事儿。

0: 你不该来这儿，是你不该来这儿了。我已经辞职了，辞职就不应该继续查案，这就用不着你管了。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怎么能确定目标一定能看到那条启事？
0: 孟家追思会那天他也去了，我猜测他是看他报纸上追思会的启事，因此我怀疑他有看报纸的习惯。所以你在这儿等他，想把他引出来。
2: 想问的问完了吗？如果我们俩合作的话，会更稳妥。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没目标，没有见过我呀。合作可以，但你得听我安排。
1: 没问题。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先前在服务台放了一把钥匙，一会儿我会过去取。你跟在我身后，按照我。
3: 你好，我来取孟多斯寄存在这里的钥匙。
4: 好的，你稍等。

0: 陈队长，你怎么在这儿？这什么钥匙？
1: 四所的钥匙怎么会出现在金门饭店呢？你拿它干什么？这是四所存衣服的钥匙。
0: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洪洋，我们是想把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引出来，但没想到把您引出来了。您来金门饭店做什么？孟多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分局已经立案了。我来这儿当然是来找人的，没想到我今天来这儿看你演了场闹剧。 你还想钓鱼抓凶手？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凶手已经畏罪自杀了？带走。
2: 是。

先生，您一个人吗？我约了朋友，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洗手间吗？当然可以，请这边走。すいません。あ、しかももう一つください。すみません。もうどうもや。先生，您的朋友到了吗？不好意思，我可能记错了地址。

0: 这次我没带他们去。
1: 没带他们去你就有理了？你不代表思索啊？人家副科长都说了结案了，结案了。
2: 你说什么？队长，你交了辞呈你就不是我们四所的人了，我们四所案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呀、啊、就赶紧走。
3: 队长，
2: 队长干嘛呀？他都不干了你还？所长管不管？谁是四所所长？谁说了算？踢坏了你自己修，
1: 咋了？都咋了？
2: 中午吃什么呀？
4: 跟丢了，在什么位置跟丢的？在福清里的日本料理店。当时看到一个进料理店的男的很可疑，进去之后什么都没发现。
5: 日本料理店。我之前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知道凶手一开始找的是钥匙？
4: 孟家在银行有一个保险柜，我猜凶手是在找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找了一个替代品，
5: 换成四锁跟柜的钥匙。
4: 对，
6: 这什么钥匙？
5: 这是四锁存衣服的钥匙。
6: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了？
5: 怪不得冯光英当时看见钥匙的时候脸色都变了。
4: 他是怎么知道那是骗人的替代品？
5: 对啊，他怎么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找的是把钥匙？
7: 队长，这是第四警察组这些新警员的档案。

0: 向远深。
1: 我回来了，回来了吧？来，哎，家里没事吧？没事。啊，我这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地太滑了。
2: 就跟那小丫头送蛋糕。你妹他们回来了吗？还没有。这个点儿他应该回来了呀。你
1: 可能所里有任务吧。
2: 一个女孩子吧，跟那一帮男人瞎跑。哦，对了，一会儿等他们回来了，你们先吃，别等我了。
1: 哎。
3: 僕ださっき彼女が見つかった連絡があった。どこだ？場所は？防雲路23だ。
4: あ、はい。
5: 就在山峰。
4: 就在山峰。
5: 好。

快点，你慢点，好。

0: 在这儿啊。
1: 哎，对了，陆伯伯，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带了好东西来呀。
1: 真的？
0: 嗯，来看看伯伯，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
1: 哈，
0: 来，哎呦，
1: 这个真的是给我的？
0: 是啊。
1: 那我现在就能打开？
0: 当然了。
1: 真的？
0: 昨天本来啊买了就想给你的，结果啊伯伯给忘了。
1: 没关系啊。哇，好漂亮的蛋糕，好香啊。谢谢陆伯伯。
0: 哦，不客气。行了，你吃吧，伯伯回去了。
1: 啊，陆伯伯，你不陪我再多玩一会儿吗？
0: 我得回去给小姐姐做饭呢。
1: 那好吧。
0: 再见。
1: 再见，卢伯伯。

0: 你是不是误了登记了吗？是啊，我是按照公安局的规定，挨个检查了户籍卡的。有没有八岁左右的女孩？八岁，也就是二楼一头一尾两户人家也要。哎，警官，您进去有什么事呀？哎，警官，您找女孩有什么事？ 能先自问我一声吗？
1: 需要喝茶。
0: 啊！管这条街的长官都知道，这楼房租不便宜，住的都是体面人，您这样一个敲门，我怕不好交代呀。哎。

0: 哎，看什么呢？他都不干了，有什么可看的？你俩要实在闲的话呀，把所里这卫生搞一搞，行吗？
1: 行
2: 啊！
3: 行行行！
4: 哎哎哎！
0: 你又干什么呀？
4: 接电话呀！
0: 你就不怕这分局的再找咱麻烦呢？
4: 那这电话就这么响着，不接不合适吧？
0: 这电话你要接，肯定有事儿。你要是不接，今天咱们就没事儿。
4: 那万一有急事儿呢？
0: 不是哪儿那么多万一呀？咱马上就下班了，万一的事儿咱也帮不了了。你快走走走走走，
4: 不让人省心啊！
0: 苹果还没啊，拿胡萝卜吃去。你们吃萝卜吗？
5: 我不吃，不吃了。

0: 玉米。
1: 挂了。
0: 好。
1: 喂，你好，
2: 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自责警员陆敏敏，请问你有什么事？
1: 我在家有个坏人在门口。
0: 哎，你怎么又别电话了？你俩怎么拦着点啊？
3: 都安静。
4: 确实，我听到你说话了。现在你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你暂时安全吗？
1: 我安全。
4: 对方几个人？
1: 一个，他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4: 是孟家凶杀案的凶手。
5: 队长，有情况。
6: 啊！
4: 向警官的妹妹说，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在他家里。
6: 小心！二妹，哎，队长，你出去！
2: 站起来！
1: 我在二楼。
4: 我马上过来，你记住我的话，必要的时候找机会逃出去。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我知道秋实是谁了。
1: 到底是哪个警所的？再吵你听不清楚他说的。
2: 你
1: 别吵了，我说。
2: 我知道你别这么在想
0: 了。之前误会你了。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找机会逃出去。

0: 这就是刀伤，不知道是不是同伙。是。有时候追求视角，得上人的脚。等一下，这个清楚的刀。
1: 得有人送他去医院，还不如他什么人呢？
2: 都把他送到去医院，先让他给我走。
1: 哎，夏警官，怎么了？
2: 小石，
1: 小石，夏石他妹叫什么名字？
2: 李小石。送我妈今天在这儿守着，有情况谁知道？其他人跟我走。
1: 小石，麻烦你往那查。
3: 好，队长，那我呢？
1: 你站这儿，
3: 哪？
1: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0: 哟，看见一个这么高的小孩没？啊，没看到你们，不好意思。秋实，秋实。
1: 慢点，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了。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我给你救起来去。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4: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激活

0: 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好了，听说你着急穿，我今天正好顺路就送过来了。
1: 好的，谢谢你。孟多次出事了。
2: 秋实，秋实，
3: 蔡月生，
2: 你怎么在这儿？
3: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2: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

秋实，秋实，秋实，秋实。

0: 秋实。等一下。
1: 有事啊。
2: 哎，
0: 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1: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0: 谢谢。

0: 我没有伤害到你，
1: 没有，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等一下，周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是再走的话，我要吹起哨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没事，再拿小刀呗，一个垃圾桶里。没事吧？没事。
1: 你还有个妹妹，我妹妹一直住在上海。
2: 小芳，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秋实。
2: 秋实，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3: 是啊，是。
0: 我没事，顺着申哥哥救了我。谢谢你，向警官。谢谢你们。我明安。但没想到石都少还认识向警官的妹妹。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他还教过我妹妹法语。你学德语，你妹妹学法语。
4: 有什么问题吗？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5: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敏敏，行啊。敏敏呢？
4: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
0: 快，接着申。

0: 石小姐，秋实他，
1: 秋实交给我吧，你们快去找骆警官。你的人我们已经送去医院了，他说这是凶手用的匕首。
2: 野山哥哥，你一定会找到明明姐姐的，对不对？放心吧。
3: 我化名一出危险，我们去路灯下小。好，
4: 明明，
3: 罗警官，
4: 明明，
3: 果然不在这儿。
4: 明明，
3: 肖警官，
4: 肖生。

怎么还有血？有你的不会出事吧？这么多血。

0: 红发来帮我，红发来帮我，过来！阿白来拖着头，轻一点，来，好，好，松，松，开车，开车去！
1: 你都不会死了，你出这么多血都不会死了。

0: 谁干的？谁干的？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刚才我把车停在那个路边，我就给酒楼做的菜，我车上什么时候多了个人，我真的不知道啊！
1: 队长，
0: 我真的不知道。
1: 队长，
0: 你手下的扣子，
1: 先查他跟扣子所有相关的线索，去。
0: 队长，我们先送他去医院。
2: 是，谁来？
0: 去，让二麦走。

0: 凶手为什么会去你家？他不是去找我，他是去找李秀石。
1: 他为什么去找李秀石？
0: 还记得孟家那对夫妇有一个女儿吗？
1: 李秀石就是孟多慈。
0: 对，
1: 那他是孟多慈，你又是谁？
0: 算是一个过路人吧，在文华饭店偶然遇见的那桩凶杀案，偶遇了孟多慈。
1: 证件呢？肖伟山的证件呢？
0: 我受一个重要朋友所托。
1: 哪个重要朋友？
0: 我不能说。
1: 我现在必须要知道。
2: 我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0: 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1: 陆明明的承诺呢？思索的承诺呢？

对不起，当我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但是我错了。当我踏进四所的那一刻起，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被牵扯了进来。 我只是没有想到，承担后果的会是你们，会是罗明明。

当你保密李秋实的身份是对的，安全起见，你可以继续保密下去，直到我们抓到凶手。我一定要亲手抓到这个狗崽子。

你服过喝醉酒的人吗？ 他们就算喝得再多，扶的时候也感觉有骨头撑着。我刚才扶敏敏，他就像个米口袋，彻底塌掉。 我就想，他不会像米口袋上破个洞，就这么一点点儿，就没了吗？ 警察4年了，第一次感觉到好怕。

0: 哪个分局的？16部分局，谭副局长让我来的。
1: 副局长在接待客人，稍等。
0: 大概多久？
1: 不清楚。

0: 谭副局长。
1: 先生，请用茶。

0: 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们总局的老客人，洪济善堂的李建植树先生，冯科长应该知道。
1: 当然，我们分局每周都会安排人去洪济善堂维持难民秩序。
0: 如果不是李建先生广施善周，又给他们看病发药，我们恐怕要花三倍的精力，才能防止那些难民打砸抢闹事。
2: 这是局里的共识，所以李建先生，您现在是我们公安局最受欢迎的客人。因为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悲悯之心，这是辛苦你们帮忙维持秩序了，莫斯卡里萨，应该的。
3: 特别是冯科长，今天第一次见面，幸会。啊，
2: 这对我来说确实有点突然。刚刚我派去望云路23号找孟多慈的人，遇到了几名警察。冯科长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望云路23号，李建先生得到消息，知道孟多慈就住在那儿。之前他派去的人，本来已经找到了那个女孩，但是突然来了几个警察，把事给搅乱了。是那片辖区的巡警，
2: 不是法租界抓人的那几个。这也是我找你来总局的原因。
4: 又是思索，
2: 冯科长。
3: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孟多慈的家里呢？
2: 实在抱歉，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查。另外，有一名女警看见了我的人，这名女警恐怕会成为一个麻烦。 解决这个麻烦，就拜托二位了。

陆军省之命来上海建设后方基地，中孟馆长一直顺利。我是二卫队开疆拓土的战友，冯家这件事上还请继续多多关照。他的密码是哪？

0: 又是第四警察所，我把孟家的案子从第四警察所调到16浦分局，让你亲自办。可结果他们居然还出现在孟都慈家，你就连区区一个警察所都管不好吗？我现在就去四所把事情弄清楚。回来，先去警察医院。李健的人。
1: 把他们的一个女警打伤了，你去看看那个女警到底知道多少。他肯定看清楚打他人的样子了。
0: 李健说他是个麻烦，意思是要灭口。李健的话不能全听。杀一个警察对我们来说有太多的麻烦，李健他肯定不会考虑，但我们必须考虑。
1: 你先把情况摸清楚了再说。
0: 好，
1: 慌什么？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李坚走那么近？你知道红济善堂是干什么的？李坚直树通过红济善堂地下的生意。 给陆军省提供巨额资金，所以他在陆军省的地位非同一般。我之所以愿意跟他合作，给他的货放行，就是为了有一天，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我还能有一席之地。
1: 包括你，所以我不希望他再因为这种事儿冲到我的办公室兴师问罪。就算我们真的没有抓到孟家那个女孩，李显应该也不至于翻脸吧？毕竟他说我们是一起开疆拓土的战友。
0: 你觉得他把事情交给我们做，我们就是他秘密团体里的一份子，和他的关系就比别人更亲密、坚固、更不可或缺。你不知道。 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无法控制、也无法看清楚的环境里，谁也不知道历史会朝哪个方向走，所以不要轻信那些廉价的话术和虚假的归属感。

们能做的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打算。

0: 死上，程秀啊，说话，什么情况？怎么样？快送去病房输上液。
1: 怎么样？算是脱离危险了，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不好说。
2: 你说说你啊，不就是半个案子吗？这咋还不要命呢？说你们什么好？这就是个小丫头呀。

我说话吗，姐？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睁开眼睛看看我。怎么会弄成这样？疼不疼啊，姐？疼不疼啊？

0: 你赶紧出去，出去！
1: 师傅，对不起，没有保护好。
2: 出去啊，出去！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少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十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八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八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又到了催您的时候了。昨天讲的进口的磷虾油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这个价格你们谈下来没有啊？
0: 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啊，
1: 你们催也没用。价格哪那么好谈的呢？对不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价格不好谈，但关键是啊，现在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催呀，
2: 还有我呢。昨天我遇到一邻居，见我就问啊，说阮老师的磷虾油什么时候团购啊？自己等着呢。因为他呢是血压高，血脂也高，经常呢是头晕、头胀、头疼，常年的吃那个降压药啊、降血脂的药，他还配着那个鱼油吃。然后这几天呢，看电视听阮老师您讲磷虾油，所以自己呢也是决定要把这个鱼油呢换成磷虾油。
1: 立冬，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昨天呢我也讲了，鱼油、磷虾油里边都富含欧米伽三。
2: 对，
1: 这个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了。这个欧米伽三呢，它对咱们心脑血管呢真的是很有帮助。这个呢在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上都有记载。比方说在2016年《知识健康与疾病》这个期刊里的一项研究，它就得出结论了，说欧米伽三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还有呢，是在2014年美国高血压杂志的一项研究，它也表明欧米伽三所含有的 DHA 和这个 EPA 呢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的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

0: 能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还有呢，在202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预防心脏病学协会的一个官方的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分析，就发现呢欧米伽三降低了心脑血管事件和冠状动脉问题手术的风险。
1: 所以说嘛，有权威的相关文献做证明，欧米伽三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了。
0: 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欧米伽三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鱼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欧米伽三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而且就像它拥有那个穿墙术一样，在磷脂的帮助下，它直接穿透我们细胞的屏障，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咱们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呢养护心脑血管。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磷虾油比会便宜很多，只是呢在见效上它会慢一点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总比不吃强。
2: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像你昨天说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想订购了。
0: 这话说的也对啊，的确是这样的。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真的是比较贵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跟对方谈不拢啊，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1: 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我是有所耳闻的，就是那个地方呢，它是以天然纯净著称。
0: 是啊，这个新西兰呢对原料筛选以及食品安全的管理一直是比较严格的，它会对这个农药残留、重金属等等项目呢进行检测，尽量的呢是从源头上把这个风险呢控制住。不过呢，一款进口营养食品它到底好不好，咱们不能只看它是来自于哪里，咱还得看它是由哪家工厂生产的，它这个生产的过程管得严不严，那个相关的认证啊、注册呀、检测报告呢是不是齐全。生产这款磷虾油的工厂呢就有 HACCP 的认证，同时呢还通过了新西兰的 RMP 的注册。另外呢，它这个检测报告显示，就这一批样品检测的铅跟无机砷都是没检出，就未检出，既有生产环节的认证把关，又有实打实的检测报告做支撑，就说明它在食品安全方面，这款产品确实经过了多重的把关。
1: 那听您这么一说，这款产品的资质啊，那确实是够硬的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HACCP 这个认证，我以前好像是听说过，就是这个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它有什么好处呢？
0: 我说简单点儿，这个 HACCP 呢，就是给这个食品生产过程把关的。它更像是什么呢？就是守在这个生产线上的一道道的安全关卡，它不是等那个产品全部做出来以后才看它合不合格，而是提前把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给它都找出来，从原料进厂到后面的配料生产、装囊、包装以及储存，每一个重要环节都要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管理和检查。一旦发现呢哪个环节它出现异常了，那就要及时的进行处理，及时的去纠正，尽量不让这些问题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更不能让它一直带到这个成品里。
2: 明白了， HACCP 就像是给生产线安装

0: 了一位安全管家，从原料进门开始，一直到产品生产出来、包装入库，每一道重要的环节啊，他都给盯着呢。那这个 RMP 又是什么呀
1: ？RMP 呀、啊，它是新西兰的风险管理计划。因为这个磷虾呀，它是属于动物来源的一个原料，所以呢，从这个原料接收、储存到后面的配方、加工、生产，可能会涉及不同的风险，工厂呢就要按照新西兰相关的要求，提前把这个原料怎么管理、产品怎么生产、哪些环节需要重点注意、发现问题以后怎么处理，都一项一项的定好规矩，并且按照这套要求呢完成注册。也就是说，不是工厂自个儿说管的严就行，而是要真正的建立起一套风险管理的这个办法，并且呢还要落实到日常的生产当中。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啊 ，HACCP 管的是生产过程安不安全 ，RMP 管的是相关风险有没有按规矩管理。
1: 没错没错。那么这两项资质，就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明，说明呢这家工厂它在食品安全和风险管理上已经建立了一套极其严密规范的一个管理体系。俗话说呢，口说无凭，眼见为实。这样呢，其实我今天呢是特意的把这个证书呢也给大家带来了，那大家看一下，这张就是 HACCP 证书。
0: 看到了看到了啊，上面有 HACCP， 右上角还有一个 SGS 的标志。
1: 没错，这个 SGS 呢是代表了审核并出具这张 HACCP 证书的机构，真正通过认证的是这家工厂的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这张，这张呢是新西兰的RMP 注册材料。在这张上我们可以看到工厂的名称和注册编号啊，说明这家工厂已经完成了 RMP 风险管理计划注册。
2: 这下子就清楚了啊，一个管生产安全，一个管呢风险的管理。那有了这两方面的严格把关，产品的品质呢也就多了一层的保障。
1: 对呀，所以这样的磷虾油的品质才会更好啊。它从这个捕捞开始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磷虾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的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核心呢就是通过吸附管道直接把活磷虾吸入捕捞船，全程让这个磷虾不接触空气和其他的杂质，避免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营养，并且呢，在磷虾上岸一个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这样就大大提升了活性成分的留存率。尤其是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新鲜萃取更能保留每一只磷虾的营养精华。
2: 这一听啊，就这个难度太大了。
1: 没错啊，那么它这种生态捕捞技术呢，就是针对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这个技术研发还是落地应用，都面临诸多难题。
2: 是，
1: 这个资金投入跟你说十分惊人。尤其是南极海域，它这个地方是什么低温、大风、巨浪以及高压的那个极端的环境，这样就极大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人力、设备、研发、专利，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所以咱们想一想啊，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
0: 怪不得价格不好谈呢。
2: 是，
1: 不过呢好在一分钱一分货，这么贵的磷虾油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它是100%纯的磷虾油，它的配料表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

0: 家，那品质就是属于百分百有保证。但是咱们光看宁夏油的含量还是不够的哦，还要看里边灵芝的含量，因为这个市面上有很多宁夏油可能存在灵芝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包装标注磷虾油含量高，但实际上呢，总的磷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如果低于50%，这就会影响吸收的效率。而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不光是纯的磷虾油，而且它的最有效成分磷脂含量是高达56%。
1: 这含量56%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了，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跟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行业呢普遍把这个50%以上的磷脂含量视为高端门槛。那么所以这个磷脂含量56%已经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属于磷虾油产品当中磷脂含量较高的水平。那么磷脂含量是衡量磷虾油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和健康作用。因为磷脂它是细胞膜的一个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Omega-3的一个天然载体。磷脂型的 EPA DHA 无需经过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吸收的速度是很快的，利用率呢也更高。因为磷虾油当中Omega-3 脂肪酸以磷脂形式存在，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吸收，尤其是优于传统鱼油中的甘油三酯型的 Omega-3。 所以高磷脂含量通常就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能更有效地支持心血管健康、抗炎和我们的脑功能。
1: 哦，也就是说磷脂的含量越高，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包括吸收效率上啊，它是更具优势的。这个也是判断磷虾油品质的关键维度之一，我这么理解对吗？
0: 你的这个理解非常对，但是光听我说还不行。我们得拿证据说话。这个证据在我这儿，刚才你离得近你看看。这个检测报告上面这串英文字母代表的就是磷虾油。你再看看旁边这个数值是多少，
1: 56%，我看到了。
0: 没错这个56%呢就是磷虾油里最核心的磷脂含量啊。我们接着再看这第二张上的检测报告，这上面印着检测机构的这个章呢。
1: 这个章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这个章我刚收到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已经准备好了。刚子，你到小秋那儿去把那个样品给我拿过来。
2: 好的。
3: 哎呦，饶老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0: 是东西很多。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放在我面上了。有两款磷虾油，我这边这款呢是别的厂家的。这个呢是进口的，我找来的。
3: 这个就是进口的。
0: 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哪个好。
3: 那我是不是得先尝尝这个厂家寄来的磷虾油啊？
0: 行啊，
4: 吃吧，都尝了半天了。
3: 立灯，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0: 放在嘴里一嚼，把嘴闭上。什么味儿啊？
3: 挺好吃的啊，有一股那个新鲜的海鲜味儿啊，稍微有那么点腥味儿，但这个腥味儿一点都不难吃啊。口感不错。
4: 不是，你别老顾着吃啊。阮老师今儿把这些家伙事儿拿上来肯定是要做实验的。对不对，阮老师？
0: 对
4: 你别给吃完了。
0: 多
3: 这有这么多呢，
0: 不少呢。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首先呢我这儿有一张白纸。是白纸。然后呢我这个实验呢是这样的，我把它先挪开一点儿。放到这儿啊，拿把剪刀把我找来的这个别的企业的磷虾油啊，我给它剪一个口，然后呢我给它滴在这上面。好，接下来呢我再拿一款新西兰进口的这个磷虾油。

0: 我也给它剪一个口。这就像你刚才咬起来那个感觉。嗯，滴都滴不出来，很浓很浓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感觉不一样，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应该看得见吧？应该是看得见啊。
2: 我能看见。
0: 你能看见吧？
2: 对。
0: 你说这个零下油，它怎么这旁边都晕染开了呢？
1: 对呀，这是普通的，
0: 是不是？这说明它不纯。嗯，而这个呢，你说一堆堆在那儿，还有刚才那壳里还有不少，
1: 嗯，
0: 挤都挤不出来。哎，慢慢慢慢的滴滴这么一滴下来。那么这个是扩散的，这个是不扩散的，那说明这两款零下油哪个更纯呢？
1: 这个纯，
0: 这个进口的这款，嗯，
1: 对，
0: 就更加纯了，
2: 是，
0: 嗯，是吧？
2: 对，
0: 嗯，
1: 还真是哈，啊，这一看这差距多明显呢。
0: 嗯，
1: 你看你买来那个普通的，
0: 嗯，
1: 哎，都晕染开了，现在啊，
2: 对，
1: 这一大摊
2: 就很明显，
1: 哎，扩得越来越大了，
0: 对，是，
1: 嗯，你看这个，哎，一点都没晕开呀，
0: 是，
1: 嗯，那接下来咱们还做什么呀？
0: 还做实验呢？
1: 啊，
0: 那么观众朋友，
1: 嗯，
0: 大家现在看啊，两杯同样的水，两这个两小碟同样的油，
1: 哦，
0: 我都把它倒到这里头去。好了，现在刚子你要做的事儿，
1: 剪开，
0: 把
1: 滴到这里，
0: 进口的新西兰的零下油，来吧。
1: 比我想象的要硬啊！
0: 啊，
1: 好啊。哎呀，差不多了
0: 啊，
1: 没了，
0: 没了是吧？
1: 嗯，
0: 行了，这个是进口的零下油，嗯，
1: 来
0: 来，我这个是我买的普通的零下油，嗯，啊，咱们再看一下，
1: 哎呀，这差距也太大了
0: 啊！
1: 我这个滴下去就散开了
0: 啊，
1: 你看你这滴了半天，嗯，一点都没散开。这对比太明显了，
0: 这个说明什么呢？
1: 啊，
0: 这说明磷虾油的溶油效果好。
1: 哦，
0: 接下来呢，我为了让这个效果呢更加直观，
1: 嗯，
0: 我同时再往两个杯子呢各多滴一粒磷虾油，
1: 嗯，
0: 啊，让大家看一下什么结果。好呀，磷虾油都跑了。啊，这个呢，我也给它加点。邀请你帮个忙了，
1: 嗯，
0: 来，一人一个勺，啊，来端起来。你端的是进口的零下油，
1: 嗯，
0: 我端的是我买来的普通的零下油。来，同时搅拌，一、二、三。一、二、三，停。对比。
1: 哇，这对比这太明显了，啊，这厂家寄来的这个磷虾油啊，嗯，你看磷虾油水啊食用油混合到一起了，
0: 是，啊，
1: 你看你买的这个普通的磷虾油啊，这水还是水，油还是油，
0: 嗯，
1: 是不是啊，还分层呢，
0: 啊，
2: 对，
1: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看看
2: 啊，这个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晰，
0: 来放下吧，
1: 实验成功，
2: 完全不一样，
0: 实验
2: 这个它说明什么呀，啊，
0: 这个呢就是磷虾油的一个乳化作用，能够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脂肪啊、胆固醇的分解为微小的颗粒，促进它代谢和排出。这食用油好比我们血管里的油脂，然后磷虾油两种不同的磷虾油进去以后，
1: 嗯，
0: 咱们一看它这个溶油效果，一个呢是溶掉了，一个是分层了，
2: 是，
0: 是不是？
2: 对，
0: 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买的磷虾油它不能乳化血管里的油脂，
2: 嗯，还是分层的，
0: 对，分层，嗯，说明啥？它不纯，
2: 嗯，
0: 或者是质量比较差。
1: 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好啊，
2: 嗯！
1: 咱赶紧团购吧，
2: 对，
1: 大家都着急了。
0: 刚子，就是因为这么好的磷虾油，
1: 嗯，
0: 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就像这样的磷虾油，它就是贵。
2: 嗯，
0: 那价格不太好谈，
2: 不好谈，我们也相信您，您一定会成功的，
1: 加油啊，杨老师。
0: 但是我跟你们俩说啊，甭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待会儿节目之后呢，我就找他们的负责人聊一聊，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
1: 对。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
0: 嗯，
1: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我

0: 估计都是催团购的。立冬，时间交给你了。
1: 好，威尔叫豚爷，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0: 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
1: 不是啊，这个是一个网络词，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就是指的是一群人喜欢的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族。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六一八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始定期的哈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啊，等着您团购进口磷虾油呢。
2: 看来这位威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1: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这囤爷还说哈，他因为这个血压呢一直不太稳定，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是走到哪儿都带着那个血压计。要不然这心里头就没底呀。然后平时呢还头晕啊头疼啊，这都经常的事儿。而且血脂的指标呢也是偏高。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就是呢太贵了。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了吗？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所以呢就等着团购啊，就等着囤点。
2: 看来这位威友对我真的是非常有信心的。
0: 是
2: 啊，其实这个价格真的还没谈下来，他就等着要想团购。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您自己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它这个把关方面是非常严格的，不仅仅要这个产品安全，而且你吃了要觉得有效。尤其是我选的这款，它通过了 HACCP 的认证，同时呢也完成了新西兰 RMP 的一个注册，所以它这款产品的品质就会有保证。当然了，这样的磷虾油的价格肯定很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样就会大大的提高它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这个价格还谈不下来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您呢也先别着急，我呢接着继续去谈，争取呢把这个价格呢谈下来，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如果说谈下来了，我会提前在这儿通知大家的，您只需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就可以了。
0: 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小雨点发的是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三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她现在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了，经常说心慌难受，有时候心跳的严重还会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憋一口气在那儿。于是我经常给她买一些那个进口的鱼油吃，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2: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但如果你给妈妈买了磷虾油，我觉得你妈妈吃了感觉会更好。因为磷虾油呢它是富含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而这个磷脂它可以从细胞开始，像拥有那个穿墙术的那个魔法一样，帮着这个欧米伽三直接穿透细胞的屏障，来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身体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养护一下心脑血管，这个作用呢会比鱼油更强一点，而且呢也更有效。 而且它的灵芝的含量是高达56%，这么一看就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门槛，生物利用率也更高。那么它的吸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鱼油。等我可以开始团购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你妈妈

0: 啊，团一点儿，让你妈妈试一试，好吗？
1: 好的，那就让我们来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呢，你也想要进口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刀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

0: 世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1: 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机制已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支柱之一。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标准合作、供应链、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2026年8月，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在印度斋普尔举行，各方一致同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小微企业、跨境数字服务贸易等领域深化合作，增强互信，为今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0: 记者还了解到，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
1: 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增强了埃及在国土资源普查、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估等方面能力。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支持儿童健康、农业现代化、粮食安全等方面能力提升，助力社会经济发展。近5年，中国累计为埃及、伊朗、埃塞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兴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数据产权登记到底登什么？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
2: 数据产权包括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比如，一家汽车制造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合法合规采集的生产排产、零部件采购等数据，享有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为了获得融资贷款，该车企把数据授权给一家银行进行信用评估，这家银行就享有了数据使用权。为了更好释放数据价值，该车企授权一家数据中介机构对外交易数据，这家中介机构就享有了数据经营权。
3: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3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1项、2项或者

0: 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1: 记者还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被纳入登记机构目录，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启动试运行。
2: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前有需求的市场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3: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2: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目前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10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外公布。这份文件将在整治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中发挥哪些作用？我们来看报道。
4: 当前，我国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不断显现，重点行业竞争生态有所改善，但部分工业品生产领域非理性竞争仍较突出，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不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5: 这种以牺牲合理利润、透支长期发展潜力为代价的价格战，不仅严重侵蚀企业造血能力，更引发资源错配、技术创新停滞，对产业发展生态造成破坏，拖累我国宏观经济大盘稳定和向好的增长态势。
4: 专家表示，监管面对内卷式竞争，往往存在识别难、定性难等问题。准确掌握重点工业品个别成本、行业平均成本后，就能够精准识别企业非理性的竞争行为。这为整治内卷式竞争提供了可量化、可比较、可追溯的监管基准。
1: 日前，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役前教育工作在全国各地进行，在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兵员的基础上，让预定新兵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2: 未进军营，先铸军魂。最近，红色革命老区爱国教育基地成为预定新兵接受思想教育的特殊课堂。在湖北、安徽、吉林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前往红色教育一线，仔细聆听革命先辈的英勇光辉事迹，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对党忠诚、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精神。
6: 今天通过一路走、一路看，真切感受到抗联先烈的忠肝义胆，更加明白军人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7: 就是要给即将踏入军营的新兵们上好役前教育第一课，为军旅生涯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茂县人武部将役前教育的课堂搬到了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图片展现场，并组织预定新兵集中重温红色电影《长征》，让即将入伍的羌族青年在回望先辈足迹中坚定从军信念。在江西、江苏等地，兵役机关还邀请参战老兵、优秀退役军人为预定新兵辅导授课，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系好军旅生涯的第一粒扣子。高素质兵员是军队转型的关键支撑，在山东、湖南等地，兵役机关聚焦预定新兵综合能力素质，制定科学组训模式，有序开展基础军事科目训练。训练期间，他们还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综合测评，结合体能测试、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等方面，精准评估青年身体素质，为择优

0: 定兵提供重要依据。
1: 2023年，我国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明确了役前教育的法定地位，明确了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在征兵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作用。
0: 役前教育是指在正式定兵前，由应征地兵役机关对体检、政考双合格的预定新兵组织实施的集中教育和。

0: 兵入伍教育训练模式，组织集中教育，目的是进一步端正应征青年入伍动机，提高入伍适应能力，筛查淘汰不合格人员，确保向部队输送高素质合格兵员。
1: 据专业人员介绍，役前教育结束后，兵役机关将按照集体定兵、公开定兵、择优定兵的原则，运用智能化辅助定兵系统，结合役前教育表现，确定是否能够成为合格的服役人员以及接下来的兵员去向。这意味着役前教育不仅是必须通过的环节，更是决定能否成为正式兵员的核心筛选阶段。
2: 昨天，世界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全面验证了设备运行稳定性，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这里是我国最大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现场，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盐穴里，超过130个大气压的高压空气。 就是输送到这里的地面厂房，推动发电机组发出源源不断的清洁绿电。作为一个储能项目，它年充放电约340次，一次可储存280万度电。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穴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
3: 启动过程中，机组振动、温度、压力等关键指标全部优于设计值，充分证明了我国在大规模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已掌握全链条自主技术。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业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 项目投产后，可以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也能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向地下要空间、向技术要效能，长时间绿色储能正在为新能源发展补齐短板。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通过储热储气循环利用，实现低谷储电、高峰发电。那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来看记者的探访。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巨大球罐，就是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的储热水罐，一共有16个，每个球罐可容纳3500立方米水，整个项目总容积达到了56000立方米，相当于22个标准泳池的水量，是亚洲目前压缩空气领域单体容量最大的储热水罐矩阵。那么这些储热水罐是干什么用的呢？ 大家平常给自行车打气的时候，都会发现打气筒会发热，压缩空气储能也是这样，在压缩空气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热能产生，这些热量如果不能有效利用，就白白浪费掉了。储热水罐的作用就是把这些热量储存到球罐内的水里，等需要发电时再释放出来，加热压缩空气，推动发电机组发电。 这些球罐就像一个个巨大的超级高压锅，把水的沸点从100度提升到180度，这样就能储存更多的热能，发出更多的电。我身旁这根看似普通的管道，其实是盐穴压缩空气储能的咽喉要道，也是目前国内压缩空气储能领域单管直径最大的气井。为什么这么粗呢？工作人员告诉我。 这个气井一个小时内通过的空气流量高达216万立方米，工程师还给它专门做了防腐密封处理，相当于穿上了一层终身的防护服，让气井可以稳定运行数十年不损坏不泄漏，使得盐穴和机组的配合效率大幅提升，让压缩空气进得快、出得猛、存得住。 这里是疾控室，也是整个储能电站的智慧大脑。在我身后的大屏上，不仅能看到地面上压缩机发电机等运行的实时参数，就连地下1000米深处的盐穴里压缩空气的储存情况也一目了然。所有关键参数都汇聚在这里，由运维人员一键监控，统一调度。从高压空气的储存与释放，到储热系统中热能的回收与利用，再到 发电机组的精准调节，让这台超大号的充电宝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电网负荷需求，实现高效、安全、稳定运行。
1: 可能很多人对于利用

0: 用枯竭盐矿的地下洞穴进行压缩空气储能的形式感到陌生，为什么要用盐穴来做压缩空气储能？用它来压缩空气又有什么优势呢？让我们通过科普短片来了解一下。
1: 盐穴的形成是在采盐过程中，要往地下盐矿注入淡水，将地下盐结晶溶解成卤水，再将这些卤水抽上来制盐。随着地下盐矿不断被溶解，巨大的地下空腔逐渐形成。由于盐具有极佳的致密性，不会发生气体泄漏，因而成为压缩空气储存的首选。压缩空气储能发电的过程是在用电低谷时段，利用电网富余电能驱动压缩机，将常压空气压缩至超过130个大气压，注入地下盐穴储存，同时通过储热系统回收压缩时产生的热能，到了用电高峰时段，再将盐穴内的高压空气平稳释放，带动发电机组发电，全程无需燃烧化石燃料，真正实现零碳排放，就像一个为电网量身定制的超级充电宝。
0: 9月12号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我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家，发生率在5%到6%左右。多年来，通过综合防治，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大幅降低。但是由于生育年龄普遍推迟、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等因素，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发生了一些新变化，成为当前防控的新重点。
2: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绝大多数罕见病都是出生缺陷造成的。它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远期发育障碍的重要原因。
3: 目前呢，就是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呢，较以前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以前就是染色体、数目的异常，还有就是神经管缺陷，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孕期和孕前的叶酸的规范的这种摄入，还有呢早孕期的一些筛查，使得我们这种严重的染色体异常的疾病呢实际上是有下降的。
2: 但是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了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特别是一些慢性病，比如糖尿病或者肥胖的病人，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风险比普通人群有所增加。
0: 父母身体健康，孩子就一定不会出现缺陷，这样的想法让一些人往往忽视了婚检、孕前、孕中的筛查。专家提醒，这是出生缺陷预防的主要误区之一。
4: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什么叫隐性遗传病呢？我们携带了，但是我们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那么就是巧合，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发病。
0: 除了家族遗传基因以外，出生缺陷其实和环境因素也是息息相关的。遗传因素只占25%左右，环境因素约占10%。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的约占65%。也就是说，大多数出生缺陷是可干预、可预防的。
3: 比如说这个辐射、放射线、重金属，它可以引起一些颅脑啊神经系统的异常。再就像我们服药的一些特别是像孕妇，如果她有糖尿病，这个增加了先天性心脏病的一个发生的风险。还有就是一些宫内感染，比如说病毒、巨细胞病毒、弓形虫，这个也增加了小头畸形啊，还有一些就是眼部畸形的发生的概率。
2: 胎儿发育受孕期多重外界因素影响，孕期不经意的病毒感染、药物误用、辐射接触、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营养元素缺乏等，都可能干扰胎儿正常发育。孕期筛查不可或缺。那么，是不是产检全都做，出生缺陷就能全查出来呢？
4: 其实好多的检查，只能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去完善相关的一些诊断，并不能对所有的胎儿的出生缺陷都进行诊断。

0: 那么在妊娠期，其实对于常见的疾病进行诊断，已经能够覆盖大概90%以上的出生缺陷了。但是依然还会有很多的罕见的疾病不能被我们产前检查诊断。
1: 专家提醒，关键产检项目绝对不能缺，但如果由于担心出生缺陷发生，频繁或做很多非必要的检查，可能适得其反。这不仅会增加孕妇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甚至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医疗干预。
2: 绝大多数的出生缺陷可通过孕前、孕期、产后全流程科学干预，有效地降低发生危害。除了这些必要的干预，还有一些做法也很关键。
0: 首先呢，就是适龄生育，这是最为重要的。当你机体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说25岁到35岁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区间。
1: 专家提示，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夫妻双方需戒烟戒酒，远离熬夜，避免滥用药物，远离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女性提前补充叶酸，有效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是性价比极高的基础防控措施。此外，提前接种风疹、乙肝等疫苗。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
2: 国际方面，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4: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5: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2: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6: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

0: 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哈。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那么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使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2: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3.2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1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控制大片土地。
3: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胡塞武装9月3号发起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路并进，将敌对势力从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驱逐出去，已控制了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在行动中打击了敌方7个师级单位，敌方数百名人员伤亡或被俘，并解救了大批多年来被扣押在也门西海岸地区的胡塞武装方面人员。此外，胡塞武装还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并击落9架飞行器。声明重申，胡塞武装将继续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战略，直至对也门的侵略停止、封锁被解除。除沙特船之外，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官员表示，在加强对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关键沿海地区和岛屿的控制之后，胡塞武装正进一步向南推进。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沿海城市亚丁仅约90公里，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一名当地安全部门官员说，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也门政府军12号在社交媒体称，对位于姆哈和祖巴卜地区的胡塞武装人员、车辆等目标实施了空袭。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院校和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础扎实，实力雄厚。要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沧州市立足绿色化工、新能源产业禀赋，主动对接提供场景，与京津科研院所合力打造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膜产业集群加速崛起。
1: 在沧州高新区海派特膜科技公司，一批高性能中空纤维膜组件刚刚完成封装，即将发往印度尼西亚。这些看起来像一根根面条的管状纤维，管壁上布满纳米级微孔，就像无数根智能吸管，污水流过来，水分子可以顺利穿过，水里的泥沙、细菌、污染物却会被牢牢挡住。
2: 和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相比呢，这套膜设备占地少，净化水质含高，还不容易被脏东西堵塞，使用寿命更长，可以在污水处理、海水淡化项目中大显身手。
1: 这项厉害的技术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的科研成果，而它从实验室里的试验样品变成可以卖到海外的成熟商品，靠的就是沧州完备的中试转化体系。
3: 它帮我们解决了关键的一个步骤，叫验证，明确了我们产业化的各项技术参数。我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很快的去这个做产业化落地。
1: 沧州拥有绿色化工、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丰富的应用场景，对高性能膜材料有很大的需求。天津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的先进分离膜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手握700多项专利，却苦于没有转化的场景和资源。2022年，沧州高新区主动对接天津工业大学，双方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合力打造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
4: 沧州呢，主要的优势呢是它的一个产业链的完整化，上游里边做膜材料许多聚合物它可以自产，而下游呢，对于化工行业或者是新能源以及医药以及海水淡化都有很大的市场应用和需求，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1: 为全面保障科研攻关与成果转化，沧州高新区给研究院提供了8500平方米的科研楼、26个标准化实验室，配建了7.7万平方米的中试厂房、检测验证中心、交易展示中心、溶剂回收中心等设施，全部面向入驻团队开放。目前，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已集聚30余个研发团队、100余名科研人员，累计承担各类科研项目10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60余项，孵化科创企业20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的低膜组低渗清聚苯硫醚纤维隔膜等一批科研成果实现产业化。聚力打造专业化中试创新载体，让更多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膜科技成果落地。沧州市持续放大京津冀科创协同效应。今年，沧州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京津10余所高校合作，新引进中试项目7个。
5: 企业需求什么，我们就为企业补什么。聚焦企业的场景，我们帮助它去配备虚拟电厂、能源站等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真正做到将实验室、中试、产业化全链条服务。
1: 中试加生态体系持续优化，选择落地沧州的企业及团队越来越多。2025年，河北金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沧州高新区，建设了行业首套全自动多品种柔性大型注释膜浇筑线以及连式膜自动排丝线，为沧州补齐了海水淡化及工业水处理膜技术产业链。今年6月，沧州明珠公司年产22亿平方米湿法锂电隔膜项目启动二期建设，全部投产后，企业锂电隔膜总产能达到30亿平方米。

0: 米。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年产600万平方米反渗透膜材料项目也在今年落户沧州高新区。如今，沧州市膜产业上下游企业超过1000家，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获评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
1: 只要我们主动对接，提供场景，吸引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就有很大空间。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京津冀科创协同，全力承接京津冀优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加速构建京津冀中试首选地。
2: 9月12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廊坊市开幕，省长王正浦出席开幕式。
3: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算力网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支撑。中国算力大会聚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集中展示算力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最新场景，旨在搭建算力领域产业交流、供需对接、生态共建综合性平台。本届大会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及外场特色活动，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全力助推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副省长赵大春致辞，发布了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举行了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启用仪式，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发布仪式，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启动仪式。大会期间组织开展算力产业科创路演、算力产业链招商、算力供需对接等多场特色活动，推动优质算力项目落地转化，促进河北算力产业加速发展。开幕式前，王正浦参观了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了解算力产业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等。
2: 算力基础建起来，还要用得好、协同好。在昨天举行的算力大会开幕式上，院士专家、企业代表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提升河北算力产业发展质效等话题分享建言。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0: 大会主旨演讲中，中国工程院院士邬鹤全、刘运杰分别围绕京津冀共知算力网以及确定性网络助力算力网高质量发展等内容做了专题分享，并为河北算力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4: 首先，必须算力真正落地，赋能这个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把算力的效益发挥出来。第二点呢，未来的算力节点呢、国家要求一个是 PUE 就能效要比较好，第二个呢要求绿电的比例比较高。在这上面呢，未来我觉得河北可以再进一步的研究开发这种储能的技术。第三点呢，我觉得我们以廊坊或者张家口为中心两个地方怎么实现算力的这种协同，算力有些计算资源怎么能优化，包括我们跟电力的配套怎么错开的应用啊，我觉得这如果资源能够合理的调配，还能够更好的发挥效果。
5: 因为我们国家 AI 的应用的目标很高，2027年要达到70%的普及率，怎么把这个算力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必须跟网络密切结合起来，如果互联互通打不好这个基础，大家都是一个孤岛。
0: 开幕式上，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发布。截至2026年6月，全国在用标准机架达1556万架，在用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存力规模突破2000亿 B， 为数字经济发展筑牢算力底座。
6: 河北、江苏、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综合算力能力较强，算储双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河北硬件底座优势更突出。
0: 河北省始终坚持把算力作为制胜未来的核心要素，想抓全国一体化算力。

0: 算力网建设机遇，着力打造环京智能算力集聚区。 全省智能算力规模达556亿 flops， 再用机架规模达250万标准机架，均位居全国第一。以本届算力大会为契机，企业家深入交流，分享经验，共同推动更多算力领域创新成果在河北转化落地。我们现在建一个
1: AGI 是一个，就是通用算力的时候，它一定不是一个小算力，而是一个大算力算出来的。我们申请了一个基瓦级的。 能做到50万张卡吧？比方说，
2: 我们张家口有很好的绿色能源，廊坊有很好的低延迟的这个优势，所以未来呢，我想我们会积极的加强和河北省的企业的合作，更好的服务河北的企业。
0: 既提供算力，也提供这个智能服务的平台，也提供这个联网的这个服务。这几个加起来后呢，我们就会从一个算力的大省啊，逐步迈向一个算力的强省。开幕式上，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上线启用。
3: 作为全国第一批获批、率先启用的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河北节点，唯一实施的主体，我们将发挥中国移动。 通算制能力的优势和生态协同的优势，努力为各类算力企业、科研机构和产业伙伴提供优质的弹性供给、高速互联、安全可信、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网服务。
4: 标志着河北算力跃升至国家级枢纽地位，算力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们将加快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
0: 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持续完善算力网络，深耕算力产业，夯实算力基础，优化算力生态。算力大会上，多项产业成果集中亮相。昨天，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发布仪式举行。 标志着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依托一体化监测能力，平台实时掌握全国算力运行态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优化算力布局配置，提升算力整体利用效能。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入驻算力服务商逾200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 监测大数据。昨天，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4地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协同打造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4地还公布了各自定位：北京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天津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雄安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 廊坊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昨天启动的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以打造国家级跨域算力调度枢纽为目标，将统筹汇聚多元异构算力资源，打通算力流通网络，破解算力孤岛难题。平台已覆盖8大国家算力枢纽，接入全国19个省份44个算力资源池，总算力规模超2.7万 P。 依托该平台，雄安国际大模型服务平台将聚焦 token 调度服务，汇聚全品类主流大模型，打造面向全球的大模型聚合服务枢纽。此外，昨天还揭晓了首批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服务清单，启动"一网三融"算力金融生态共建行动。 9月10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5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9月22号至23号在石家庄举行。 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工业产品质量促进条例草案》等9部法规的决定草案，审查批准5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等3项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贯彻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情况、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并开展专题询问。 审议省政府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

0: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等六项报告和两个决定，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决定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等项目增补入2026年立法计划。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第十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13号至15号在沧州举办。本届旅发大会有哪些新项目、新业态、新场景？跟随记者抢先看。
3: 来沧州怎能不领教中华武术？我现在就来到了本届旅发大会重点推出的文旅新项目沧海奇侠镇。来到这儿，感受最深的一个词就是侠气。打卡江湖地标，观赏实景擂台，复刻经典名场面等等，简直就像闯进了武侠世界。
0: 沧海奇侠镇坐落在大运河文化带上，深挖沧州武术文化，布局武馆、镖局、酒肆、客栈等武侠市井空间，嵌入兵器、石锁等20余座文化微博物馆，同时推出全天候多时段的演艺互动新场景。届时游客可以化身江湖侠客，全方位感受鲜活热闹的江湖日常。
4: 目前呢，我们大到沉浸实景大秀，小到真人的互动游戏，还有咱们的街头演绎，100多个互动点位呢，都在紧锣密鼓的排练打磨当中。我们呢，也想充分的借力省旅发大会，充分的去展示运河文化与沧州武术的魅力。小镇呢，将于9月25号对外正式开放。
5: 精心打造了沧海奇侠镇等一批全新文旅场景，组织夜游、非遗市集、杂技会等特色体验。我们这次以大运长河为核心品牌，设置9大主体活动，重磅推出6大主题游境，串联运河文化、杂技武术、生态产业等多元资源，联动运河沿线5市1区协同发力，通过直播推广、资源对接，激活文旅消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运河的全新魅力。
0: 作为本届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长河揽翠益润诗城文化惠民演出昨天启动。本次惠民演出依托8大核心场馆点位，推出262场文艺惠民演出，活动持续到9月16号。
6: 武术、高跷、舞狮、秧歌等等，都是我们沧州本地的优秀的民俗和非遗传统的节目，也是呢我们沧州以及外地游客能领略到我们狮城大运河文化风采的一些个活动内容。
7: 我喜欢京剧嘛，沧州的这个父老乡亲都喜欢，这个节目办得特别好，演员们唱得也特别好。
8: 我都来，我一天都不落，每天都来。
2: 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我省在首钢园12号馆搭建了河北省服务消费场景展，集中展现河北服务消费新活力，强化沉浸式消费体验。
0: 长城汽车今年首次参加服贸会，就将一台400多公斤的重型豪华巡航摩托车摆进了展厅，一旁还陈列着骑行服、摩托主题挂饰等，吸引了不少摩友前来拍照打卡。
9: 那看到了一辆特别帅的摩托车，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骑摩托车，看到它，我觉得真的眼前一亮，而且一下子心里特别振奋起来。
0: 今年服贸会河北服务消费场景展区以潮起新业态、智联新模式、悦享新场景为主题，汇集全省39家企业参展，集中推出汽车生活、潮玩生活、康养生活等6大特色消费场景。其中潮玩生活区推动羊绒、缂丝、五强年画、草编等传统工艺年轻化、创新化亮相，康养生活区集中展示多种康养方式，整个展区不止销售商品，更注重提供情绪价值与体验式消费。
10: 从小就特别喜欢喝这个，就是杏仁露，真的。然后刚刚看到，就是之前没有喝过这种瓶装的，然后刚尝了一下，味道也很好喝，逛的也很开心。
11: 我是北京的，每次在北京举办这服贸会，我都会过来。对这个河北的这个非遗的草编包特别喜欢，所以今天一眼就看上了一个，又买了一个包。
10: 有很多很好的创意，尤其是文创产品非常的多，到旅游的那种产品也很丰富。我觉得真的有点大开眼界的感觉。
2: 系列报道《燕赵秘境：探秘河北自然保护地》，上集我们领略

0: 了红松洼的生态底蕴，探访了功勋树，邂逅了湿地生灵。今天我们将走进五花草甸的深处，感受金莲蔓红松的生态美景，探寻这座植物基因库里的明星物种和高原生态秘境里的守护故事。
1: 黄老师带我们领略了红松洼的生态基底，了解了功勋树的前世今生，还邂逅了这里的草甸精灵。黄老师，今天咱们去哪？
2: 今天我们去五花草甸，那里不仅有繁花，还有珍稀植物。
1: 哦，快走
2: 走。
1: 哇，五颜六色的花儿果然漂亮。哎，黄老师，这就是您说的五花草甸，它是由五种花组成的？
2: 不是的，所谓的五花草甸呢，是我们亚高山杂粒草草甸的一个专属的景观称谓，它的物种多样性呢极为丰富，花期呢错落交织，每年呢六到七月份上百种花次第开放，形成了五彩斑斓的一个景色，所以说叫五花草甸。
1: 啊，所以说五花草甸是形容这里植被非常的茂盛。
2: 是的，红松洼地区的草甸的类型呢非常的多样。它主要是有地榆、猎蒿、杂粒草草甸、无芒雀麦、禾草草甸、苔草、大叶樟、罩子化草甸以及线叶菊、草甸化草原。其中景观最美面积最大的就是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地榆猎蒿草甸，每平方米物种能达到30种以上，物种的饱和度非常的高。
1: 黄老师，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五颜六色的花，到这儿全部都是金灿灿的小黄花。
2: 是的，这就是我们保护区的明星物种金莲花。
1: 金莲花，
2: 对，它很有特点。你看，外侧像花瓣一样的，实际上是它的萼片。中间树枝长的是它的花瓣，在中间的位置是它的雄蕊和雌蕊。
1: 而且我发现咱们红松花上大面积的都是金莲花。
2: 是的，金莲花呢它耐寒性比较强，一般生长在海拔1000到2200米的高山草甸或湿草甸上。它对环境的要求质量比较高，被称为是高海拔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而且呢它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既是我们保护区生态健康的晴雨表，也是这片草甸最亮眼的名片。
3: 目前红松洼保护区内共有药用植物211种，其中具有重要药用价值的植物有56种，具备开发应用潜力的观赏植物60多种。此外，在保护区的科学管理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红景天和守身的种群数量也在增加。
1: 黄老师，您说它是黄色的一种小花？
2: 对，现在开着黄色的，然后成了一个伞形的一个花序。哎，快来看，
4: 这就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红景天。
1: 我知道它，它还被称之为是高原人参。
4: 没错，它一般生长在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耐寒、耐旱、抗强紫外线，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由于过去的人为的采挖呢，它的野生种群的数量极度减少。我们近3年的数据监测显示呢，红松洼地区野生种群的数量呢在逐渐的增加。说明这块原生植被保护得非常的好。
1: 果然啊，红松洼是一块宝地啊。
4: 是的。
3: 为保护红松洼典型的亚高山草甸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资源，1994年，河北省政府批准设立省级自然保护区，1998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现有高等植物534种，堪称一座庞大的绿色基因库。其中守身、爪兰、二叶兜背兰、兽草等4种兰科植物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受到重点监测与严格保护。
1: 哎，黄老师，这个就是咱们保护站吗？
2: 对。咱们的管护人员呢就常年驻守在这里。夏季呢花草繁茂，野生动物活跃，也是盗采滥挖、违规进山、非法捕猎的高发期。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季节的任务呢非常的繁重。
1: 那咱们去看看吧。
2: 好。这是我们保护区的管护人员。
1: 您好。
5: 你好。
1: 我看您正在巡护呢。
5: 主要是防火看花，保护野生动物，防止游客进入核心保护区。我每天骑摩托车巡护4个小时。
2: 现在保护区除了白天开展巡护，晚上还有无人机夜巡，用热成像追踪非法盗采等违法行为，效果很好。
1: 还有夜巡，那咱们今天晚上去体验一下。
2: 好。
3: 目前保护区设有5个管护站，10名管护人员常年驻守，24小时轮班在岗。他们过去都是当地牧民， 如今已转型为生态管护员，与保护区工作人员共同守护。

0: 草原。从牧民到守护者，红松蛙走出了一条社区共管的新路子。现在呢是晚上的10点钟，我们夜巡小分队出发。
1: 嗨，小杨。
2: 王教授你好。
1: 哎，这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杨晨。
0: 杨晨你好。
2: 哦，你好。
0: 每天咱们都这个时间巡护吗？
2: 我们每天巡护的时间不固定，一般是在晚上的8点、10点、12点或次日的凌晨4点。
0: 为什么一定要夜巡呢？
2: 我们的无人机具备高清夜视功能，针对白天人员或车辆无法涉及的重点保护区域进行全景扫描和细节抓拍。
3: 看，我发现一只狍子。
0: 哦，这就是狍子。
2: 对，我们的无人机也可以对保护区内野生动物的轨迹进行监测。
0: 从地面到空中，从白天到夜间，科技与人工协同发力，实现了生态管护的精准化、常态化和智能化。如今，这片高原草地上珍稀动植物种群稳定增长，越来越多的草原生灵在此安稳栖息。告别了高原草甸的花草鸟兽，移步红松蛙生态标本馆。各类草原植物珍稀物种标本静静陈列，亚高山草甸的万千生机尽显其中。黄老师告诉我们，这里以标本为教材，通过研学科考、手工体验、生态宣讲等沉浸式科普方式，让大众和青少年走进草原，感知自然奥秘。从一棵功勋树到万亩烂漫花海，到标本馆的万千珍藏，从一线巡护坚守到精准科研赋能，红松蛙的蓬勃生机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全方位立体化的生态守护。围栏封域、生态修复、科学监测、公众教育，每一项细微的工作都在为这片空中草原编织一张牢固的保护网，让绿水青山常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图书馆冀图论坛特别策划推出专题讲座，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基因，从两次重走长征路感悟长征精神。长江韬奋奖获得者、河北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王喜民以自己两次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以新闻人独特的视角和大量鲜活的一手素材，深情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怀抱革命理想、不畏艰难险阻、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英雄史诗，深刻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深刻阐释了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于践行文化强国战略、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讲座前，王喜民向河北省图书馆捐赠了自己的著作《千山万水重走长征路》。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尽赏天高云淡、翠色绵延的秋日之美。